0: 105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展览，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以及侨批文物特展，最近相当的火爆。海风裹挟潮汕烟火，南洋街巷藏进游子风霜，爆款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经典场景落地展厅，木质单车、人力三轮车、无名果摊原版道具搭配馆藏侨批、华侨旧照、民国尺牍课本一同展出。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光影与侨史相融，侨批道尽隔海相思，实景还原下南洋的漂泊岁月。展览藏着哪些尘封的侨乡故事？南洋老证件记录了怎样的异乡生涯？侨批临摹互动何以触动人心？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踏过山海，读懂一纸家书里的家国深情。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令一。令馆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还有来自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张燕，张老师您好。
2: 黄燕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电影《阿嬷的情书》吗？如果大家现在看视频的话，可以看到啊，二位老师今天还带来了一些这个展览的一些文创的，是吧？
2: 对，
0: 张老师给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们根据展览的需要，专门为观众设计的一款具有互动性的这个侨批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侨批封。然后我们观众在展览当中除了观看以外呢，我们在最后还可以领取一张这个信笺，然后在这个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可以自己创作，也可以进行临摹的这个书写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侨批呢装在我们的侨批封当中，然后可以在现场呢就可以通过中国邮政的这个邮筒寄出了。
0: 真的可以收到吗？
2: 对，是的，可以的。
0: 哎，来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哈，这也就是这就是那封信是吧？
2: 对，道具的
0: 无期书柔，展信安康，随信寄200元，我一切无恙，就在电影里头念的那封。
2: 对。
0: 哎呀，听完真的是让人潸然泪下。也欢迎聊天室的各位朋友们，谢谢7758，谢谢格威龙，谢谢陈明迪，还有旺仔小馒头。是的，我休假回来了，谢谢大家的惦念，也谢谢玉溪银城。那么对玉溪银城说，今天又开启了互动话题，十分喜欢参与啊，谢谢大家，对大家互动很热烈。那么今天呢来的两位老师呢，给我们讲的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哎呀，这部电影之前是非常的这个火爆，
2: 对，
0: 而且也是今年的一部现象级的电影了，是吧，令馆？
1: 是啊，这部电影之前5月到8月呢，7月呢，应该说是在国内热映，在掀起了这个大家对这个侨乡啊、华侨历史的这种关注。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在海外也不断的在这个首映，在多个。

0: 以外啊，也很想这个了解这个背后剧情背后所反映的这种华侨华人下南洋啊系侨批的这种真实的历史。
1: 嗯，
0: 那么当时我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广州分馆，也就是广州华侨博物馆呢，他当时配合这个电影宣发啊，在广州就举办了一个这个电影道具的这个展览。
1: 因为在那边拍的，他们能先拿到道具
0: 哈。对，是。当时呢，这个展出效果就非常好。
1: 嗯。
0: 我们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特别是我们当时组织全馆同志到这个电影院看了这场电影以后啊，大家就觉得一定要把这个这么好的电影啊，又是反映我们华侨的题材，和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主题也相当契合，所以大家觉得这么好的这个主题一定要在北京也来做一场展览，所以我们当时呢就和这个多方啊进行联动，把这个通过这个大家的支持吧，我们终于在7月10号把这个电影的道具呢请到了北京，然后同时还配套了我们博物馆所珍藏的这些真实的侨批，还有反映华侨历史的这些证件啊、老物件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道具和这个文物的一个嵌合式的这么一个展览，那么这个展览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光影的纽带啊，以文物来作为实证，向首都的观众呢

0: 我的宅女向着阳光，哇，我们好多的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因为我抛出这个话题嘛，格威龙就在聊天室头就发了咱们这个展览的那个海报
1: 啊，
0: 好美啊，设计的
1: 是是，也是根据那个电影的海报进行了一个再次的创作
0: 啊，是，然后大家发了很多，而且您，二位老师还有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就是里头演阿嬷的那个阿姨，她其实是一个网红
1: 啊，对，
0: 她家的那个孙子孙媳妇儿就给她拍那视频，我就关注了，就特别上头，刷到她，
1: 没错，
0: 哎呦，好有意思呀、啊。格威龙说展厅中展示了很多文物，他给我们也发了好多这个文物的这个图片，包括华侨带回国的行李箱，像阳光说这是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以潮汕。

0: 给我们也发了这个电影里头的一些这个一些剧情的这个图片，这样这个展览的一个介绍我们也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1: 好的。
2: 给阿嬷的情书无疑是今年最火爆的电影，前段时间他在海内外都引起了不小的热议。故事的起因是阿嬷的孙子郑小伟偷拿了阿嬷珍藏的乔批跑去泰国寻亲，才揭开了那段被岁月掩埋的秘密。可以说乔批就是推动电影故事发展的关键线索。乔批对很多年轻朋友来说可能已经很陌生了，它其实就是当年海外侨胞寄回家乡的汇款凭证和家书的结合体，一笔养家糊口的血汗钱，一封写满思念的万金家书，都浓缩在这一张薄薄的纸里。现在在北京，你也能看到这些承载着百年乡愁的乔批，

0: 侨华人在海外的生活，也展示了他们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成就。最让人惊喜的是地下一层复原的旧式海外唐人街，漫步其中仿佛穿越百年，非常适合打卡拍照。从银幕上的乔批到回国寻根的孩子，这份跨越山海的情书原来一直有人在续写。
1: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次展览的名字叫《江海万里不绝缘》，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以及乔批文物的特展。刚才宁馆说，正好展览现在是进行到了一半了，是吧？
2: 嗯，
1: 咱们是从七月十日
3: 开始，然后9月13号、
1: 哎。对，今天刚好是8月10号，还有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哈。然后这个《江海万里不绝缘》，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看到电影里头写的这个。乔批，也就是这个家书里面这句话就好打动人哈，咱们用来做这展览的名字真的好棒啊。
3: 是这个名字呢，就是提炼到这个从这个影片当中这个台词当中提炼的。男主人公木生啊，在这个泰国客死他乡，南芝呢替他养活在潮汕的家人。那么在家书里就写下了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样的句子。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串联了整部电影这个跨越18年的一个守护的故事。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乔批啊作为世界记忆遗产属于海内外华侨华人他们共同的一个情感内核。那么像过去啊，华侨远隔千山万水啊，这个出洋谋生是吧，路途艰辛，音讯呢也非常很难这个相通，但是一纸侨批呢就承载着他们的牵挂，也连通了这个他乡和故土。所以这个我们说物理上山海相隔万里啊，但是这种思念啊，血脉的亲情啊，却是通过这个侨批啊，以纸短情长的这种方式呢，去消弭了这样的距离。所以说，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主题呢，既致敬这个电影里的情节，也呢反映出这个千千万万的华侨的先辈啊，他们这种守望家园的真实的故事。所以选了这个题目。
2: 对，
1: 我相信很多朋友或者是看过电影，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现在其实这种小视频剪的也都看了哈。所以我们大家其实就很好奇，给阿嬷的情书，就是它实际上是还原了那个年代的这个。得说是有100年前了吧？
2: 对，是乔批的历史有了，
1: 将近100年前的这个历史了。就电影里看的就很动容，然后这些道具真的都来了吗？展厅到底是什么样的？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对，我们那个展览呢，其实分了三个部分。而且呢，我们也是分别用了三种颜色去呼应咱们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的一些记忆点。比如说我们第一幕潮汕篇，我们其实就用了潮汕的这个一种美食叫红桃果的这个颜色。然后实际上是带领观众去了解这个在近代以来，我们数百万的这个东南沿海，尤其是侨乡地区的民众，我们这些华侨他辞别故土，然后在异乡打拼谋生立业，然后他们的这些亲人呢，留在故土的这些亲人呢，他们在这个家乡坚守着这些家风，守着这个他们的这个烟火平安。然后其实还是像这个侨乡的这种一山一水，潮山潮水的这种，其实滋养了这个一脉的这个潮汕儿女的。所以说这片土地，我们想要把这种土地的这个样貌，它怎么去滋养这些潮汕儿女的，然后去告诉观众。第二幕呢，
1: 所以说第一幕它实际上是潮汕的这个红桃果的颜色，
2: 对，
1: 它米果。然后你知道我，因为我是福建人，我们福建那个米果也是会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会我们是在中间点一点那个红色。
2: 是是是，
3: 相通的。
1: 对对对，
3: 南和潮汕的文化基本上是相通的，
2: 没错，
1: 很像哈。
2: 就观众看到这一块呢，其实就会对这个潮汕的这个文化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第二幕呢，我们用了就是暹罗篇。我们讲呢，就我们用了这个疏楼给南芝的这个橄榄的绿颜色。
1: 他给做了那个橄榄菜嘛，带去嘛。
2: 对对，是。然后他们家乡也有这个新的这个橄榄树。
1: 是。
2: 所以其实在这一篇章里面呢，我们就讲了这个，就是华侨到海外去以后，然后以劳工的身份去做最苦的这个劳力，然后他们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然后甚至更远的地方，靠着微薄的收入去接济这些故土的亲人，的这种场景，他们可能在这个异乡会碰到哪些困难等等。那么第三幕呢，就是

0: 在国的这种联系紧密起来，让华侨与故土和亲人这种最朴素最深厚的这种家国情怀可以延续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1: 我们今天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您了解电影《阿嬷的情书》吗？好多朋友啊，像这个玉溪影城啊、斯努比啊、7758都说到，哇，这部电影真的很值得一看，电影情节太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感人至深，说觉得是今年最好看的电影，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通过很平常的这些事情感动了无数人，是直达心灵，真的是一部好电影啊。哎呀，真的，这个，而且像阳光也说到，这个他的启用的素人演员就是84岁的吴少卿演阿嬷，吴阿姨，哎呀，平时网红的另外一种状态也很可爱，
0: 是，
1: 然后真的是就是打橄榄菜那种方言对白，还有生活化的细节。对，他这个电影有两个版本，有方言的这个版本，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配音的，
0: 嗯。
1: 好像就是我们可能大多数人如果看字幕方便的话，还是看那个
0: 看方言版
1: 、可能更能够
2: 贴合那个实际的情况。
1: 是，而且因为他们潮汕话其实跟我们这个福建话其实有一点像，有一些话我是能听懂的，所以我就专门去看这个潮汕话版本，真的还蛮亲切的。
0: 对，
1: 哎呀，这个展览真的是让大家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啊，就是有过去的，也有现在的潮汕人家的音，有一些场景，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哈。
1: 对，是，这也是我们展览策划的，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因为。

0: 这样的一些场景的复原，包括葛维龙还给我们发了说展览还还原了阿嬷的情书电影中乔批局的这个场景，就是他们去寄信的那个地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其中桌子上摆放的电话和灯具都是馆藏华侨捐赠的食物。
1: 是的是的，这位观众看得很仔细
0: 啊。
2: 我们而且是食物和道具啊进行了这个
0: 穿
2: 插
0: 啊、
2: 哦。所以像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是这个裁缝铺、
0: 嗯、
2: 那个裁缝铺里有一架缝纫机，就是电影的道具，但是旁边还摆着缝纫机和其他的、
0: 嗯、
2: 我们用那个罩子罩起来的呢，就是我们的真实的馆藏，就是华侨当时从国外带回来的缝纫机、
0: 嗯、哇史努比说了，前两天百花奖的开幕式上给阿嬷的情书两位年轻演员还唱了歌，发了这个图片。
2: 是
0: 百花奖是、也是我们北京台
1: 啊、
0: 一起来这个
1: 筹办的，
0: 对对对。啊、然后向着阳光也说了，2013年乔批档案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了世界记忆遗产。嗯、
1: 对，是的。
0: 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也有很丰富的馆藏，所以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也是跟着这些道具一起，我们也有一些这样的展品哈、啊。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发了，我现在还来不及念。然后玉溪银城说，情感是人类的这个纽带，是维系家庭永不过时的温存内涵，给阿嬷的情书就是以家书的传递为剧情主线，展现了人间最温暖最长久的家的温暖。那么刚才说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还原，比如说刚才说有这个木质的自行车，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无米果、嗯、就是那个、嗯、那个是
2: 一种小吃，
0: 一种小吃，他们做的那个做无米果的那个
1: 对，
0: 摊贩的那个车子，
1: 嗯，
0: 是那个是南芝他们家以前做这个是吧？
1: 对
0: 啊，
2: 他们家着火以后
0: 啊，
2: 不能开旅行社了
0: 啊，
2: 然后他们就开了一个无米果摊。
0: 对，嗯、他原来是开那个就是租房子给人家，是吧？
1: 对，
2: 是
0: 啊、嗯，然后还有。就这现在还有一些角色的这个穿的戏服，其实也在我们的现场也能看到。
1: 对，
0: 还有就是阿嬷存放乔批的那个箱子
1: 啊，对，是
0: 很古早那箱子、是吧？
1: 对，其实这个情节，这个箱子和这个这个阿嬷存放情书的这个箱子呢，包括南芝藏信的这个小木盒、
0: 嗯，
1: 其实我们都被我们放在了书柔和南芝的这个老年书柔和南芝的客厅里面了。
0: 嗯，
1: 就是而且这两个客厅呢，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是并置的，就虽然它在地理的这个距离里，一个在潮汕，一个在泰国，但是我们这两个客厅我们就放在了一起，就当我们放在一起进行设计和排这个布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客厅是非常相似的，嗯，就是不仅仅是这个不仅仅是两个这个地理位置上的这种区别，
0: 嗯，
1: 就比如说在这个整个两个客厅里面，它都这个共同播放着潮剧，
0: 嗯啊，对对对，我还有印象，
1: 嗯，那么这个潮剧呢，对于这两位女性的这个主人公来说，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0: 嗯、
1: 那对于舒柔来说呢，她是这个乔卷嘛，也就是翻客婶。那么潮剧常年的这个喜欢潮剧，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就是她跟木生最开始相识的时候，那个银老爷巡境的这个仪式上，其实就有潮剧的这种演出。
0: 嗯，
1: 那么潮剧对于他来说，就是缓解这个常年孤寂的一种代表的一个文化的载体。
0: 嗯，
1: 那么对于南芝来说呢，他怎么样呢？他看潮剧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看电影情节里面也有，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自己去电影院里面去看这个潮剧的电影。
0: 嗯，
1: 那其实他的这种行为也说明了，就是海外的华侨他是不愿意，就是尤其是像南芝，他是这个属于侨的后代，他没有回到过故土，但是他听得懂潮汕话，看得懂潮剧，甚至欣赏潮剧，然后呢，在逢

0: 内容赢得了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而且我听说他们这个投资还是好找好多人凑的哈，真的非常不容易。李秀兰说，人在异国他乡都是报喜不报忧，自己受多少苦受多少罪从来不说，所以这也是这部电影特别打动人的这个地方。
1: 对，
0: 好，那么这部电影现在它的道具展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有很多这个道具的展品，还有很多还原的场景，真的都非常有意思。一会儿我们请二位嘉宾来跟大家接着介绍。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

0: 直播，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吗？这个 Snoopy 给我们发了说，惊黄稻田游神标奇复刻了影片里木生和舒柔相遇的这种寻境的场景。
1: 嗯，是的，
0: 大家发了好多这个，包括葛威龙还关注到了咱们还有这个早年客家人下南洋乘坐的红头船，有那个老照片在那儿可以看见哈。玉溪银城问说，看到了展览现场搭建布置的场景，真的很有投入感，不知道大家观展的时候能不能装扮起来来打卡呢，扮上来打卡哈。现在就很喜欢，就是这个很有融入感，
2: 体验感，
0: 体验感。对，
2: 有一些场景就是像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那个银，这个寻境，银老爷寻境的这个，我们在那儿就是设置了一面标旗，那面标旗就是一个道具，就是实际上欢迎大家可以这个女性的这个观众啊，可以穿着那个传统服装在那儿，也举着那个标旗在那个场景下打卡。那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是那个电影院，因为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他们在家乡的电影院，不是电影院，这个照相馆，他们在家乡的照相馆拍摄了全家福，寄给木生，木生就经常拿这个来
0: 来看。
2: 我们把这个照相馆也做了复原，其实观众如果是一家人来的话，也可以在那个地方照一张全家福，背景呢就是我们潮汕的这个传统的景点
0: 啊。朋友们都提到了在百花奖的开幕晚会上，两位年轻人。

0: 比如说桥皮局采用这个专用的信笺、暗号盖章、编号核对，比如用签字文的排序以及票根的制度来防范风险。如果发生遗失或者是冒领的话，桥皮局是会先行赔付的，是吧？
1: 对，是这样。
0: 诚信高于天的精神也是构成了桥皮业的基石。
1: 嗯，是。
2: 他们也有一套很完善的这样的制度。
0: 嗯，
2: 也不得不佩服当时我们的这个，华侨的先辈啊，他们能够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完全是一个民间的汇兑机构，
0: 是民间的，
2: 这
0: 个就很不容易哈。
2: 对，应该说是，这个100多年来吧，他们发展出这样的一种汇兑的形式，
0: 嗯，
2: 而且还包括他们还要根据当时的这个汇率。我们华侨是寄当地的货币，而在家乡的侨眷是领取在国内的这个能够直接使用的这个现钞。
0: 嗯，所以咱们展览现场其实也有一些这种咱们馆藏的一些侨批在现场来展出，是吧？
1: 对，是的。嗯，我们馆藏也是展出了有二三十件这个馆藏，同时刚才宁馆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还邀请了国内的这个侨批专家，
0: 嗯，
1: 他们邀请他们每人就是精选出10件，就是他们。

0: 孩子女读书，祭前修缮祖屋的细碎家常，藏着游子满满的牵挂。
1: 嗯，是这样的。
0: 哇，陈明迪给我们发了，说目前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累计票房已经到20亿了，还预售，说暂列2026年票房榜的第三位，已经再次延期放映到8月31号了。
1: 嗯，是的，是的。
0: 哦，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去一些电影院，
2: 还是
0: 能看到的，
1: 还可以看。嗯
0: 嗯，然后像阳光说，在看展览上感受到，在那个年代提笔瞬间共情那份车马慢时代的纯粹牵挂，这种从视觉到触觉，从故事到历史的跨越，也构成了独特的治愈的力量。斯努比发了说，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馆面积很大，展品也非常的丰富，他去过那儿发了一个拿着那个票。

0: 非常非常大，然后就让它成为这个整个场景当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很多观众呢，在这个现场看到这个读信就会非常容易了。他可以就是一边读着信，一边感受着我们场景的这种电影的这种记忆的再现。然后呢，再去了解这个华侨的历史。然后甚至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观众就单纯的就以这个道具侨批的文字作为这个背景来打卡了。那么它其实也变成了这个观众去欣赏侨批之美、文字之美的一种形式，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
1: 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电影里头扮演南芝的这个演员推荐的咱们这个展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谢南芝的扮演者李思彤。以我们影片为主题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特展已经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展了。
3: 现在跟随南芝，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关于离别、奋斗与守望的南洋往事。步入展厅，两侧展柜陈列着华侨从海外带回的潮剧唱片。电影《李叔柔南芝都酷爱潮剧》，这是潮汕人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割舍的文化记忆。艰苦的谋生之余，华侨最怕后代忘了根。展览还展出了当时的华文课本原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华侨为后代撑起了一片中华文化的天。侨批是展览的压轴篇章，无论是电影中顾生歪歪扭扭写下的“叔柔”二字，还是抗战时期反映华侨期盼战争胜利的胜利笺，兼具家书和汇款功能的侨批，不仅承担了华侨寄钱养家的功能，还承载了南洋侨胞的家国情怀。江海万里不绝远，是因为离家再久亦有乡音，只要中华民族文脉不断，家国在心，那封家书便永远能抵达。
2: 一纸侨批是远赴重洋的华侨跨山海寄回的思念，在此我也诚挚地欢迎大家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读一读沉淀漫长岁月的侨批，细细感受这份跨越万里藏在市井烟火与字字家书里的浓浓故土深情。
1: 啊，尤其是铺上这个音乐之后很有代入感哈。大家又在我们这个聊天室发了很多的这个互动，而且朋友们也说到了，说咱们这个是展览上是70多件电影的道具和近百件真实的侨批文物放在一起，泛黄纸页上的字迹和汇款单上，让人和这个汇款单让人直观的体会信款合一背后的生死守候，许多观众都在这儿真的非常的感动哈，
0: 是，
1: 这种情感也是直击人心的。然后朋友们也说，身处异国他乡才能感受到祖国的深切呼唤，才能体味到家书抵万金的真实情感。然后很多电影里头也很好奇，就木生他有个外号叫
0: 铁仆，
1: 胸脯，
0: 对，
1: 铁胸脯，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就是体现了他们当时南洋劳工的一种生存的环境哈。
0: 对，是他这个外号呢，就是潮汕呢可能就说是晒干的比目鱼干嘛，所以这个
1: 因为当时去寻他的时候找木生找不到，但是一问铁铺，
0: 对，
1: 人家就知道了哈。
0: 它的这个质地呢是比较像铁片的，所以就是它在外面蹬三轮啊，做苦力啊，身形干瘦，然后其实就是铁仆的一种坚韧撑起家计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我们馆也这个配合了这个展览，配合木生的这种形象，也搭配了非常多的跟他这个性格相似的这种展品啊，比如说三轮车啊，我们馆藏的车灯啊，还有他这个在这个跑船的时候用这个很困难的这个笔记写下的叔柔的名字，还有他思乡的时候写的这些江啊、月啊、圆啊等等这些零星的这些字迹。
1: 那么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到现场来体会一下。
0: 对，
1: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两个展览当中的特色的互动的体验。一个就是
0: 对
1: 老师间带来的侨批书写的临摹区，大家可以领取专属的侨批信笺写下家书，是吧？
0: 对，然后就是写完这个家书之后，我们还可以到这个我们这个侨批馆去盖上平安戳。我们这次也推出了8款特色的平安戳。
1: 哦，还有，
4: 而且不仅仅是临摹，你也可以自己在这儿写下一封家书，然后呢，我们跟这个邮局也合作发行的这个专属的这个披风，这个呢是虽然是竖款的，但是是确保你能够再寄出去，实际能够收到的。
1: 哦，这能收到啊？
4: 贴上了邮票，我们这个邮票也是我们这次专门设计的个性化的邮票。所以大家如果看完展览特别有感触的话，可以在这儿写给家人写下一封家书，然后呢，在展厅里就可以寄出去。过了几天以后，就能你的家人就能收到了。
1: 这邮票还是两张，一个是一艘帆船，还有一个是什么？
4: 对，这个邮票的这个邮票是我们
1: 的
4: 个性化邮票。帆船呢是每一张都是帆船，另外一个图案呢是用我们的馆藏的文物设计的，一套三枚，
1: 每一张都不一样。
4: 对对对，一套是三张，一张呢是我们的披风，还有一张是披的这封信，就是家书，还有一张呢是反映这个传递家书的鸿雁。鸿雁下面呢还有我们水客常用的这个三件套吧，侍郎啊，水布啊，还有油纸伞，这样的话充分就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就是我们的从写信到寄信到传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大家看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可能比较远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这三个邮票都是不一样的，好有特色，你们真的有心了。现场除了书写侨批之外，这次也其实还有一些面向这个学生啊，在京的侨胞，还有我们普通市民的一些线下的一些分享和一些研学活动，是吧？
0: 对，是的，
1: 大家可以参与哈。最近尤其暑期，
0: 是的，是的，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也是除了这个侨批的书写以外，然后我们也会搞一些像这个侨批的识读啊，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苏州码子的这个数读活动啊等等这些，请大家到时候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公众号，然后我们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相关的活动。
1: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哈，
0: 对对对，
1: 有一些活动。
0: 是，
1: 其实咱们除了这个展览之外，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展，是吧？
0: 对，是的，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展。
4: 我们近期呢还有一个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的一个展览，正在我们的二层。那么我们二层现在还有一个叫朝饮茶韵，是介绍我们潮汕地区特有的这个功夫茶的文化。那么今年呢下半年我们还将配合这个

0: 是的，
1: 潮汕茶文化是可以还在那儿喝茶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它有一些就是茶碗啊、茶具啊这种，然后茶叶是吧？
0: 对，
2: 对，是一个摄影展，反映了我们潮汕的华侨、
1: 嗯、
2: 走遍世界各地都忘不了这个家乡的功夫茶。
1: 是、广东、福建那边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我看到我们福建的亲人们来这儿自备茶具来，就是在路上或者住的哪儿都自己要拿出茶具来喝一杯茶，真的是太好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具体的地址，北新桥的新是哪个新？新旧的新哈，
0: 新旧的新。
1: 咱们具体的地址、交通方式、开闭馆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0: 嗯，好的，这个我们的地址是那个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东口，然后大家到了这个现场以后就能够看到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侨博是免预约、免身份证和这个免费参观的。
1: 嗯，
0: 然后暑假期间呢，大家人流量是比较多的，就是参观现场呢，大家也可以避开这个客流的高峰。如果展馆的人比较多呢，也可以分散到馆内的其他的展厅里面，可以先看看别的展览。
1: 嗯，
0: 我们的基本陈列也是了解华侨华人历史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馆里面有非常多的纸质文物，大家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其实空调比较足，大家可以带上一件外套。哎，
1: 哇，好贴心呢。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咱们那个展叫茶饮潮韵，是不是？
0: 对，
1: 全球潮人茶文化摄影特展。
0: 嗯，
1: 朋友们把海报给发上来了。
0: 哎呦，我们的铁粉
1: 啊，真的是。斯努比说了，一封侨批纸短情长，直戳人心。然后1528说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侨批和银信文物非常丰富，是了解华侨历史的好去处。然后这个说也是，还说了这个汕头的侨批博物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0: 刚才您说的这个地址给总结了。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东口，周二至周日9点到17点、16点停止入馆。
1: 嗯，对，是
0: 吧？
1: 嗯，
0: 啊，这个毛毛的宅女。

件留存百年的侨批、老照片和证件，一气一纸都藏着潮汕游子远赴南洋的奔波和对故土绵长的牵挂。那些手写家书、旧时生活器物，把藏在岁月里的乡愁与家国情怀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这场融合影视与真实侨史的特展，让我们读懂侨批不只是书信，更是跨越山海的亲情纽带。如果大家想要细细品读这段侨乡往事，

您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您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随着2026年北京高考招录工作的全面落幕啊，2027届的考生也可以说是正式迈入了高三的备考周期。那不少准高三的家庭呢，可能还没有从往届的招录信息中来完整的捋清思路，就可能就要面对到全年紧凑的备考节奏和多元的升学选择当中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有可能会陷入迷茫，或者说无从下手。那正是如此啊，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了深耕高考升学规划领域多年的何英丽何校长啊，来自金华学校的何校长，来结合最新的招录数据与

0: 选考科目，它不像原来的文理分科，所以家长朋友们就很关心。就有家长问我说，何老师，增加这些招生计划书当中它的这个增长的比例啊，物化组呀、物理组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把这个数据呢也给大家啊做一个分享。通过对5000多的招生计划书的分析，其中物化组啊，也就是说对物理和化学这两个学科都有要求的啊，招生计划书当中呢，增加的比例占到了将近50%。
1: 嗯，
0: 啊，这个计划书增加了2700多，啊，对物理有选考要求的呢，占到了30%多。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了80%。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不限的这个选考组实际上增加的比例大概是10%几。哦，所以这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招生计划数，它的选考科目要求的一个情况啊的985率，啊211率啊，这些数据是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是实际上整体上还是维持一个比较这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从录取的话这个层面上来讲，那增加的这么多的招生计划数，大家也能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样的学生最受益呢？
1: 我是。
0: 就是中低啊，相对来讲中低分段的孩子啊，从录取的率上或者说从这个招生计划书上来讲，受益会更多的。
1: 我们说的这个中低分段大概它的比如说分数和位次大概会在
0: 大家可以理解在600分以下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主要增加这个招生计划书是在北京的市属院校为主的。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像今年的扩招的

0: 1100多人，这个增长的这个比率是去年的2倍啊，所以对于低分段的，比如说我们没有到这个特控线的孩子来讲呢，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大的利好。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结论啊。那第二个结论呢，我们其实今年也对所有的这些专业组的投档线啊，做了一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先从境内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从境内的这些院校，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对于我们这个本科普通批次完全都是平行志愿的录取的模式，所以境内的院校整体的录取上面来讲还是保持非常稳定的。但是今年有一些特

专业在一个专业组里，他们的今年的录取分数首次超越了北交大。其实特别火的是詹天佑实验班本博贯通班，这个分数比詹天佑的本博贯通班的这个分数还要高，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

聚焦未来的这些方向的一些新的工科，国家需要的紧急人才，实际上这些专业的投放吸引了很多家长朋友们的关注啊，这是关于我们境内的一些。

是不太一样的。好，这是一个。再比如说还有另外一所学校啊，河南科技大学。这个学校去年这个专业组里面只有一个专业啊，物化组。它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呢是555。但是今年我们再去看这个专业组细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说，哎，这个专业组今天怎么最低的这个提档线变成429了。什么概念，差了100多分。然后我们一看细节发现，今年的这个专业同样的还是这个专业组物化组，但是在去年的这个专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专业叫土木。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组它的专业不同，最终的它的这个提档线的分差比较大。那当然也有一些院校专业组的分数上涨的，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江苏大学。江苏大学呢，它去年呀，它的最低分是491啊，里面的专业是日语和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但是今年它的专业组就调整了，同样的不限组啊，今年调整成什么？里面只有一个化学，只有一个法学。这个分数提升到多少？提升到543。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我们做这些数据研究的时候，给大家得出一些结论，就是为什么变化特别大？一方面招生计划数少，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不同专业组里面它的专业的调整，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学校，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冷门或者是热门，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像建筑类相关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同样的专业组没有变化，专业也没有变化，但是今年的提档线比去年减少了44分。降低了44分，去年最低分是582，今年变成了538分。这是所谓的传统意义上大家觉得啊，就是也是大家一种选择。那当然也有特别热门的，比如说像电气自动化这个专业，东北电力大学，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讲也是传统的电力院校，它的去年的这个电气自动化这个专业最低分是多少分呢？562分，但是今年涨到了606分。所以有涨有跌，这个里面取决于有一些大家认为的专业的热度啊，或者说冷热的情况啊。这是给到大家的第三个总结。第四个总结呢，就是从整体今年的录取上，我给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家长再去给孩子挑大学。

0: 划，我们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得出哪些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全年规划的梳理轴是什么样的，完整的升学规划周期又是什么样的，中间有哪些关键的节点，各位家长还有同学是需要持续来跟进的。我们下面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来自金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的校长何艳丽何校，请您持续跟大家来分享聚焦。
1: 好的，如果从接下来未来这一年的时间轴上来讲呢，我从两个维度给大家做分享。第一个呢就是考试这条动线啊。首先我们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其实很快的，开学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开学测啊。当然到11月份就会有期中考试，但是我最想说的是12月份的听口考试。大家要知道听口考试满分50分。有的孩子能够拿到50分。前两天我见到一个孩子，他说他听口只考了35分。所以你看这一下就差出去了十几分的这样的一个差距。而我们北京的孩子，我们经常讲啊，北京高考英语的众数可能都在118、120。

可以，虽然这两三个月很努力，但是成绩依然上不去。那我现在要给，尤其是我们准高三的学生家长提到一点啊，就是这个假期，实际上当下的这个暑假已经是我们高考之前的最后一个比较长的假期，这个假期还是要合理运用的。那我通常给孩子们会有一些建议，我说你背默的东西不要等到开学，你比如说像单词的问题，像语文的背默的问题，利用假期抓紧把它过一遍，开学的时候。

并不是很多，它只有七所院校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北京到目前为止只有七所，哪七所呢？第一个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这两所学校呢，这近几年招生其实也是蛮火的啊。此外呢，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还有两所，一所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深圳北里莫斯科大学，就这七所。这七所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它归下类呢，我觉得昆杜和上纽其实整个大的方向属于一大类，因为都属于中方和外方的院校。实际上对他来联合培养学生嘛，这是一类，然后包括深北末其实也是如此啊，但是前两者的分数相对来讲更高一些，后三所啊，就是前面提到的南方科大、上海科大和国科大。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

0: 度啊，比如说太烫的东西，很多的朋友啊就是特别喜欢吃，觉得这个特别烫的特别香，你可以稍微凉一会儿然后再吃。
1: 反正中国人就喜欢吃口热乎的嘛。
0: 是啊，
1: 对吧？
0: 而且不仅仅是热乎的，得是烫的。比如说北京人讲究这个吃饺子5个5个煮，煮5个出来之后直接吃，你说那得多烫啊。不过今天说的这个啊，还不跟饺子没关系，是跟水有关。因为最近啊，有一个65摄氏度的热饮致癌有一个讨论，是真的非常的热烈。而且呢，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中。

0: 的美食，但今天呢，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呢，第一是提供一些可能让这个不健康的美食稍微健康一点的吃法，另外呢，我们也在相互鼓励当中，咱就能少吃就少吃点
1: 吧。对，大家也反思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吃的，哎呦，原来它这么不健康啊！
0: 是的，
1: 我以后就尽量能少吃少吃点。
0: 嗯，
1: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一下，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和视频客户端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还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随时把您的观点和看法一起发送过来，不要忘了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能够自动生成今天的话题词，说一说您喜欢的那些不太健康的美食都有哪些。那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还是挺好的，立秋之后明显感觉凉快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但是来了，北京今天的气温会再次出现上升的情况。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可能会上升到34度左右。提醒大家依然是要做好防暑降温，谨防中暑。但是今天虽然是高温，马上紧接着就该出现降水情况了。
0: 对。
1: 今天傍晚到明天可能就会有雷阵雨的情况，而且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说明天晚上开始咱北京可能会有大到暴雨的出现。
0: 对，包括今天傍晚啊，可能也在部分的地区有雷阵雨，所以说大家出门啊带着雨具。另外呢，今天白天的时候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工作，比如说您要这个多喝水，另外呢不要长时间的在比较高温的地方啊去运动啊，或者是在那站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另外还有就是要做好防晒。现在的这个紫外线这个强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些工作。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北京地铁啊，其实提前为咱们的很多的乘客朋友们都备好了免费的雨衣。
1: 对，就是如果你下地铁的时候刚好遇到下雨，你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雨衣的。
0: 是的，而且这个雨衣啊是加厚可循环利用的这种新款的雨衣。
1: 有没有就是你没有看到最近社交媒体上好多朋友都晒吗？说这雨衣质量特别好。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您用了一次之后千万别扔。因为有一些这个朋友这在地铁里面领取了这个雨衣之后，他出来或者回家之后他就直接扔掉了。这个雨衣是可以反复使用的。
1: 对，而且咱们北京地铁发的这个雨衣我看了一下还挺好看的。它不是那种特别亮丽的那个什么黄啊蓝啊粉啊，
0: 对，
1: 一般我们这一次性雨衣不都是这种颜色相对来说多吗？我跟他发的那种透明的磨砂的白色的，
0: 对，
1: 就是看起来还挺有质感的。
0: 因为它那个材料叫做 EVA， 是一个环保材料，而且是加厚的。不过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些雨衣还是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们。
1: 对，就是您带伞的话您别去领了，
0: 您就别去领了。是的，所以呢，
1: 留给更有需要的人。
0: 对，大家要是如果要是没带伞或者是紧急遇到了雨呢，可以去北京地铁去领取一个这个雨衣，也记着呢在没有破损的情况下您也可以重复的使用哈，避免浪费，
1: 环保一些嘛。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一说爱吃的那些不太健康的美食都有什么，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物品转让。我们也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您一定要遵照执行。

0: 菜、雪衣豆沙，这都是东北孩子们在这个吃席的时候最喜欢的几道菜。
1: 你还知道雪这个雪衣豆沙呢？不错，而且拔丝菜一定要这个拉丝，就是我们那时候都是玩着吃，就是把这个夹起来之后要看看能撑多高。那个
0: 不是还要沾一下凉水吗？
1: 啊，是要过一下凉水，所以你看不烫了。就它只是
0: 又油又甜，
1: 只是又油又甜，但是我们可以不烫。其实主要是为了让它那个糖啊凝固住，就是吃起来是酥脆的。
0: 嗯，老顽童跟我们说了，他说健康的食品不可口，可口的食品不健康，还让人怎么活呀？咱可以想着法儿把这个健康的食品也做得稍微好吃那么一点。就比如说，大家特别很多人喜欢吃茄子，但是茄子油不大，确实不好吃。
1: 是，
0: 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茄子你喷一层油之后放微波炉里
1: 啊，
0: 对，就是做出来的口感和用大油炒的茄子味道差不太多。
1: 你尝试过吗？
0: 对，
1: 就是喷一层油。
0: 对，就是这个油的用量就会非常少，然后你放微波炉里面。
1: 那你做的是什么茄子呢？
0: 就是
1: 你比如说炒茄子不得给它切块吗？
0: 对呀、啊。
1: 然后你喷一层油放微波炉里。
0: 对，你先打一下它，然后呢把它弄熟了之后，然后你再放那个锅里炒，就不用那么多油了。
1: 微波炉是高火。
0: 对。
1: 多长时间？
0: 就一两分钟，
1: 一两分钟它就熟了，然后再
0: 因为你还要放在锅里炒，主要是就是让它不要那么吸油了。
1: 哎，今天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啊，明天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看看这个方法。
0: 万一大家试完了之后说不好吃，
1: 不好吃，对。如果是不好吃的话，周三的时候可以反馈，因为周三还是曹宇的节目啊。
0: 但是确实，我相信高手在民间，咱们帮帮团的帮友们肯定有好多这个做饭特别好的，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1: 对，
0: 咱怎么着才能把这东西做得又好吃又健康？
1: 没错，而且呢，用户宝刚才就说了，说这个饺子啊必须得烫着吃。饺子本身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健康着吃法，就是把这饺子呀、啊、稍微晾一会儿，
0: 但是你知道吗？凉一点。饺子我们很多朋友都觉得它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因为有肉有菜然后有碳水，但是饺子的热量非常的高。
1: 对，是的，饺子
0: 不要小看饺子，
1: 饺子热量就是主食的热量啊，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啊。
0: 对，它的热量非常高，因为这个饺子皮儿我们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但是
1: 感觉挺薄的。
0: 对，很好，我看一个那个科普博主说五六个饺子的那个饺子皮儿的那个面的量，如果蒸馒头的话，就可以蒸出一个大馒头来。

0: 够胶卷相机、数码相机和游戏机这三样物品，它的联系方式是13381031769，13381031769。
1: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求助的信息啊，有一位朋友帮忙友求助
0: 啊，
1: 他的单卡录音机坏了，求哪位会修理收录机的师傅能够帮忙修理一下。这个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说出去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得到了这样的帮助。如果

0: 这个茶水大概它的温度是刚泡好在80到90度左右，您最好啊把刚沏的茶晾个3到5分钟，然后呢用嘴稍微抿一抿，它不烫了然后再喝，这样的话才可以控制一下它的温度，不至于灼伤我们的食管黏膜。
1: 对，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是要学会自己降温的，刚才已经提到了说这个食管的黏膜的这个温耐受温度是36.5到37.2摄氏度、
0: 嗯、
1: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无论是茶还是其他的一些食物啊饮料啊等等，都是要稍微放凉一会儿再喝。
0: 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您用舌头稍微舔一下、这舌头觉得烫，那肯定是超过这温度了。
1: 对，你比如说你忍不住这种感觉就是有点太烫了。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咱们不管是热茶也好，还是刚从火锅里面涮出来的这些食材也好、咱们都把它稍微晾一晾，吹一吹然后再吃。
1: 对，你的食管会感谢你的。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是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给我们说一说自己爱吃的那些不太健康的美食都有哪些，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才能够把美食做得更加健康一些。我们稍事休息，在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服务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
8: 有事宁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其他你喜欢的菜用这个大的白菜叶包起来。
1: 嗯，
0: 有些朋友现在用那个就是保鲜膜裹，这裹一下，然后再切一半。
1: 嗯，
0: 这种就不容易散嘛，就是像吃这个三明治似的。
1: 嗯，而且为了健康，其实可以少放这个米饭。
0: 嗯，可以少放米饭。
1: 对，然后你可以用那个杂粮饭，
0: 对，杂粮饭替代一下。
1: 哦，
0: 真的很健康的。
1: 嗯，对，就少放点酱。
0: 对，相对来说很健康。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虽然和大家说的是非健康的美食，你喜欢吃什么，但总有那种健康的吃法。
1: 对，像刚总有把它做成健康一点的方式。
0: 对，像刚才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不健康的美食，只有不健康的吃法。
1: 嗯，
0: 也说了很多的这个网上啊，有一些视频是说你吃了这种什么大鱼大肉啊，或者是糖油混合物啊，高盐高糖的东西是有解药的。
1: 嗯，就是补救一下。
0: 对，但是呢，对此呢，我们的权威机构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他告诉大家，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解药这一说。
1: 嗯，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啊。
0: 嗯，
1: 这个我们的葛主任是怎么说的。
0: 对，
1: 他说这个很多的朋友希望在摄入不健康食物之后能够及时的做一些调整来减少健康风险，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它和中毒之后拿解药来解毒是两码事儿，尤其是放到复杂的人体代谢环境之下，考虑到实际的饮食摄入量没有那么简单。
0: 对，
1: 哦，
0: 就是所谓的解药的效果呢，其实只是简单的套用了实验室条件下的
1: 数据
0: 一些口感上的舒缓，其实不等于说身体的负担也跟着减轻了。
1: 对，就比如说大家很多朋友都听过绿茶能够刮油。

0: 不好喝了。
1: 你看他做这个就没有珍珠，
0: 对，珍珠其实是不健康的。
1: 对，珍珠确实不健康，因为它是红糖熬的嘛。
0: 是、啊。
1: 但是你想喝奶茶，精髓不就是在这些小料里吗？什么珍珠啊、椰果啊、脆波波啊，什么芋泥啊。
0: 对，但其实那些是不健康的。如果你把这些给刨出去，单喝奶茶还是相对好一些。
1: 那你得不放糖才行
0: 啊。对，不放糖，脱脂牛奶。
1: 那你觉得好喝吗？
0: 不好喝。对。是，
1: 但是想喝奶茶的朋友，我们也要告诉大家，2026大都潮饮节、现在已经启幕了。
0: 潮饮、
1: 对，在奥林匹克中心区，那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配套的北辰翠街区也正式开街了，多重消费载体集中落地，活动是重磅登场，活动为期15天，联动了雄安、长沙、广州、成都等全国的16座城市，打造了一场潮集文化盛宴，同时呢也有一些品牌展示、美食体验、非遗展演、休闲社交，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来奥运场馆里面喝潮饮逛市集。
0: 是，那说到去哪玩啊，我们有一位朋友叫白葡萄，他把这个他自己探索的一个路线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去玩的一个方式告诉了我们，就是从明天开始11号在詹天佑纪念馆，对于乘坐高铁列车到达八达岭长城站或者是从八达岭长城站出发的旅客，实行凭本人当天的高铁票免门票参观的优惠的政策、就是您
1: 买了高铁票，
0: 对，
1: 在八达岭站不管是出发还是到达，
0: 对。

0: 开馆是有时间的，是每周二到周日的9点到16点30分。所以呢，如果要是您近期可能说我去游览一下长城，可以顺道去这个詹天佑纪念馆看一看，因为是免门票的，只要您拿着这干高铁票啊，是免门票。现在不都是票根经济嘛？就是您就是平时啊，无论是去看比赛也好，或者什么坐高铁呀、等等的这些票根，您先别扔，别急着扔，说不定哪个地方能打折，哪个地方能免费。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确实有很多这种实惠的优惠信息会提供给大家，大家如果知道了或者是了解了，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知道。
0: 是的。
1: 好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2026银发达人的报名已经开始了，想要展示自我，寻找一个舞台，那么机会来了。
0: 是，
1: 注意了，注意了！7月29号，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开放大学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全面启动，面向京津冀活力长者开放报名通道。活动延续12年轻评选重展示特色，今年首次为所有海选参与者设立专属的官方荣誉证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0108501-1912、188011806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哎呀，这听起来太让人心动了。
0: 是的，
1: 只要参与报名展示了之后，就可以有一个官方的证书。
0: 没错，
1: 以后咱就可以说我们这是参加过大赛的。
0: 另外呢，我们是轻评选重参与的，就是有些朋友啊，尤其是在跟我们沟通过程当中说，我这没参加过比赛，我就是自己练着玩玩的，行不行？您来参与，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给大家展示的平台，另外呢，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1: 对，就是不一定非得说这跳得多好
0: 多专业，
1: 对，不是说一下要把这腿踢到头顶上才能参加比赛。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更重要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和舞台。
0: 当然了，如果您的这个腿确实能踢到头顶上来，您必须来，真的一定要在这儿展示一下。刚才我们的聊天室里城市啊说，这个高铁现在没有实体的车票，的确是
1: 电子票应该也可以、
0: 没问题。因为呢，您只要是在铁路12306的平台上查询八达岭长城站，我们是以刚才的这个詹天佑的纪念馆这个来说哈，就是可以看到了。自2026年8月11号开始，凡是购买京张啊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不限车次、不限出发到达，都是可以的。凭本人的购票的凭证，比如说您在这个手机上买的，
1: 对，
0: 您有一个购票的凭证，就可以免费去参观了。
1: 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没有纸质票根不行哈。
0: 是的，
1: 刚才不是有朋友在问我们说怎么来修那个？收音机吗？刚才有一个朋友在我们聊天室当中说了，说甭修了，我家有个新的，直接送您得了。6630这朋友说，咱们先确认一下啊，您家是真有一收音机呀、还是就跟他就是随嘴这么说了一嘴？
0: 我觉得应该是真实的吧。真实的这个能够给他一个新的收音机，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对，就是如果您家真有闲置确实用不到的话，确实可以把它流转起来，帮助更多的朋友。在这里我们先对您表示感谢，
0: 真的非常感谢您啊！
1: 咱们这平台真的是太温暖了，真的是大家帮助大家。
0: 是，如果您想联系他，我再说一遍电话：156-1122-9057，156-1122-9057。另外，爱生活爱旅行这位朋友问说，银发达人的报名费是多少？怎么？ 么面？
1: 不收费，
0: 不收费，我们是
1: 一毛钱都不收，
0: 免费的。
1: 谁要告诉你收费的话，那肯指定是骗子。

0: 跟您收费呀，这些都是假的，要提高警惕了。
1: 也提醒大家，我们的银发达人报名也是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的，不管是通过电话还是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或者是通过手机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话，都是可以免费报名参与的。
0: 是闲宁岁月说了，倒是挺达人的，就是没有银发。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槛是降低了的，
1: 55%，女50%以上，
0: 这绝对没银发呢，我觉得，
1: 而且还是包含了，
0: 是的，
1: 50岁就可以，
0: 没错，
1: 50岁零一天，过了生日就能报名，
0: 对，50岁当天就能报名，
1: 对，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头发没白不能报，都能报，
0: 全能报啊。

0: 每次吃都感觉特别罪恶，但是你一口咬下去，尤其是这个热的刚出锅的，其实刚才我们说、
1: 烫嘴的那种，
0: 烫嘴的那个特别不健康，就里面的馅料是很烫的，
1: 嗯，
0: 这不好。哎呀，怎么办呀？确实是可口的，不是特别健康哈。
1: 哎呀，但是这。

0: 你准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就是我们平衡一下。其实我油炸糕都是饭前吃，
0: 热量更高了。
1: 热量更高。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哈。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嗯，
0: 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带上一个井号键就可以生成我们的话题词，随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哪些吃起来特别好吃、自己割舍不下，但是它确实不太健康的食物，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做才能把它做得健康一些。
1: 嗯，
0: 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物品转让信息。这个朋友呢，首先是求购，他想求购一个加厚的24行单线的信稿纸，他说了是 N 本，就是要好多本。
1: 对，
0: 嗯，他说可以以物换物，如果有的话可以和他联系，他的电话和微信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在北三环安贞长兴大厦附近。但是他说了，这个信稿纸啊，不要太老的，就是特别旧、特别黄，纸都发脆了，
1: 就是
0: 可能不太行。
1: 嗯，一定是24行的啊。
0: 对，然后呢，他转让的这个物品呢，总共是3件，一个是十字绣的成品字画，带金色边框的，红底黑字，成品可以直接挂，寓意。

0: 的彩礼盒啊。当然呢它也有图片，如果今天啊大家想要看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您看一下这个推送文章啊，里面就一目了然了。下面这位朋友是求购一个二手的电磁炉一台，要质量好的，也是说不要太旧的。的的确确我们这个也不能转让特别旧的，您说使了20年了再转让人家，
1: 那都过保质期了，
0: 就是也不合适，而且有安全隐患。如果您是近期的，家里面闲置的啊、您可以跟他联系1391004-6303，1391004-6303。
1: 好，这个朋友转让的是纸尿裤，永福康品牌的 L 码加厚纸尿裤，一共2包40片，有意者可以联系，30块钱，在东坝自取，1312032-7216，1312032-7216。但是我确实不太知道这个是孩子用的呀，还是一个成人的纸尿裤？
0: 应该是成人。
1: 他就写的是高腰内裤是纸尿裤，但是确实他我看不太出来是儿童的还是成人的。
0: 以我这个有经验的妈妈来看，这应该是成人纸尿裤。
1: 因为他确实没有这个孩子纸尿裤那种特别可爱的卡通图案啥的。
0: 就是孩子的纸尿裤下面一般有这个，就是不太一样。就是确实是在规制上面不太一样，而且它旁边是需要这个贴的魔术贴，对，它这个应该是成人纸尿裤，对。
1: 如果有需要的话，您还是可以跟他确认一下哈。
0: 是的，这个刚才6630说了，赠送收音机，就是他把自己的电话留下来了。
1: 你也可以跟他联系，
0: 也可以跟他联系。他留了这个电话是13621196630，找刘先生13621196630。非常感谢这位刘先生哈，
1: 感恩的心，
0: 感
1: 谢
0: 有
1: 你。
0: 真的非常感谢您，而且呢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啊都在给刘先生点赞、
1: 太温暖了，
0: 非常温暖啊、而且我们能现场见证这样的温暖也非常的荣幸、
1: 对，好，继续来看大家的转让物品。这个朋友呢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一个老式的血压仪，我不知道这个老式血压仪指的是什么，
0: 多老式，
1: 比如说是电子的呀，还是
0: 水
1: 银的呀？这种啊，我估计它一个老式的应该指的是
0: 水
1: 银
0: 的
1: 那种血压器，
0: 是那个确实很准，
1: 但是不好买呢，现在都已经不让卖了。水银的现在已经不让卖了，
0: 而且水银的要需要定时的去校正，
1: 电子的也要校正校准，你这一说的好像电子的不用校准一样，
0: 电子的也需要校准，但是水银的好像是一段时间之内就要校准一次，
1: 电子的也是
0: 一段时间，好，不说了，
1: 不要误导大家，
0: 听曹大夫的，听曹大夫
1: 都是要校准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转让的第二件是老式的机顶盒，然后第三个是白色的直径1米长的吊扇，分别的价格都是30块钱，在安贞桥西木偶剧院附近，联系电话是6441-0928，需要自取，6441-0928。但是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像这个什么老式的机顶盒啊、白色的这种吊扇啊，你一定提前询问好，
0: 对
1: 您家的比如说接口啊这种线路啊能不能相应的连接，我估计这个老式的吊扇就

香脆的口感，还会大幅度提高果蔬中脂肪的含量。不仅如此，油炸的过程会使果蔬损失大部分的维生素和纤维素，因此这类果蔬脆片产品并不能替代真正的新鲜果蔬，食用时一定要适量。大家在选购果蔬类食品的时候，应该关注其营养成分表，尽量选择脂肪、糖以及盐含量较低的商品购买。

0: 确实，果蔬片咱们不能看见什么吃什么，
1: 对，
0: 咱得悠着点，它没想象中的那么健康，
1: 真的。
0: 而且什么维生素啊，咱以为这是对身体好的，这都没了。
1: 是，而且这个不是说就平时吃蔬菜的时候它已经超过这个一定温度之后它就已经是没有那么多的维生素 C 了吗？
0: 对啊，所以说这果蔬片就是吃了一口感，吃了一心理安慰，
1: 对，跟你吃这个薯片没什么太大区别了。要说健康，
0: 但是我还得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很多的朋友说了，说这个薯片它吃的是非油炸的薯片，但是我看过一个科普博主说非油炸薯片是怎么做出来，它是用烘烤，就是烘焙的方式，
1: 对，
0: 但是呢它是把这个油和在了薯泥里面，也就是说它虽然没有油炸，但是它的含油量可一点都不低。
1: 对，其实主要是那么香的东西啊，就很难说是很健康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刚才不都是一直在说吗，可口的东西相对于健康来说都是没那么健康啊。
0: 咱们想想有什么方法能把它做得健康点，大家也集思广益一下，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爱吃的那些不太健康的美食都有哪些，怎么做才能够把它做得更加健康一些。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
2: 大家好，我是王爱。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8月10号周一，提醒司机朋友，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在8月10号的10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最强降雨时段为12日的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会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1: 这是发布的最新的预警信息啊，我们也会随时随地的跟大家更新这些资讯。另外呢，要大家注意一下时间，是8月11号的傍晚到13号的白天。如果您在这个区间内有一些自己的活动啊，还是要合理的规划您的行程。
0: 对，能不出门咱就别出门了。
1: 是的，
0: 这个即便是非得出门的话，也得携带好雨具。
1: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您平时特别喜欢吃哪些非健康的食品。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啊有一个讨论特别的热烈，就是说65度以上的水就不要再喝了，因为这个呢已经被列入是2A类的致癌物。那这个呢其实从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为了这个致癌物，但最近呢又登上了热搜，所以呢重新又恢复了这种热烈的讨论。大家平时呢可能喜欢吃一些烫的东西、热的东西啊，就尽量把它放凉了再吃吧。
0: 对，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您特爱吃但是呢它确实不健康的食物，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我们，带上一个警号键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话题词了，然后发送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最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把它做得相对来说健康一点。
1: 没错，看我们的好朋友们都在说哈，8336说蜜三刀、糖耳朵这些，这是小吃啊，甜点都非常喜欢，但是可能不太健康。
0: 玉溪云城也说了，蜜三刀他爱吃，
1: 对，
0: 还有熏肉、烤串，他说现在不是不吃，而是少吃，有利于健康。
1: 对，因为确实应该少吃这些东西啊，这个吃完之后确实很满足。像阳光就说了，爱吃披萨啊、汉堡这种快餐组合，一口下去多重味道，那解压的效果就非常显著，而且呢还有这种饱腹感，还有这种便捷的快感啊，是非常好的。但是真的要少吃哈。
0: 这个城市说了，冰棍、雪糕、冷饮对于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1: 对呀，尤其夏天呢特别贪凉的话，因为确实天气比较热，特别贪凉的话也容易造成肠胃的不适。
0: 但是如果你确实特别热的环境之下，你吃点冰棍什么的降降温
1: 也
0: 行，也
1: 是很好的，
0: 避免中暑。
1: 对，那如果你是吃这个冰棍，还是把这个就是冰温贴，就是降温贴贴在这个头上，两种方式你会选择哪个？
0: 那我还是想吃冰棍儿，
1: 所以说就不是降温的问题，还是想吃。对，
0: 那你说为了纯健康的话，是不是就搜了那个冰块儿，就是别加糖？而且那玩意儿又硬，一般那个加奶啊、加糖，它化的快嘛，就是你很容易很快就吃完了。
1: 对啊，
0: 你就搜了那个冰棒。
1: 对，冰棒，老冰棍儿，对，
0: 那个老冰棍里面也有糖，你就吃了那个冰棒。
1: 哎，但是我确实喜欢吃老冰棍儿，就老冰棍儿，我觉得解暑是最好的了，比什么奶油的那种雪糕呀要解暑。
0: 那你们冬天回家这马蒂尔你不爱吃啊？
1: 啊，马蒂尔也还可以，但是马蒂尔没有那么解渴，就没有老冰棍儿解渴。老冰棍儿是在我们心目当中非常高的地位啊，在冰棍儿在夏天的这个味道当中。6630也说了，肉松蛋糕非常好吃，还是木糖醇啊，这有些超市就可以买到。
0: 但是你知道肉松蛋糕，因为它要沾那个肉松，它有一层那个沙拉酱，
1: 对，
0: 那玩意儿可真不健康，
1: 那个不太健康。对，还有大瑞也说了，火锅、炸鸡、大可乐、烤串，还有冰淇淋、奶茶、烤肉、海鲜等等。我发现但凡是非健康的他都爱吃，海鲜还好吧？
0: 海鲜嘌呤含量也确实挺高的，它确实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啊，
0: 但是呢，比如说 痛风的朋友，那海鲜就确实不能多吃。
1: 对对对，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身体疾病啊或者什么的，你就最好还是不要吃那么多。
0: 对，你看闲情岁月就跟我说，他说一样，喝凉水，
1: 喝凉水，
0: 他说喝凉水最健康，
1: 凉白开啊、对这些。
0: 哎，你别说凉白开，确确实实好像是最健康的饮料之一。
1: 对、我觉得是。
0: 它没有热量，然后呢又解渴，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
1: 而且又没到65摄氏度
0: 啊、
1: 对，就非常的健康。而且呢，7712也说了，就换着吃，别总吃一样。就比如说，你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呀、还有杂豆粥啊，把零食换成一些坚果，或者是你吃点水果啊、还有呢，就是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还就比如说。

0: 等的，就吃点这个，这是非常健康的，而且也好吃。
1: 嗯，但是你就是你别加那么多沙拉酱
0: 啊，就不加沙拉酱，空口吃。
1: 哦，但空口吃有时候就觉得没点味儿，
0: 对，
1: 就那点油醋汁应该行。
0: 对，油醋汁
1: 啊，
0: 蘸上是比较好的。
1: 对 对, 对，
0: 这种健康，这还真的挺健康的。啊，但可能有些人觉得不太好吃哈。
1: 哎，刚才不是说这个吃这个冰块什么的吗？
0: 嗯，
1: 哎，小时候你吃过。

0: 硬透明的，
1: 嗯，
0: 小朋友们就会掰那个冰溜子，然后
1: 吃
0: 自己吃。
1: 对，
0: 你现在想一想，真是命大。
1: 但是确实是
0: 多不卫生啊！
1: 我们那时候有就是小孩恶作剧，
0: 嗯，
1: 他会跟你说，哎，你知道吗？这是甜的
0: 啊，
1: 就是你去尝尝，
0: 然后把舌头粘上面了，
1: 就把舌头粘上面了。必须你就看着有那种家长啊，拿着一热水冒着热气的浇这个舌头，才能把它这个给分开。
0: 浇冰块吧，浇舌头，舌头不会烫坏吗？
1: 舌头和冰块在一块儿、
0: 啊，
1: 当时是连在一起了。你嚼冰块不就嚼舌头吗？
0: 对，这都是小的时候，确实
1: 一些趣事儿。
0: 对，一些趣事。现在大家好像，我觉得现在见到冰溜子的机会都不太多了。
1: 对，而且在这个北京啊，可能温度相对比较高。你想结成那种大的长的冰溜子，还得相对在北方一点的地区。
0: 嗯，而且最重要的。

0: 食物的形容，它对身体是不健康的，所以俗称为垃圾食品。
1: 对，
0: 那如果你用这个相对健康的方式去做它啊，就比较好。像比如说，你也可以做一些调整嘛，就是在吃饭之前，你这种东西就是尝个新鲜，就尝一点儿，浅尝辄止就可以了，吃一个小份儿的。
1: 嗯，
0: 或者是你比如说你喜欢吃红烧肉，你把这个就是带连皮带肉的那个地方，肥肉的部分稍微去掉一点儿，
1: 那还香吗？
0: 就你留一点儿嘛，你吃一点儿。
1: 我的原则就是你吃，那你就放开了，好好吃。
0: 对，然后
1: 吃完了之后，你下一顿就尽量的去中和一下它，
0: 对，
1: 因为其实咱们的这个饮食啊，它虽然说每餐的搭配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其实它是看一个总的摄入量的。
0: 对，
1: 就是你中午吃的相对来说油腻了，那你晚上就吃清淡点，今天吃的油腻了，你明天后天吃的清淡点。
0: 对啊，你把这个平衡起来嘛。
1: 对，就是你不用盯着一餐或者盯着一餐里面的一道菜说我这绝对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吃。
0: 对，
1: 那好多乐趣也确实没有了。
0: 当然了，你在餐中你也可以，就是你先吃点蔬菜，然后呢你肚子半饱的时候你再吃，你有可能就吃不太进去了，
1: 吃不了那么多了。
0: 对，这不就是也用另外一种方法能相对健康一点吗？要么你大快朵颐的去吃这些东西，摄入量很高的话，真的是不是特别健康。
1: 对，
0: 哎呀，这都是一些小妙招啊，主要还得看自己。
1: 大家有什么样的方法？

0: 抹一些这个调料，就是或者是蒜泥行不行？
1: 蒜泥我觉得应该也行，就是它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0: 对，有需要的话跟他联系，确实这个对于一些可能喜欢做美食的朋友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工具哈。
1: 对，还有一个朋友在向我们求助，他说想问问北京哪儿还能够买到小时候玩的那种铁皮青蛙。然后他说老顽童给他提供了一个地方，在大石烂老字号的商店，7块钱一个。

0: 蝴蝶牌的确实是相对比较好的名牌产品哈，有需要可以跟他联系。下面这位朋友呢，转让的第一个呢是全新的挂饰啊，能看到是一个大公鸡的一个形式啊，这个感觉不太像挂饰，像一个小口巾啊，它旁边带一个小。
1: 我觉得像擦手布，
0: 对，反正
1: 擦手巾，
0: 它没有这个尺寸，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大概有多少，但是它是放在了一个报纸上面的，感觉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挂饰哈。第二个呢是老式的卷发筒，第三个呢这个卷发筒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到妈妈经常在洗澡之后湿着头发卷的那个这样的一个用具，
1: 就是它不带加热，
0: 对，
1: 它就是一个塑料的一个圆。
0: 圆筒，对，
1: 塑料的一个桶，
0: 短的，各种颜色的，在湿
1: 上面有齿儿，
0: 对，在湿
1: 可以把头发卷在上面，
0: 卷起来之后吹，吹完之后就可以就在对喷点定型就可以有卷了啊，这样的，第三个呢是一个挎包啊，结实耐用，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跟他联系18513691896185136189 185136189 186。
1: 我忽然想到刚才那个卷发棒，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就是爸妈妈他们那辈儿特别流行烫一个发型叫招手停。就是把刘海烫得
0: 特
1: 高，然后一个那个弯儿，那好像就要用到那个东西。
0: 这个太小了。
1: 还有更大的是吗？
0: 还有更大的杠，要用那。

0: 电冰箱存放食物容积约80%为宜。储存食物过少会使热容量变小，储存食物过密不利于冷空气循环，会使压缩机增加启动或运行时间。
1: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
2: 哎，东西还不能放太多、啊、
3: 嗯，
2: 那我家冰箱不行、嗯、我每次把冰箱堆得特别满，
3: 塞得特别满嘛。
2: 对，因为我需要有安全感，我就觉得冰箱里面的食物就是我想吃的时候它一定得有。
3: 但是你先买不就行了吗？现在多方便啊，你什么时候下单，
2: 那你不得等吗？
3: 嗯，等半小时都等不了是吧？
2: 就是立马就要吃的，
3: 立马就要吃到。
2: 嗯，
3: 所以冰箱呢，其实有一些小妙招是可以节能的，但是也要看自己个人习惯啊。像曹宇这种，估计就不太节能。
2: 我家冰箱就不太节能。好啦，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京城帮帮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
0: 嗯，
1: 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四块四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1: 嗯，
0: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0: 加起来45罐，
1: 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块，
0: 4.4块，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儿，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河、运潮检河，还有城市绿心，还有多条专用的骑行线路都贯通绿荫临水，包括像我们的景色也非常的好哈，风光连绵，然后一路呢还能够串联，比如说串联起燃灯塔、三大文化设施、包括乡镇特色市集等等哈，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蓝绿相融的城市风光。
1: 因为我喜欢骑行啊，但是我住在西边，其实西边的骑行路也非常好，但是今天呢我特别感兴趣这个话题，为什么？刚才在节目之前我还跟嘉宾说，我要不要采取4+2的方式，就是把自行车用汽车拉到我们的大运河边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运河边上的骑行路真的是特别有特色，比方说新手的短途休闲，包括中距离的环线，包括长距离的专业 刷道，包括京津冀的跨地区的这种骑行路线都有。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这些副中心的骑行道，同时也聊聊我们骑行路上所见的副中心的新变化和副中心骑行路如何打造得更好。
0: 是啊，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齐思文，齐会长，欢迎您。
2: 哎，你好。大家好，
1: 齐会长特别喜欢骑行，而且今天我问齐会长有没有骑车来，齐会长说今天因为要办个事儿啊，没有骑车来。以往齐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都是从通州直接骑自行车哈，然后也能跟我们讲一讲从我们的大运河边一直骑到我们的建国门，到底一路的骑行路线有什么样的变化，骑行的设施有什么样的小的细节上的更好的亲民的举措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第一个互动话题是聊聊您心中的骑行宝藏圣地，您可以说咱们北京呢，当然如果河北天津的也可以啊。第二个呢，说说您爱上骑行的理由。哎呀，其实我觉得在北京啊，张扬您看过去我们没有来北京工作之前，我小时候啊来北京旅行的时候就发现满大街都是自行车，
0: 是，
1: 我觉得骑行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方式。那现在骑行的理由有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0: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 107.102.5，
1: 对，
0: 大家也记住这个频率哈，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以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和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有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感受千年之城进步的每一天。
3: 暑期外出，短途户外骑行成为亲子出行、青年出游选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了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绿道、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绿道、运潮检河健康绿道等多条无机动车专用骑行线路。沿途绿荫连片，亲水纳凉，串联燃灯塔、三大文化设施、乡镇特色花海市集等文旅点位，以蓝绿空间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副中心各条骑行绿道各有什么特色，适合哪些人群，骑行游玩的过程中又有哪些安全事项需注意，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说到骑行啊，我们聊天室的很多朋友都有话可说。我刚才说了，这骑行真的是我们从小到大啊，大家都最熟悉的生活方式了。您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向阳光说，说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森林公园，林荫河畔的青子及平顺与童趣，塑胶红道呢是平坦无坡的，可以随时停歇玩沙玩水，共享单车可以直达，是我们家庭的首选啊。这个燕玲也说，分享爱上骑行的理由，说骑行啊练全身，特别适合少热量的那种。少热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不是特别大运动量，每个人都能上手的意思，是不是燕玲？他说大脑心脏这些地方功能都会变好的。

0: 多嘛，
1: 嗯，
0: 在主要是以河为那个河边来遇到它骑的，
1: 对，这个路线是我们固定的哈，因为这个有河，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有河为背景啊，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环境啊、绿色呀、花海呀等等，都会映衬到这个景色当中，所以沿着河边去骑行哈、这感觉特别好，是吧？
0: 对，
1: 哎，特别想问一下您，看您刚才说了40多年的骑行的时间哈，
2: 30多条固定路线，
1: 哎、对、就是说这么多年骑行下来，就是您感觉我们通州的变化都是怎么，就是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在尤其咱们河边的绿道现在是越修越好啊、不仅的风景好，而且一修的咱们的一个建筑也越建越好啊、文化设施在骑行当中不忘了瞧这个自然景观、还有咱们人文的景观都一同都瞧了，
1: 嗯啊，可以说是您见证着哈我们这个骑行路线的一些种种变化哈，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哈。
2: 嗯，您说的30多条固定路线啊，您给大家推荐的话哈，您能推荐出，您就举前三名，您最爱骑的。
0: 最爱骑的就是，首先来说就是大运河骑行绿道。
1: 嗯、
0: 现在咱们的大运河已经40公里已经全部通了，而且现在到原来最头的就是跨省的那个节点，现在已经能够通到河对岸了。现在这个大运河是骑行是最主要的一个路线，
1: 首选路线哈。第二条呢，
0: 其他的呢就是凉水河。凉水河绿道现在这个骑行也非常好啊，沿途这个树木也比较多吧，尤其像咱们夏天骑行
1: 没那么晒，是吧？
0: 对，找林荫路，
1: 对，有阴凉处、
0: 而且它那个设计

0: 这河对岸到左岸到右岸都可以随时的折返。
1: 哎，凉水河比如说整个路线骑行下来大概有多少公里？
0: 凉水河我骑过，应该是从东头入，就是入大运河那口那儿，然后从到西边呢是一直到马桥，这段折返呢应该是将近50公里。
1: 哦，这个还是比较长的哈。
0: 对，这
1: 需要点体力哈。
0: 比较长的，
1: 哎，是。那
2: 6658问了一句啊，这张扬，我们插一句，他说凉水河是南城的那个冰水绿道吗？
0: 凉水河是。在南城是那是亦庄那边，那边也是修的不错，但是大运河这边不是从大运河往西这段是咱们通州段的我刚才说的是咱们通州段
1: 啊，通州段
2: 因为咱们那个凉水河它也是流经咱们丰台啊、石景山啊、海淀啊、西城、朝阳、大兴、通州，它都是流过的，
1: 是。
2: 所以您提到的，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南城的那一道哈，凉水河可能过去真的是有弯，现在修得很不错了，有很好的冰水步道。然后现在您说的是通州段的那个50多公里，
0: 通州段
2: 一直会骑到亦庄，是不是？
0: 那一直能骑到亦庄
2: 然后折返50公里，可能这条骑行道。可能这条骑行道很多人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啊，想问问您，这夏天您看骑车的时候大家就是图一个有树荫，哪几条路线您觉得夏天骑是最合适的？尤其如果不是清晨和傍晚啊，这个白天的时候有太阳的时候骑，您觉得也没有那么热得慌的。
0: 现在这个如果树荫比较多的那个路骑行路线呢，就是咱们运钞检核，
2: 运钞检核跑步也很好。
0: 对，那条而且旁边有那个
2: 月亮河，
0: 月亮河，这个
2: 月亮河小镇
0: 环境也非常不错。它那儿的森林就是树木的覆盖率已经达到80%以上。而且这个长度将近12公里吧。从西边咱们运河商务区，一直到东边到潮白河，绿道，都连上了。
2: 对，也能在那个桥上哈、看看我们河岸的风景哈、其实那条道运钞检核，我倒是跑步的时候去跑过，我觉得骑行还稍微短了点哈、好像10几公里骑行是短一点的。但是
0: 对于普通人，就是初学骑行的这些人来说，比较适合。
2: 它道路很平坦，就很适合小朋友去练车。
0: 而且也宽，也挺宽的。
1: 好，这几条线路哈，也是齐科长给大家推荐的哈，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去骑行哈，有阴凉处，没有那么的晒哈。你看，像今年呢，北京首批52条的旅游休闲绿道也是正式发布了，副中心呢是有3条上榜了，那有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绿道，以及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绿道，还有运钞检核的健康绿道南岸。那么这3条路线分别都是什么样的骑行者喜欢在这里，各有什么样的特色，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2: 您刚才提到的运钞检核的绿道12公里的，是不是就是指南岸的这一条？
0: 对，
2: 那条就是真的是旁边有月亮河小镇，就是骑着骑着，你要是想吃一口啊，晚上你想吃个夜市，想看个那种演出，想看个露天电影，在那块都是有的哈。这就是比较有烟火气的这一条了，因为我自己跑步跑过。像那个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人在骑。有的时候我们在大运河边搞活动，张扬，咱们有一次一起在那主持节目的时候，就看见旁边早上
1: 很多人，
2: 对吧？9点多节目开始，我跟张扬是6点多就开始化妆，然后就看见旁边全是骑行者哈、就过来问我们一会儿有什么活动。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绿道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也是天安门以东唯一的有5A级的景区了。到底这条绿道到现在骑起来什么样的感受？沿路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0: 这条大运河文化景区的这条绿道啊，是全长折返也是29公里。这串联起了燃灯塔，还有现在的3大建筑，运河西岸、漕运码头这些个地标，路面比较平整，标识也比较清楚。新手啊，家庭还有休闲骑的，然后想逛文旅景点的这些个游客，都比较适合。骑累了还可以在随时在沿线的驿站休息。还能顺路逛逛市集， 看看展览。
1: 哎，这是我们这个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骑行的线路哈。哎，其实像刚才齐会长说到了，这条线路其实特别有趣哈。你看，有人文，有历史，有现代，就感觉古今对话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有大运河五 A 级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起点哈，燃灯塔这儿。然后呢，我们就路过运河西岸，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有这个城市创新氛围的一条这个街道哈。然后而且它就在我们这个运河沿岸，包括像我们在进入到大运河的这个森林这个公园这儿，这个地方的绿植呢也是特别的多哈，环境也非常的好。所以它的整个的线路哈变化还是非常多的哈。
2: 所以像大运河绿星森林公园的骑行绿道，其实它也有刚才张扬提到的各种的绿荫。但它还有别的特点，比方说它有24节气的那种廊窗可以看啊。还有什么样的不同？比方说它的骑行道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就是城市绿星森林公园啊，它主要那个骑行道是就是中间5.5公里的星星那个主路。
1: 其实它也有个星星步道哈。
0: 对，然后它
2: 那是那个就天上的一颗星星，看星星的星星啊，不是一颗爱心的星，一个星星的步道。
0: 然后它在它的周边呢，又分支出去很多的这个骑行路。这个骑行路呢，都是基本上全都是封闭的，没有机动车的这个专用路。就是植被呢覆盖率比较高。四季的景色都不一样。春天有樱花，秋天有银杏，适合像沉浸式的逛森林、休闲放松的骑友，也适合带孩子来做自然研学的。这些个骑行
1: 是的，这绿星森林公园这个研学的这个开发哈，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而且这里这个天然的大氧吧哈，
2: 对，
1: 没有打扰。
2: 您看，我有一个骑友是住在亦庄的，他刚刚听我们的节目，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啊，我也跟齐会长来分享一下。他说其实我们亦庄的骑友也特别喜欢到通州的绿星森林公园去骑车，说从亦庄开始出发呢，单程大概是30公里。就这条线路往东往北走，整体比进城的路线会更加松弛。说一路会经过通明湖公园、祥和码头，还有张家湾清真谷寺，基本沿着凉水河的河滨和绿道走，骑行环境特别友好。而且我觉得绿星森林公园特别适合骑到以后再骑一会儿，就到达就不是结束，大家可以绕园区看树林和湖面，这是绿星森林公园骑行真正舒服的部分。它其实骑的是不是就是您说的那个凉水河的到亦庄这条路线其中的一块，它更拓展了。
0: 对。然后还经过张家湾古镇。
2: 它是单程30公里嘛，然后再折返回去。这可能是比较资深的骑友比较喜欢的一个路线的长度，就50到60公里这个长度。
0: 对，一般的资深骑友骑车出去就是几十公里以上，
2: 50公里起步，要不然的话拉不热呀。
1: 这上节目之前还跟齐会长在聊哈，这个齐会长昨天骑了100多公里是吧？
0: 昨天骑了120。
1: 我的天哪！对，这是我们专业的骑友哈，这个打底的这个公里数哈。
2: 其实说实话，骑车呢，如果大家不是追求速度啊，如果天气也舒服的情况下，您慢慢的骑着。他骑到过50公里还挺简单的啊，但我这个简单指的是你不要竞速，同时呢你也比较悠闲的去骑。但如果追求速度啊，包括您如果是这个膝盖不大好的话，这可能还是有点这个吃力的。我们的网友杨洋要去偷月亮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的感受，他说有一天呢突发奇想，从人大通州校区一路往南骑到大运河森林公园东二门径，到大运河边签收了日落，这简直美哭了。骑行其实非常短，只有2.8千米，15分钟而已啊。您看他骑得不远，就是一个我们共享单车也能骑到的这么一个位置，但这15分钟让他感到特别的幸福，尤其是签收日落。我昨天还看到大运河边的日落了，特别的美。还有人把那个折叠小桌放在那儿，就坐在那儿喝茶，自己带着小茶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一也是想跟齐会长一起来聊聊为什么喜欢骑行这个问题。齐会长，您40多年骑车，您小时候是怎么喜欢上骑行的？当时是不是可能只是代步工具？后来怎么样又成为了生活方式呢？
0: 我呢是因为骑车还是首先来说就是一条的运动员，穿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骑行服装，戴着头盔，骑起来非常漂亮。我这感觉到这挺好，骑车有速度，因为我
1: 很拉风，
0: 因为我当时啊也是上学，后来到工作当中，一直都是上哪都是骑车。骑车呢，我也自己也喜欢竞速。所以这就一点点的就喜欢上汽车了，一直就坚持了40多年。
2: 所以您看，您就是喜欢速度，这不是像我说的有些朋友就是休闲骑啊。这一喜欢速度，6567插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齐会长，这个骑50-60公里是不是真的得专门的骑行裤子？说有时候是不是也会很累？他问到了一个装备的问题啊，
1: 装备问题哈。
0: 因为咱们这个专业的骑行服啊。他那裤子里边有垫裆的，
2: 对，有垫的
0: 啊，他这加厚了，加厚以后呢，你就是不容易磨着了，因为骑时间长，骑时间长了以后，就是比较舒服，
2: 是
0: 啊。
1: 哎，你看哈，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哈，你看他说了，有时候呢不一定要骑很远哈，就是想暂时放空一下哈。有朋友留言说了，那这个新手休闲骑的话，通州最适合哪个路线？休闲骑哈，不是专业的哈，对，
0: 休闲骑、啊、
1: 逛逛景
0: 还主要就是咱们大运河这段，
1: 这个是、
0: 大运河东岸跟西岸，从燃灯塔，大光楼那儿，从这儿出发，先走运河西岸，因为现在运河西岸也是咱们通州的小外滩嘛，
1: 是的，非常漂亮，
0: 非常好，再往前呢就到咱们三大建筑，这都是，而且现在河边的绿道又加宽了，前日子新修的，加宽了。现在非常
1: 好，
0: 好
1: 消息。说实话，你看我这个在副中心工作这么多年，我还真没有在副中心骑行过。所以你看，刚才我也跟这个张维在交流哈，我说，什么样的自行车特别适合大人和孩子一起哈？孩子适合什么样的？我们在交流呢。所以我准备在秋天的时候，你看我这时间拉长了哈，秋天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运河边去骑行一下，因为他太小了，现在刚刚学会自行车。

0: 河桥的东口岸进去，那就基本上就是和运河西岸那块差不多了，
1: 对吧？
0: 一带河桥，然后途经漕运码头去打卡，骑到五星路甘棠大桥附近折返，那儿也比较自然了，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设施了。
1: 那边对，
0: 对吧？
1: 没有啊。
0: 折返，然后走35号门，横穿运河的对岸的绿道，最后回到玉带河桥西口岸，刚好一圈，全程呢都是专用的绿道，不用等红绿灯，新手也能轻松骑20公里。对于骑行者来说呢，算是中距离的一个骑行，这个长度的骑行路线，哎，20公里左右，那就是有点这个骑行的经验的，或者说成年人啊，他其实是可以骑下来的。您还有什么样的推荐吗？中距离的路线。
1: 中距离的路线，像咱们除了大运河以外，咱们通州这边就是绿心森林公园，绿心森林公园周边的道路啊，现在修得非常好，而且和穿这个公园里边的绿道，那都是风景是非常不错的，整个呢就是连就是绿心森林公园外围的这个绿道，你要骑行一圈呢，现在就差不多有20公里。
0: 所以您看，说到了，哎，这位朋友其实说到了一点，我特别感兴趣啊。他说全程都是专用的绿道，不用等红绿灯，然后对于骑行者来说，这个路线很友好。哎，齐所长，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全北京也好，副中心也好，都在打造我们骑行绿道，适合骑行的。您觉得骑行路道它无论是地面的材质也好，还是旁边的绿植也好，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觉得是我们骑行者最喜欢的？
1: 特点嘛，反正就是咱们沿线这个
0: 您觉得是绿荫是吗？
1: 绿荫，而且这个花卉也比较多，现在尤其通州咱们这边好些个骑行路边上都有这个花海，
2: 是
1: 现在越修越好。
2: 其实我觉得对于骑手来讲，这个道路肯定还是首选哈，比如说这骑行起来特别的舒服哈，这个还是首选。哎，我想起来，就是因为每年咱们通州这个副中心这边都会举办一些各种各样的骑行的赛事哈。对，在这个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型的骑行赛事，这个起点就是在我们这个漕运码头，起点就是开赛开枪，然后这个开始骑行。其实它这个就是一个中距离的骑行，并不是特别远。当时我还记着这个跟着大家一起啊去拍摄啊，然后还跟拍，真的所有的骑行者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热情啊，还有对骑行的热爱呀，真特别感染人。
0: 是
2: 啊，
0: 其实骑行的那个非机动车道，大家可以看颜色会不一样，有的是红棕色的啊，
2: 是
0: 它就是那种防滑的，骑起来又比较顺滑的。
2: 对，
0: 因为我是真的看过那种不防滑的路，骑公路车如果最近下雨的话，它真的会滑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路面的材质现在也在打造越来越骑行友好的材质，
2: 是
0: 什么那么陶瓷颗粒啊，什么胶粘石啊，什么彩色沥青啊，是不是您是不是也会看这些道路的材质是什么，到底什么样的路适合骑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副中心的骑行道。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

0: 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

0: 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

0: 副中心有哪些，我们齐游副中心有哪些运河畔的高颜值的滨水骑行路线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北京市通州区自行车协会会长齐思文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也是40多年骑行的我们的资深骑友了。
1: 嗯，是哈。那齐会长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哎，大家上午好。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和我们的这些个线上的朋友们聊的也是特别的火热哈。再给大家来复述一下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的互动话题哈，聊聊大家自己心目当中的骑行宝藏圣地哈。包括呢，还有我们第二个话题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分享大家爱上骑自行车的理由。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0: 嗯，
1: 同时呢，也是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嗯，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分享我们的打卡路线。嗯，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聊聊。有朋友说夜骑长安街啊，特别美，看红墙映晚霞，用两轮来丈量古都的肌理哈。这骑长安街的确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
1: 是的，
0: 还有
1: 城市剪影感觉哈。
0: 对对对，还有就是骑行门头沟的方向也是很多骑友喜欢的，说依托西山峡谷的风光，弹王路、妙峰山路等京西奇迹路线成为全国骑友心中的热门打卡地。
1: 嗯，
0: 兼具了山野的野趣和文化的古迹哈。这条路其实也是，像谭会长昨天是不是也带队在我们戒台寺那骑车呢？
2: 对，昨天从通州直穿长安街，
0: 嗯，
2: 然后去的戒台寺，
0: 嗯，
2: 再骑到潭柘寺，
0: 所以
2: 然后再回来，
0: 嗯，看红墙和我们的山林野趣和文化古迹都囊括在内了，这也是很经典的一条路。还有朋友说，这个昌平方向有环石三陵水库和居庸关长城的经典赛道，这的确也是非常平缓的一条水库路线。
1: 嗯，
2: 是。
0: 嗯，这条也经常有，
1: 你也去吧，
0: 带
2: 去
0: 吧。
2: 头些天我们在那边有一个自行车比赛，
0: 嗯，
2: 就是环石三陵水库。
0: 对对对，
2: 这个比赛，
0: 这环石三陵水库还有那个女子的那个马拉松，那年的那个 Calaron 那个女子的路线，
2: 是
0: 女子的跑步也在那儿。
1: 其实像怀柔也有很多朋友喜欢这条线路哈。
0: 嗯，还有朋友说这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啊，7公里的骑行环线。
2: 嗯，
0: 哎，这也是大家喜欢的。
2: 嗯，对，我也上那儿去过。
0: 嗯，
2: 对，都去过了。
1: 对，基本上这些路线您都是到达过哈。
0: 对，
1: 嗯，
0: 您说那个环柔那个，是不是刚才那个说到那个雁栖湖？
1: 哎，雁栖湖
0: 啊，雁栖湖环绕。
2: 对，环雁栖湖这个骑行打卡，
0: 嗯，
2: 这也是咱们北京那边一个主要的一个骑行路线。
0: 嗯，但现在热呀。
2: 对，
0: 雁栖湖旁边骑车真的是没遮没挡的。
2: 对，他那边就是晒。
1: 嗯，但是还是很多人喜欢。
2: 嗯，
1: 就像我们附中心有一条新的骑行线路，应该说是很多人也非常的喜欢哈。
0: 嗯嗯，
1: 就是我们这个高县公园前一段时间也是刚刚启动哈。
0: 嗯，
1: 是的是的，我们福园啊，这个福满园呢也是上新了我们的这个新的一些骑行的线路，也是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你看就像我们的网友9523说了哈，今年五一呢这个福园开这个新开的，所以呢在这儿骑行也非常的开心非常爽。今年这个有其他的

0: 这通州区还有自行车运动协会，有1985年就成立了，已经快40年了。哎，所以也想问问齐会长，这些年咱们会员人数的变化上，包括骑行人员的这个结构上，是年轻人多了还是中老年多了？有什么样的很明显的这个显著的不同吗？和40年前相比，包括这十年的变化？
1: 像原来最开始有这协会的时候，因为那个我们的人不多，应该有那么20-30个人才开始一块儿骑车，慢慢的现在发展到现在，就是发展到老中青幼，一直到

0: 长路线吧？
1: 对，就叫通五郎、这个活动名称就叫运河逐风。通五郎叫运河逐风唱旗通五郎
0: 啊，
1: 自行车友谊赛
0: 啊。
1: 当然这是为什么说要友谊赛啊，就是不想弄得特别激烈的这种比赛。大家只要完赛了咱们就有奖品就行了，主要是咱们以骑游的方式来做，就确保安全。

0: 必须得注意安全。
1: 是是，包括像这个，如果要骑行到永乐店，可能是有点距离了，是吧？
0: 有点远了，
2: 对，哪儿骑了？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如果从廊坊骑，可能更近一点，
2: 对对对，
1: 是吧？
2: 永乐店其实现在那个夜间那大集和我们那个永乐店旁边的那个那几个我们的叫市集吧。它是村落市集，它结合的非常好，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村落，一边看电影旁边还有小摊儿，
1: 对，
2: 就可以买，这挺好的。张家湾也是，它有专门的夜市，都是挺好逛挺好骑的。
0: 而且那边啊，骑行环境也现在也发展起来了，因为跟我这儿报学培训班的那就有永乐店的孩子，还有瑜伽屋的孩子，瑜伽屋跟永乐店挨着嘛，很近，所以那边啊也有很多的骑行人群，所以在那边的市集啊，是这些露天电影啊，这些个对于他们当地的这些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处，
1: 哎，也是夜生活的一个带动哈。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很多孩子去您那儿报班哈，去这个学一下专业的一些骑行哈。您看现在是正值暑期嘛，您每天也会带着一些孩子一块骑行吗？
0: 现在我们通州区自行车运动协会在暑期特意在这个今年暑期开展了这个

0: 他就在那儿比骑的比较顺畅了。
1: 嗯，
0: 这里边有主要是来训练方法吧。我教你怎么骑，怎么训练。这个，就是掌握的比较快，
1: 还是有技术指导的。
0: 有技术，对，主要是技术方面。
1: 嗯嗯，像多大的孩子一定要骑公路车，可能会更对提高技术有帮助呢？还是说这个怎么选呢？比如说什么年龄该骑什么样的车呢？
2: 对，其实折叠也好，公路也好，包括山路也好，还是要根据你的需求的哈。
0: 对，
2: 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嗯，
0: 这个对车这方面啊，就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车了，自己喜欢感觉你骑什么车合适。一般呢，像十二岁以上的孩子，骑公路车，现在骑公路车的年轻人特别多，
2: 对，
0: 尤其咱们通州这儿，现在有我知道的，咱们通州有两个就是青少年的这个。他们自发形成的这车队，而且他们的车队，管理的还比较好，还经常参加一些个咱们北京及周边的全国的一些个赛事，现在骑车年轻人很多，但是现在主要这些个像他们这个层次的学生啊，还是愿意骑这个公路车，
1: 公路车
2: 快啊，蹬一脚的特快，
0: 而且骑出来以后特别酷，那种感觉。
1: 你看我给

0: 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医学创新杂志社主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李永志啊，李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0: 大家有没有照顾过失能失智的老年朋友呢？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心路历程，这里面难在什么地方，您如何去调试自己内心的这种偶尔的不平衡呢？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我们还是先进一段银铃资讯，稍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跟大家答疑解惑。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铃资讯。北京时间8月8日，第40届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80岁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奶奶获颁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她也是该插画奖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蔡高奶奶表示啊，安徒生童话精神深深打动自己，未来呢将持续为儿童创作，并希望通过作品向世界展现中国故事的精神内核与独特东方美学。近日，明十三陵博物馆4件套明代精品文物亮相首都博物馆，助力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展品包含明万历孝敬皇后12龙9凤冠、国内唯一出土皇帝金冠、金翼扇冠等国宝级文物，中世文明珍宝与美洲古代文明展同馆展出，实现了中外文明的隔空对话，生动展现了世界文明多元共生、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2026年北京全国科普月将于9月在全市开展，各类科普科研设施面向公众开放。其中呢，北京科学中心聚焦青少年，新增户外互动展区，并开展科普教育活动。颐和园将首次落地场景化科学游园活动，打造休闲式科普体验。地坛书市特设科普阅读专区，集中展示首都科普好书、科普成果以及科普文创，全方位的丰富全民的科普体验。今年夏天，通州推出了运河全域户外公益演出计划，串联20处运河特色点位，区域集合15家市级文艺院团、30支本土团体以及100余位青年艺术家，推出252场公益演出，覆盖戏曲、民乐、交响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所有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龄段的市民。演出排期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说说心里的事儿，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照护者的心路啊，长期照护失能失智的老人，那他们的心灵谁来守护呢？首先呢，先跟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案例啊。凌晨三点，张丽又一次被父亲

0: 居家照护。
1: 居家照护啊，咱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叫9901嘛，是吧？
0: 对，
1: 真正在家的可能是绝大多数老人，也就是说，哎呀，10个老人当中，是吧？

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问题来了，全家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生病的老人身上，那天天在床前伺候的那个他，没日没夜操劳的那个他，好像

0: 所以呢，今天跟两位专家就好好的一起来聊一聊啊。两位老人，我觉着不是两位老人，对不起啊，对不起哈、啊。
1: 会老的，会老的。
0: 两位老师，两位老师，
2: 嗯，
0: 哎，这个说实话，现在这个活力老人啊，越来越往后错了。
2: 嗯，
0: 咱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老老人哈、啊，一般都只是80岁以。

0: 应时应景啊。比方说咱们就说一类阿尔茨海默病，见过吧？
1: 对
0: 啊，我也见过，那老人就有阿尔茨海默病。那这种情况下天天在床前伺候那个人，然后他们的心理谁去照顾呢？那两位老师都是在一线做心理服务这么多年，刚

0: 我还觉着我照顾得不够好。
1: 嗯
0: 啊，这是反映他一个现象，就是说什么很多照顾者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照顾自己的，可能是父母，有的是老伴儿啊等等，就是家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其实说实在是200%的付出，但他自己还觉得做得不够好，因为他所谓的好就是希望这个老人能够就变得身就是精神状态、心理状态、身体状态要好一些，和他的预期可能达不到，而且呢，这个是一个就是长期的，而且是照顾的过程当中，不是说越照顾越好，而是照顾的过程当中要看到他不停的在变化，可能往不好的地方变化，但他又满心期望就是照顾能够有一些好的突破，这个是非常矛盾的心理。所以呢，在这个长期的过程当中，很多就是照顾者出现了比如说精神的崩溃啊，身体的透支，甚至可能还要顾及不到自己的家庭，
1: 嗯，
0: 有的还有自己的家庭，可能还有自己的儿孙都照顾不到，甚至还要搭很多的经济上还得要搭很多，而且呢还看不到成果，他自己就觉得看不到成果，所以这些呢都是身心经济等等方面的透支，或者说用力过猛、疲劳，完了呢让这些照顾者出现了很多什么照顾者综合征等等一系列问题。
1: 嗯，是，我觉得李老师应该是更有感触了吧。
2: 是的，其实像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哈，身边的朋友家很多这种情况，就在当下，就这个周我回我老家，还看到我一个同学，他妻子好久没见面了，见着面第一句话就欲哭无泪的说，好无奈啊，因为他老太太也在家里失能了3年了嘛，现在逐渐的失智，就是整个智力也在退化，所以想想呢也很心疼。老太太非常好，原来大学教授，所以很清凉的时候，先失能，就是她下肢出现了一次意外的事故，躺在家里。但孩子呢，现在又都没有退休，就两个女儿还得交替着来她，来照顾她。本来想找一个，就雇一个保姆，但老太太接受不了。
1: 嗯，
2: 现在有很多现象就是。想除了孩子以外的照顾呢，老人接受不了，所以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压力啊，就塞在了孩子身上。说孩子呢，虽然说想尽心尽力，即便是一个阶段可以陪伴，但时间一长了，就刚才龙老师也提到，别说自己还有自己的小家，甚至有的还没有
1: 成家，
2: 还有工作，对，有的还没有成家，还有自己独立的一些事情要做等等，所以。这种焦虑感、压力感、无助感、无奈感、迷茫感，它不是一天或者一个星期就能解决的，它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他先接纳这件事情都需要时间，况且要面对不得不，所以这种情况现在确实是很普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1: 有些人说实话不太理解我们做这样一期节目，就是说那照顾者那都是您的亲属至亲，您不应该喊累啊，是不是啊？

0: 就意识不到了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呀，很多人吧，就是他特别的，就是又累又疲惫，等于是他这种深陷这种，还有那种内疚，就怕照顾不好老人，完了呢，自己呢身体又透支，这种消耗的双重冲突导致这些呢，他觉得我能喊累吗？就是陷入到这种，我一喊累吧，完了呢，但是不应该喊累，就是很矛盾的这心理，而且还经常自责，像这样的。就是在这个照顾者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常见的，而且呢他们自己说一句心里话，喊不出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难受，而且有的了、有的甚至都抑郁了啊。
1: 是
2: 很多照顾者可能直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例如什么睡不着啊、吃不下啊、心慌啊、头疼，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真正的需要被帮助。那这种躯体化的反应在长期照顾者中常见吗？
3: 很常见。因为本身照顾老人，尤其是能失智啊，这个他们沟通

0: 因为甚至可能有些人都觉得这孩子不孝顺了，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的话，他能在那儿天天陪着老人，我觉得就很厉害了，
1: 对，
0: 就应该去竖大拇指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有时候心里出现问题了，他也搂不住火啊，
2: 嗯，
0: 是这意思吧？
3: 他也不知道该发泄给谁，
0: 他有时候也发泄给老人了。
2: 有情绪是自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能失智，包括咱刚才说的这个有痴呆症状的老人，他的整个思维是混乱的，那么他的情绪的暴躁，包括他行为的异常，让我们正常人他是接受不了的，就他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所以这就很麻烦嘛。
1: 嗯嗯，其实有一项调查，就是58%的照顾者，就是他的身体的状况，就是比同龄人要糟糕。啊，因为他就是长期，就像刚才咱们说的，24小时的去照顾，就基本上没有喘息的时间，而且精神永远是紧绷的，尤其是到了就是那个中晚期的这些失能失智。

0: 哥，这段说的就非常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1: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5: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我们一起说说心里的事儿，请到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呢是来自西长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龙春玲老师。龙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中国医学创新杂志社的主编李永志，李主编。李主编你好。
3: 大家好。
0: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说两个案例啊，这两个案例呢也是非常的有代表性，可以说啊，两位照护者啊，心里多多少少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也就是说有点抑郁啊，甚至身体都出问题了啊，这样常思所说的睡不着、吃不下、心慌、头疼啊，可能意识到自己也需要帮助。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啊，是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症杂志的研究显示，长期照护这个压力会直接加速什么呢？生理衰老啊。照护者感知到压力每升高一个单位，炎症水平比同龄人高出37%，心血管疾病发病也达到了2.3倍啊。所以说这个长期照护失能失智的老人，他们身体上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说我不敢生病啊，
1: 生病怎么照顾？
0: 对啊，我生病这老人怎么办呀？说说你请一个人，第一个费用挺高的，费用挺高的，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承受得起的，
3: 是
0: 连个替换的人都没有，甚至是哈，这种时候特别容易陷入什么呢？一种焦虑，因为你没有后路可退啊，没有任何的后路可退，甚至有一些40多岁的，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啊，他这个可能都辞了工作了，专门照顾自己的爸爸呀，或者是妈妈呀，长期处于焦虑，这也不是个事儿啊，龙老师。咱们上半时段分析了一下现象，下半时段我觉着还是要给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吧。长期焦虑都不敢生病了。
2: 对，其实说是在这些照顾者，咱们说了长期焦虑甚至抑郁，刚才你说了不敢生病，实际上咱们在透支的过程当中，就是人一劳累更容易躁啊，就是烦躁啊，完了呢，在处理问题上更容易就说不能理性的去处理问题。就是很多咱们照顾者，刚才咱们也说了，很多照顾者30%到40%都会出现这种抑郁，面临抑郁，有的就是抑郁还挺严重的，这会儿才能够意识到我得去关注我自己的健康。所以刚才前边这部分说我不能病，有时候他就忽略了他很多的健康问题，包括身心健康问题，而且他持续的

0: 天自己在家，就是在照顾老人的过程当中，哪怕你在这儿喝喝茶，稍微看看书，做一点什么自己喜欢的事，稍微的缓冲都应该有。其实咱们提到了，就是说照顾者对自我的忽视，一个是他自己，还有一个就是说周围人对他的忽视。很多周围家人就觉得他照顾，你看他没说累吗？他没事儿吗？你看他上满闲事没事儿，所以也忽视了他的身心健康。所以这是两部分。还有就是说什么呀？怎么去获得社会支持？刚才我说了，就是说包括照顾者自己怎么去向外，比如说社区呀、政府的购买服务啊等等，这些他只有出去去交流、去了解，他才能知道这些很多的就是社会支持，完了他才能够获取。这些是照顾者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去走出去去学习，而不能就是闷头挨那儿，就是光照顾完了以后都连自己的喘息都没有。这样的老人会容易出现身心的问题，刚才咱们说了身体的透支、心理的透支都会出现的，有的还出现了抑郁。曾经有一个老人，就是他照顾他的爱人，完了都抑郁的，他想自杀，严重到要自杀嘛，完了以后完了赶快去瞧病，完了治疗，完了现在就是又有自己的缓冲啊，家人有情感支持，对于他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1: 有些照顾者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叫愧疚感，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够耐心，我还可以做得更好，甚至偶尔想逃离的时候还会自我责备。那这种愧疚感该如何化解呢，李老师？
2: 长期照顾老人啊，这种愧疚感它源于本身老人在这种状态下他不可能出现让我们期待的好转，很多可能就是一种持续的一种状态了，他不是说照顾了一个月像骨折了两个月下床，一个月下床了，两个月好了，三个月这个健走如飞了，或者说是个心脑血管疾病一开始是个急症期，然后后期呢慢慢恢复，然后进入康复期，然后逐渐站起来了，或者说是一个慢性疾病，而这个疾病呢随着治疗的过程这个炎症消失了，精神状态康复了，慢慢好了。对这一类失能失智的老人来讲，他只是越走整个状况是更加不理想的，而不是说阶段性的有好转，所以这就让我们照顾者就觉得特别累，首先心累，就是看不到希望吧，看不到好，但是呢内心又期待如果好了会什么样，如果我能照顾得更好会不会出现类似奇迹的变化，把一种无望无奈赋予他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是我没照顾好吗是我方法不当，还是说就这样了，就是从他的认知层面上他有失落感，而这失落感就会内化到我怎么这么笨，我怎么就不能让我的父母更好一点所以他这种所谓的愧疚感其实源于一种无望无奈的一种延续，他看不到希望，到了一看不到希望又不能放弃这就是自己的老人。当然刚才我们还说到为什么很多照顾者非常累呢，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保姆或者说雇一个护工但是很多老人这时候老人是不接受的，接受不了外人的时候，那这个自己的孩子开始的时候是积极的状态，但长期说久卧床前无孝子，他不是孝不孝的问题，他特别想做好，但是越来越做不好，他就会出现内在的自我疲惫感，他就会有愧疚感。
1: 可能有一些失能失智的老人，随着病情的发展他的性格会大变。
0: 对，
1: 变得暴躁多疑甚至辱骂打人，那照顾者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觉得我的父母或是说我的老伴儿怎么变得这样了，这种情感上的双重打击该如何去承受去应对龙老师？
0: 首先我觉得作为照顾者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老人现在是病人你不要把他当成原来的样子，完了呢他对你的一切的，比如说他出现的辱骂包括打你，完了说一些特别难听的话让你接受不了的时候，你认为是他对你这个人

不要都落在自己自责的身上。但是我们这些安全措施，比如说床旁的这个扶手啊，什么地灯啊什么的，什么那个防滑的地垫，我们这些都做到了以后，老人这样的安全问题可能就会减少很多，那我们内心也是舒服的。但是就说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会出现，我们要学会就是什么允许。

0: 这个照顾者怎么着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哈。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个叫二分法，情绪调节二分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面对的事儿和情绪啊，我们用一个哪是可变量，哪是可控量，就是有很多是客观的。你比如说老人躺在床上这件事是客观的，但他情绪的不稳定性是可变的。然后你呢在安抚他或者陪伴他的过程中，你又是可控的。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分开，你不要一股脑一想，哎呀都躺了五六年了，那将来没有什么盼头了。或者说老人一发脾气说你看他又发脾气了，刚才罗老师讲很多都是他这个病拿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意识到，哦，他病了，他现在是个病态，他不管骂了打了或者说悔悟了，我们都认为都要接纳，哦，这是病态的妈妈，在这一瞬间他的精神又不可控了。那反正我们内在要可控我们的情绪，而不要跟着他的情绪走。所以我们要把哪些是客观的变量你改变不了，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而哪些是可控的变量我们就调节我们可控的变量来去做。包括刚才两位听众，我听了非常好，他都在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我在积累我的福报，所以我对我的老人在这个阶段上多陪几年多陪一段，这是我福报的积累啊。这就是一个积极的自我暗示。
1: 对，
0: 就把一个很压力很大迷茫很困惑的当下就转化成一种这只是一个阶段，我得应该积极的面对他，他对我是有好处的。
1: 是，也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修元说了，照顾老人呢只要尽力就好，不要苛刻自己，也不能要求尽善尽美。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咱就别自我攻击了。
2: 对，
1: 是吧？那老人有时候理解不了的话，咱就别自己再苛责自己了。
2: 对，
1: 然后尽力就好。我们也不后悔。其实这特别像什么呢？你说这人也是一个轮回，是一个循环。小时候呢，爸妈照顾咱们，是吧？基本上你在7岁之前，绝大部分的孩子呢，其实不是那么讲道理，
0: 被照顾。
1: 他尤其躺在床上，他也不能动的时候，那小朋友啊，他拉了尿了，不都得家长去弄吗？是吧？他要个什么东西，他就要坐那儿就不走了。这个其实，你理解一下这个老年朋友，到最后他其实也不是特别清醒了，他也会出现这种所谓无理的要求。但是你看小孩呢，我们包容度可能更大一点。老人呢，有时候觉得你是一个成年人，其实你不能那么想这个问题。
0: 对，
1: 这个是生病了，他也生病了，他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了。尤其是阿斯海默的病人，或者说，这种不论什么样吧，也因为也有一些血管痴呆的，反正最终呢就是脑子不行了。
2: 对，
0: 退化和进化的初期是一个道理啊。
1: 对，
0: 它都在两个极端上嘛。
2: 对，
0: 所以有句俗话说“八十老马如顽童”。它本身就是相当于在又回到了某一个频道上去。我们必须得有接纳。
1: 八十老妈如
0: 顽童啊。
2: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照顾老人的过程当中，它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濒临崩溃的阶段，因为刚开始照顾的时候，包括我们一些情绪的反应啊，身体的反应啊等等，这些这是很正常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刚开始的适应过程，因为在适应的过程当中要适应亲人从

0: 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

0: 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2: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2: 我拿东西绝对是有挑选，经过深思熟虑的。妈妈的东西我基本不动，妈是个仔细人，你动她一根针她也知道。把她的东西挪个地方，他都会跟你计较。相反呢，爸和老七却是稀里糊涂。老七的石头印章一大盒子，画完了画该用章了也就那么几块，大部分章子都是闲置，少一块他察觉不出。书桌上的摆件，有只竹子编的小鸭子，是他的女朋友柳四咪送他的。两人分手七八年了，柳四咪早嫁了别人，他留着这个摆件那是徒自伤情啊，不如送到老唐那儿去，也让他断了念想。我们家后院有个小堆房，里面破烂多的令人眼花缭乱，老祖母留下的花盆底的绣花鞋，老祖官帽上的顶戴花铃，跟人私奔了的二姐扔下的一套套的衣裳，早夭的老六留下的一堆玩意儿，破桌子烂板凳，旧隔扇花屏风，蛛网尘封无人翻动，成为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苏联电影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欲望，而改为看戏了。看戏比看电影过瘾啊，戏有日场和夜场，不敢看夜场，只能看白天的，白天名角少，价钱便宜。最常去的是元恩寺的人民剧院，潭口的群众剧院和广和剧院，东单的实验话剧院和灯市口的北京人艺也是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已经是中学生了，在西城读书，学校古色古香，在故宫西华门和中南海西苑之间，据说是太监李莲英的宅邸，李莲英就住在宫门外头，跟皇上太后都近，随叫随到。李莲英离皇宫近了，我可是离家远了，从东城到西城，过北新桥

月票是好东西，有月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逃出了妈的掌控，如同给幸福生活插上了驰骋的翅膀，把我舒坦的只想大声喊幸福啊幸福。我到哪儿去已经不需要小四儿和大方陪伴了，那两个人早已经成了我的累赘。用历史老师的话总结是伟大不掉。汉朝政治的重要问题，我不能像汉景帝似的任着诸侯王拖累，那两个大尾巴当断则断。什么事情都是两方面的，自由的我也有担心，我最怕的事情是老唐把我倒卖家私

因素在其中。我很关注老唐的动向，有时候看见他和爸站在街门口说话，我都紧张，怕他把我出卖了。就算不是有心，不经意说漏了嘴，也很麻烦啊。让我欣慰的是，这样的事儿一直没有发生。老唐对我的行径，守口如瓶，这是老唐做人的厚道之处。为此呢。

又有理想，有前程。离的前程又是什么呢？老唐老去，他将如何呢？1960年以后，打小鼓的职业在北京消失，老唐成了废品回收公司的一员。为了照顾黎，他在就近的东门仓废品站上班，所打交道者废铜烂铁、破玻璃烂报纸，收入有限。唐和子这只日本蛾子飞走了，十几年音信皆无。困难时期，黎再无零食可吃，每天拖着腮帮子在门口哭坐着，眼珠随着过往的人转。有人过去拍拍他的脑袋叹口气，更多的人则无视扶桑馆门口这道风景，

再称废电线。脏乱繁杂的废品中，面如冯哲的他，一副心静如水的模样。还是那身蓝布制服，不同的是臂上多了一副套袖，脑袋上多了一顶布帽。老唐每天做饭，一式两份，自己带一份，给儿子留一份。天冷的时候，拜托苏慧的妈帮忙给儿子热一下。其实很多时候，梨就在苏慧家吃，在我们家吃，在胡同里的任何一家吃。赵奶奶葫芦着梨的脑袋，伤感地说，被妈扔了的小可怜儿，气猫，命苦啊。梨的扁脑袋就使劲往赵奶奶怀里扎，真像只气猫一样。寒假里的某一天，接到学校联络网的口信儿，第二天要开返校会。联络网是中学在假期传递信息的一个手段，那时候没有电话，更谈不上网络。学校有事召集，靠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传递，记住你的上家和下家，接到信息传下去。

快点把我们放了。返校会紧急传达了一个与我们毫无关系的文件，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说是要搞四清，运动中各单位要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具体到乡下要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我们听得都很有理，无论清哪个都跟我们不搭界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呈莫名其妙状态。末了，学校将我、大方和几个同学留下，单独给我们讲话，说我们几个是基层骨干分子。一听这话，我很激动啊，长这么大，头回有人这么夸我啊。老师鼓励我们积极参加运动，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具体说是给我们一个重要任务，成立剧社，仿照中国评剧院演出的评戏夺印，复制出自己演的夺印来，参加中学生文艺汇演。哎，原来是唱戏呀，这个我喜欢呢。

0: 现正现卖。夺印是反映四清题材的红戏，说的是小陈庄的印把子掌握在反革命分子陈景仪手中，新来的村支书何文进与其进行了一番较量，把印把子夺了过来的故事。人物很简单，情节也很直接。我被分配的角色是演坏分子老婆烂菜花，给书记送元宵，拉拢干部下水。本来这个角色是分配给大方的，大方不干，嫌太丑，自己宁愿去干剧务，轮来轮去才轮到我。我倒是不在乎，演什么都是演呢。冯老师说，只有角色挑演员，没有演员挑角色的。我长得像坏人，演烂菜花很合适。回家练习唱段，给妈阐释烂菜花的角色特点，野、坏、骚、烂。爸笑着说，就是个彩蛋嘛。妈说，你够五毒俱全了啊，再加上一个骚，想出类拔萃啊？
1: 不许演。
0: 老七说，这角色挑得很准，老师有眼光。尽管杂音很多，阻力很大，我还是尽心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天生的演戏才能让我没费多大劲儿就把烂菜花搞定了，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刻画准确，拿捏到位，这是冯老

肉的圆呐、啊，团团转呐、啊，江米面的，白糖馅的，大个儿，元宵啊！我估计我唱得很精彩。妈端着半盆水，站在廊下，竟然半天没泼出去，听入神儿了。离高兴的又翻了车，倒在地上四脚朝天乱踢腾，含混地说：“江米面，白糖馅，大元宵。”妈说：“让你念书，真是亏了你。”哼，妈是夸我呢。在学校里，我收获了一个艺名，小烂菜花。这个小不是大小的小，是小白玉霜的小。他们说我的唱腔里有白派韵味。在当小烂菜花的一段时光里，我表现得很积极，努力靠拢组织，热情要求上进，编瞎话等劣迹收敛不少，每天都做好事情，比如扫厕所，给大家打热水，帮大方运戏服等。入团申请书写过两份，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动静，也没有任何人关注过我。相反呢，演和之书的，演贫农李有才的，相继进入了团组织。每次谢幕，他们都留在最后，享受观众的热烈掌声，而我呢，在第一波就被刷了下去。不是我演得不好，是我的角色没选好。演得越像，人们越把我和烂菜花等同起来，我冤大发了。我找团支书谈话，请注意，不是团支书找我谈话，询问为何团组织老不发展我。支书是高三的大同学，回答也很直接，他说：“你们的戏演的是很好，但是组织不能先吸收落后分子烂菜花，而让党的代表何支书后哨着。再说，你对四清运动的理解还很含糊，人家演李有才的，一个月写了三份思想汇报，你呢？”我想起我的语文作业还没有交。为了表现我对四清认识的深度，我在自己的熟悉范围内搜肠刮肚，寻找四不清干部，确实没有。我不认识任何干部，也不知谁有什么四不清问题。

0: 听到了梨的七八七八七八八歌声，一遍遍重复，带着哭腔，在寒风中，在空旷的胡同里，显得凄凉悠远。赵奶奶在街门口站着，见我过来，指着坐在台阶上的梨说：“唱了一晚上了，任怎么劝也不进屋。老唐到这会儿还不回来，妈不管了，爹也不管了。”我过去对梨说：“梨，你爸爸呢？”
1: 梨说：“江米面的，白糖馅的大元宵。”
0: 梨是饿了。我叫出了小四儿，让他跟着我一块儿去废品站找老唐。小四儿说：“这会儿废品站早没人了，找鬼去啊。”
2: 我说：“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

怨不得人家叫你呆子呢，你们家明明有油饼，还到我们家来要饭吃。要饭吃三个字，锥心刺骨。我拼命地咬着嘴唇，尽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跟婶婶告了别，我迈开大步往家里走，就好像家里真有油饼等着我似的。我走到弄堂口，迎面撞见叔叔披着一件露着棉花的灰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杨树枝，赶着他那头。

0: 更为深刻的体会。
1: 事到如今，我已经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离开婶子家的，只记得当我经过婶子隔壁的更生家时，更生的老婆突然从门里出来，让他儿子永盛给我送了一个染有红点的馒头。父亲从青龙山回来的时候已是满天的星光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地走路，而是一进门就兴奋地喊我起床。我在睡梦中被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我穿好衣裳，睡眼惺忪地从阁楼上下来，父亲已经把带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饭隔水蒸热了，端到了我面前。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我用筷子扒拉一下，肉只有两块，也不像父亲吹嘘的那样又肥又大。父亲将烙在蓝布包袱上的饭粒捡起来塞到嘴里，一边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肉味了。他坐在桌边抽着烟，一动不动地看我吃饭。我每吃一口，父亲的喉结就缩一下，我不由得停下筷子问父亲有没有吃过饭。

有一个用麻布衬衫包裹着的圆鼓鼓的东西。打开衬衫，里边是一个大号搪瓷罐，掀开瓷罐，里面有一个烤红薯，还有半截玉米，手一摸还是热的。我坐在门口的路坎上啃玉米，看着被风吹皱的糖水，隔壁的老福奶奶带着一个40出头的女人来到了院子里。老福手里捏着一把湿淋淋的盐穗，对着那个陌生女人道：“这就是他家。”随后又转身嘱咐我说：“爸爸让我寻点草来喂羊，中午就去德正家吃饭。”说完，他就踮着小脚，摇摇摆摆地走了。那个妇人身穿黑棉袄，头戴绿方巾，颧骨高耸，脸颊被北风吹得红红的，大脚大手大脸盘，说的是江北话，满脸带着笑。他说他从泰州来，早晨坐头一班船到大港，然后一路打听来到了我们村。他没有说有什么事儿，只是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随后又反复追问我到了天黑父亲会不会

0: 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和希腊相对峙十多年的特洛亚城邦，经过一场血战，终于被希腊的盟国埃比尔攻破，国王俄克多战死疆场，王后昂多玛格和王子阿斯加纳成为埃比尔国王比吕斯的俘虏。在搜寻阿斯加纳的时候，昂多玛格巧妙地用另一个孩子替代了阿斯加纳，他从昂多玛格的怀中被拖上了刑场。从此昂多玛格和他的幼子阿斯加纳便沦落在比吕斯的后宫，和他同时进宫的还有比吕斯的未婚

请您容我远离希腊人，甚至远离您，容我去藏起我的儿子，悲哭我的丈夫。比吕斯得到的依然是昂多玛格充满悲叹的回答。艾苗娜遵从父命来到了埃比尔，他本以为比吕斯会用欢庆战胜特洛亚那样盛大的仪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然而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推迟，一次又一次的等待。骄傲的艾苗娜得知比吕斯的感情转移到女俘虏的身上时，她无比的难堪与愤怒。她是希腊城邦的公主，尽管是父母之命，她自己也爱着这个英武的国君。为了这个婚姻，她背弃了阿格莫弄的儿子，热烈地追求他的奥莱斯特。她为此曾痛苦地到野蛮的

什么是母亲的心。他哀求艾妙娜利用他的影响让比律斯容许他把儿子藏到一个荒岛上去。艾妙娜扬着头拖着长声说，要是比律斯改变决定，没有人比安多玛格做得更好。

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1: 是、啊、
0: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英标，这个英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啥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英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子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子村这个村我是实地去过的、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

0: 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五常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1: 啊，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

0: 城这豆花香二号确实是非常非常香。那么今天合下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啊，
1: 对，
0: 40斤299块钱，您可以拿这个计算器在家里边算一下，7块多钱一斤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给力。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0斤，分8袋，每袋是5斤的龙源五常稻花星米，今天只需要299，给您包邮送到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

0: 而且呢参观了他们的加工车间，他们跟我们说这个龙源的武昌大米还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纯的真正的手工种植的。
1: 对，因为它是一直恪守着手工种植古法，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殖技艺、手剥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汗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而且呢明确写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

0: 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1: 老专家
0: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1: 哦，
0: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

0: 这个插秧的量。
1: 对，
0: 所以说呢，用人进行这个手工的插秧种植，用它这个水稻吸植的技艺，其实一方面是依托于科技，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依托于人力，就是要真正的保证，就是咱们吃到的每一粒米，能够得到黑土地中的营养，另外能够得到松花江水的灌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它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行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是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给您包邮免运费，并且您看到这个包装没有问题，货到了您再付款。
0: 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我们上面呢有一个北广全球购商城，您可以去这个商城里边去直接购买。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是集采用户的话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400-015-5151，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集采部的人员帮助您去进行一些企业上的采购，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福利。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正的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物体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

0: 啊，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
1: 嗯，
0: 啊，其他的什么都没了，
1: 是
0: 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干净，对，
0: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1: 对。
0: 哎，
1: 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嗯，
1: 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
0: 哎，
1: 山楂味浓。
0: 嗯，
1: 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
0: 嗯，
1: 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嗯，
1: 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
0: 嗯，
1: 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0: 来点酸甜口。
1: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
0: 嗯，
1: 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0: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肌内筋，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1: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
0: 嗯，
1: 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
0: 嗯，
1: 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
0: 嗯，
1: 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
0: 嗯，
1: 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0: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丸是十大

0: 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

听城市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足大家对于清洁能力还有使肥皂的这样的习惯，同时又能够保护咱们皮肤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品牌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这个阿萨呢，这个品牌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99年左右进入中国市场，它一直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但是它真正的好不好？来，我给大家，说两个数据啊。首先，咱们使用皂类呢，第一就是要求它的清洁能力要强。那么它的清洁能力有多强？两个数据，一个是权威检验检测机构得出了结论，本产品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咱们日常当中非常非常容易接触到的一种食源性的普通的致病菌啊，它抑菌率达到多少？3次检验检测之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99.99%。可以说它的这个抑菌率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另外，比如说我们除了洗脸、洗手、洗身上以外，还要洗衣服啊，还要洗枕套、被褥啊，包括内衣啊什么的，咱们一般就是手洗嘛。

0: 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哎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1: 嗯，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0: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1: 是
0: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袁长后。哎，要说起来这个袁长后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几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袁长后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了，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哎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园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袁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同

0: 对，那肯定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个味道所吸引啊。
1: 嗯，我呀有个印象跟大家分享，也算个小故事，就是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说人家南方人用这个茶具喝茶，品茗吧，闻一闻什么的，小口小口的喝，当时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习惯，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喝茶，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半缸子啊，或者是大的一个，
0: 还得是瓷的，
1: 对，大的那个玻璃器皿也好啊，就把它给漆

0: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穗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

0: 然后每年几月份的时候就定期可能只有两天一天的时候卖这种高穗的茶叶。
1: 嗯，
0: 他们呢可能自己来不及了，可能托自己的家人呢去排队去买两袋。哎呦，那种求贤若渴的那种感觉和那种对这种茶叶物质的那种渴望，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让人尊重和尊敬的。嗯，
1: 对，然后我还得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0: 嗯，
1: 咱们老字号原长后，您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因为原长后是这个茶叶质检定点服务单位，
0: 嗯，
1: 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

0: 高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福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我们的暑期系列，今天我们要提高一下审美，为大家请到了研究员周荣老师，来自北京画院。开门见山，先请出周荣老师。周荣老师你好。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红九老师好。
6: 我们的暑期系列可以说是涵盖不同类别的书籍啊，之前呢我们专门有讲过亲子

0: 你如果想在某一个领域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成为卓越的人，你一定要去看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好东西，
1: 对，
0: 是不是？你比方说我想成为一个作曲家，那你离不开的，你肯定要听莫扎特呀，你肯定要听贝多芬啊，是不是？柴可夫斯基。那么我如果是写作，你说我不看《红楼梦》可以吗？肯定不可以啊，要看一些经典名作。那么作为这个审美这块来讲，画作是万万跨不过去的。我们肯定要看八大山人呢，是吧？
1: 对，
0: 我们也要看吴昌硕呀。所以我们跟大家

0: 公认的就是他画的真的很棒，从他的早期的传庆写生册啊、到后来的像现在和尚花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啊，包括他的书法啊，都确实是很对后世有所启发。
1: 就是八大山人他

它是益阳王的那一只，这个是在它的有一个叫做各山小巷当中啊，因为有它的一个印章，然后又有它的一个介绍，所以说今天来看学术上是比较认可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世，因为在清代的时候，包括在元。

0: 连它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是随着各山小巷的一个被发现哈，然后它的一个这个身世啊，逐渐的就浮出了水面。那么以前像我看到某书上啊，或者他们会介绍，就是八大原名叫朱耷啊，这个都不是特别的准确，这可能都是来自于一个早期的一个记录上面啊，像国潮画真录啊，像这样的一些著录上面，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的人也不太清楚。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他朱耷八大山人，他在那个族谱上面的名字就谱名叫做
1: 朱统劝，
0: 朱统劝啊，对，然后那个字就是他的名字，他是根据那个朱家的排名排下来的啊，然后朱耷是他的一个俗称，然后他的一个法号，因为他曾经就是出家嘛，
1: 剃度出家，
0: 对，剃度出家，然后他就是他的法号叫传庆，所以才有一个传庆写生册啊，是这样的一位艺术家。
1: 是，就是因为刚才钟仁老师提到他的身世，也是理解他画作的一把钥匙，比方说他是宗室子弟，
0: 对，他是皇族，真正的皇族，
1: 真正的皇族，八岁就能作诗啊，11岁的话就能够写书法、画画，是吧？他是这种生活非常的富裕，就是他人生的前半段养尊处优。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历史啊，这个崇祯这个17年1644年明朝覆灭，应该说是天翻地覆啊，他人生就有了一个转折。你想想，他是宗室弟子啊，他肯定是要隐姓埋名的。因此就先是装聋作哑，隐居山林，
0: 是的，
1: 他就不能让别人知道。

在特别是明末清初那个起义，还有那个战争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一个情况下，恐惧是最重要的。他可能没有真正的受到这个就是伤害或者什么，但是他对于那种非常压抑的那种恐惧是可能他这辈子没有办法逃脱的一个阴影哈。然后他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像清初四僧当中。

0: 已经那个他冥王的时候他已经19岁了，他已经知道了他的早期的他的性格，他的童年青少年的大半时期基本上他已经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知道是什么样子，他什么样子是明朝啊，然后他看到了这种社会的一个动荡，哎，他可能真的是会很感慨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吧。
1: 对，因为他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抒发这种亡国之痛啊，
0: 是的，
1: 毕竟你想他是明朝嘛，然后他经历了明朝到清朝这样一个过程，因此呢，像这种只能是。你如果是文学家只能是藏在文字里，
0: 对，
1: 那如果他是画家只能是藏在他的水墨里，
0: 对，
1: 那比方说很多人好奇啊，说他这个八大山人写完之后呢，像这个哭之啊，笑之，
0: 对，
1: 就是说能不能

在那里，然后上面有一些人会说啊，是不是有一些隐喻？对，其实巴刹山人作品里面，由于它是在清朝的明代的一个往事，它有很多难言之隐，它有很多不能说出来的一个情绪，那么它就全部融于画中。中间有一些是比较重要的，例如像有一些人说他画的是残山渗水啊，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包括有一些他的画押啊，跟那个崇祯去世的日子啊，这种关联都是有一些关联的啊。当然有一些我觉得就是猜测有点过太多了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八大山人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确实体现了他的这种亡国之恨，他的国仇家恨都表现在这里。所以你能从八大山人的作品当中体会到一种很深沉的、很哲学的一种

0: 中国协议花鸟画当中啊，对后世影响非常多的一位艺术家，大家可以不断的看到历朝历代的艺术家，包括现在的许多画家也是会从八大身中汲取营养，或者是受到启发。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位天才艺术家他的天才之处哈。所以说，例如像我们看到扬州画派啊，有许多的作品，最明显的像齐白石就是他非常非常喜欢八大，然后就他有许多的作品，他就直接会标明，他说：“哎，我在哪哪哪见到过八大这件作品，可能没有钱买，然后就把它给临摹下来了，临摹的很好，临摹的很惟妙惟肖，他临摹他的那个临摹哈，就真的很也很写意，也很漂亮，非常的棒。”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请到了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画作，关于审美。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0: 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己创意不行，
1: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

0: 印的都很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好像故宫都有啊。
1: 好，
0: 江西比较多。
1: 第三本呢是来自湖南美术出版社著名画家梅墨生的《苦铁不朽》。

0: 首先兴起的是什么？是扬州的园林。今天大家要是去扬州的话，也可以看到许多园林啊。当然，由于近代史上就扬州被破坏的比较严重，所以它的园林保存可能没有苏州那么好。但曾经历史上，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园林史的话，扬州的园林是很有一派的。然后它第二个就是说，他们非常的富于收藏，就是这些盐商它不是普通的盐商，它是半儒半商啊，他们的收藏都很有眼界，包括像安琪啊这样的一些人都是大收藏家啊，他们都有自己的收藏印章，有自己的收藏见解和他们的一个艺术主张的。所以这些人你不觉得他们也很奇怪吗？他们就是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我们说是官，他们其实是官走商业的，但他们不是官场。就是说你如果要是以传统的是士农工商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不是那么入流， 对吧？但是他又是一种新的社会的阶级，新兴的社会阶级，他们就需要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一种新的艺术的方式或者新的表达的方式啊。那么这个时候扬州八怪这样的一批艺术家的出现，我觉得正好符合了他们这种新兴社会阶层的这种对于艺术上的一个品味上的一个需求啊，确实是非常的特别。他们很怪，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怪就意味着他们很先锋。如果要是用今天的话讲，他们很当代，非常的当代的一些。今天我们会觉得，哎，扬州画派的作品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哈。但是在当时的话，那么扬州画派他们的作品其实是蛮先锋的，就是蛮大胆的。
1: 哎呀，所以就是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的画家全都汇集到扬州这个地方。就像你所说的一样，其实最开始呢也没有特别高的一个社会地位吧。郑板桥其实最开始去扬州是卖画的。
0: 对，他们每个画家的背景不太相同啊。讲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如像金龙，金龙他的背景就是他自己就说自己是布衣啊，因为他以布衣行事。那么他布衣是什么？就是一介平民啊，没有官声，也没有什么官阶啊，就是一个平民。那么其实他好像最早体现了这个个人的一个存在的价值，他就说那么布衣又有什么关系，那么我要以布衣行事。
1: 嗯，说的特别好。就是他生活可能比较困顿，他也没有太多的社交，
0: 对，
1: 但是呢他很骄傲，
0: 对，他就非常有自尊。大家如果要是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金龙的自画像啊。各位朋友，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比较谦逊的一个民族，就是说我们不太容易会画自画像啊。你说像郑板桥就没有留下自画像，郑板桥也画得很好其实啊，但是就很多都没有留下。你像中国的艺术家很少画自画像，但是金龙有，大家去看一下。而且他不仅画了，而且他自己写金龙小像，旁边自己写那个用漆书，用做题跋等等。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金龙就像八大一样是很有个性的，很特立不群的。如果要是他要放在那个封建的时代，他要走在街上，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

0: 一株是绿萼梅啊，画的极其苍润啊，整个画面既有生机，然后同时也非常的老道啊，你能体会到那种中国写意画的独特的美感。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彭曼。
5: 我是钱文忠。
6: 我是梁文道。
7: 我是汪海伦。
2: 开卷有益，
3: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8: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请到了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画作啊，分享写意精神。扬州八怪呢，咱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承接了八大山的这种写意精神，当然了他们也做出了一些创新。
0: 对，
3: 八大山人呢其实是一生避世。
0: 对
3: 啊，所以呢他的绘画只是为了抒发个人的这种亡国悲苦啊。他其实相对起来在那个时候他是不考虑卖画的。
0: 是的，是的，
3: 他是脱离市场的。
0: 您讲的非常的正确。
3: 但是扬州八怪可不一样啊，他是身处这种繁荣的城市，然后
0: 商业文化
3: 主动拥抱市场，明码标价，对吧？八大山人呢是极简的一个写意，他其实是脱物言志的，保留他自己的一个精神内核。但扬州八怪呢可以说笔墨比较狂了啊，或者说肆意吧，是吧？题材非常的丰富啊，把这个文人写意从少数隐士的这种精神呢，然后也就是说我原来是自留地，现在呢我把它推向大众了，
0: 对，
3: 你可以去买，
0: 对，
3: 是吧？你可以挂在家里。
0: 确实受到大众的喜爱，受到社会的认可，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而且八大山人他比较偏重于禅宗，因为我们知道禅宗有好几支都在江西哦，然后他发展的就是有许多的内核在里面，所以八大山人是

期才逐渐被发明出来的，因为好像这个我中国的艺术有很多啊，但是幽默这个确实是很近代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讲到既然讲到吴昌硕，就是讲到他的画像，我们刚才讲到金龙的一个自画像是吧，然后各山有各山的画像，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不是黄先生画的还是他自己画的，那么无所谓，但是有他的像啊。然后呢那个吴昌硕呢也有一个画像，但是是谁画的呢，是他的他的前一批画家，前一代画家是任伯年画的，叫做酸寒味像，大家如果有空一定去看一看这件作品，非常有趣。

0: 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2: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3: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卫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王总你好。
1: 老师好，咱们所有听友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啊，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爱吃之人呢是特别喜欢的。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款商品啊，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状元海旗下的一个拳头性产品，回购率好评率也是咱们所有的听友们哈都在等的一款商品。是什么商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南极磷虾干。
0: 其实说到

0: 你以往吃的磷虾油胶囊也好，真正含有的 DHA EPA 又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让大家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所以说呢是非常有营养哈，
0: 嗯，
1: 而且吃起来呢还能吃到那个肉，
0: 哎，
1: 关键是又特别的鲜，
0: 嗯，
1: 你说它这个南极磷虾干它这个鲜是怎么来的呢？
0: 因为它没有养殖过程啊，再一个它海水的深度深呢，再就是它整个南极的海域的盐分也高啊，它那个地方冷啊，所以说它吃到嘴里它没有土腥味，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很多的朋友着急了，说今天咱们到底给大家带到什么价格和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哈，咱们今天是正常给咱们带到是整整的十大袋，咱们这一袋正常在外面多少钱呢？是29.8元，
1: 嗯，
0: 这就是小300元了。所有的南极磷虾干，我这一袋我将近得3斤的虾，我才能做升级一袋，我这一袋是100克的
1: 哦，
0: 啊，3斤的鲜虾才能烘干这一袋，所以说出成率非常低。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我是买10袋，我给大家送10袋、嗯、也就是到手是整整的20袋，
1: 20袋，
0: 它的日常价格要不要596了？
1: 刚才您说市场价一袋是29。

0: 它就是把我这个南极磷虾干它加了微量元素，所以说这个磷虾干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是真正的有钱，我可能真正的买不到南极的这个野生的这种品种。
1: 其实很多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实际上你吃啊，要能吃对了，吃的丰富多彩，
0: 对
1: 啊，吃的各方面呢都比较的营养的话呢，其实身体就会好了。
0: 哎，
1: 另外呢，像刚才您说了，原来一些虾皮也好，海米也好啊，它好。

蛋羹、做汤、下面条，或者是咱们回去之后啊，你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或者是咱们做馅儿裸韭菜盒子都可以。但是重点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虾以往你买到虾皮也好虾米也好里面都有盐，我今天回去你看所有的

0: 另外的吃的时候也不用泡吧？
1: 不用泡，开袋直接就能吃。下面条做汤的时候再起锅撒进去可以了。然后炒韭菜炒蒜苗的直接撒进去直接炒就可以了。
0: 是。
1: 非常非常方便，非常非常简单。所以说咱们家里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啊，包括咱们需要钙质的，需要磷虾油的，需要欧米伽三的，这个磷虾是原汁原味的，我们从南极给你们捕捞回来，没有加工过程，自然烘干，也没有添加啊。但是咱们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您才能享受到今天整整的买10袋送10袋199的价格啊。
0: 对，这个原来咱们是299啊，已经比市面上的这个20袋596呢要打5折了。那么现在呢各种补贴来了，只要199元就可以拿走20袋啊。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实际上我刚才尝了一下，它确实没有腥气。
1: 对，
0: 肉质呢还挺紧实的，口感呢有一种弹嫩的那种 Q 感啊，而且呢特别的鲜，我觉得这个鲜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用搁味精，
1: 对，
0: 用它能够提鲜就可以了。
1: 是的，因为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它是来自于南极，因为整个南极首先环境都比较恶劣，全年冰层覆盖，与外界是完全隔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整个南极它的盐分比较高，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会发现，以往普通的虾养殖的可能是2年左右1年左右就上架销售了，它

0: 有钱都很难能买到的。
1: 对，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所有的磷虾我们保证到是全都是咱们兆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连盐都不加。第三呢，咱们发货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你家里有老人有孩子都可以放心去吃啊。今天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咱们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咱们日常价格一袋是卖到29.8，咱们今天整整的20袋的话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
1: 嗯、
0: 周老师今天给大家补贴50块钱、嗯、我们兆元海也给大家补贴50块钱、
1: 嗯、
0: 只有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你实付的价格是199元的价格。为了保证新鲜，今天我们全部都是以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1: 嗯、
0: 收到货你随时吃随时打电话直接提货就可以了啊。
1: 对，这个非常非常合算啊。
0: 嗯
1: 啊，虽然说刚才我们用什么虾皮啊或者说是什么海米啊做了一些这个解释啊、嗯、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南极的磷虾干呢，应该说它更大，
0: 嗯
1: 啊更多肉，
0: 哎
1: 而且更有影响更有鲜味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订购的话

0: 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1: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

0: 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1: 对，
0: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1: 嗯，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0: 嗯，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0: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0: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1: 是，
0: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 B2 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1: 嗯，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0: 是的，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十斤，
0: 五瓶十斤。
1: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0: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

0: 本市的云量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相对明显，受到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 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本市会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最明显的降雨时段在12日凌晨到夜间。 市气象台在10号10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欢迎您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8: 我爱问医生，
9: 健康需管理。
10: 我爱问医生，
11: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3: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热伤风，和您说说热伤风的体质密码。三伏天里还鼻涕流不停，咳嗽总不好，明明一身汗，吹点风又加重了感冒。 你是不是也被热伤风反反复复折磨？有人扛几天就好，有人却拖上两周。同样是热伤风，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自认为的体质好，为何一吹空调就中招？肺内蓄热，外感风寒，到底跟体质有什么关系？喝姜汤、捂被子，这些老法子为何越用越糟糕？ 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李俊跟您讲讲热伤风背后的体质密码。
1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李俊，李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热伤风背后的体质密码。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和大家围绕这个夏季高发的热伤风展开一系列的科普讲座，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收获。 给大家解答相应的问题。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主任，今天咱和大家说热伤风，咱们先得解释一下究竟啥叫热伤风。是夏天气温高的时候我们感冒了就叫热伤风吗？
14: 这个热伤风啊，常常说的叫暑多加湿，湿性黏滞啊。热伤风总是偷偷拉拉的啊，伏天最核心的致病特点就是这个暑必加湿啊，叶天湿，咱们明老中名医啊叶天湿温病经纬里提到的这个暑必兼湿，无拘通在温病条变里面也补充到了无湿则不能称之为暑温啊。冬季单纯风寒发汗即可，夏季呢却有湿和热双重邪气交织，这就是咱们热伤风难愈的根本。
15: 嗯
14: 啊，何为湿邪凝滞呢？分两个层次啊，咱们的症状黏腻素问记载有阴于湿，手如裹，湿邪如同咱们的一个湿布包裹在全身，表现出头

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持续过程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预计北京地区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暴雨到大暴雨级别，最强降雨

0: 普通的风寒感冒、风热感冒不一样的，咱们叫新加香茱饮，表里双解啊。
1: 嗯。
0: 后期拖延，这个缠绵不好的时候，会用到咱们的三仁汤，
1: 嗯
0: 啊，清解三焦湿热。啊，后期体质久体虚久咳感冒日久，还会用到咱们一些定喘汤来收尾
1: 啊、哦。所以说，其实它初期的时候和我们感冒的症状非常的类似，有头疼啊、咽痛啊、咳嗽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但是它会有比如说流鼻涕这样的表现吗？
0: 它也有流鼻涕，但它有一些湿邪黏滞的表现，和咱们普通的冬季的风寒感冒
1: 就流着清鼻涕不太一样，是吧？
0: 它除了鼻塞流涕发。热恶寒，还有这个身体困重、头重如裹啊，顽皮大呆、大便黏腻、
1: 哦、
0: 这些情况，
1: 就是还有湿的表现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到了后期逐渐好转的情况之下，因为它相对来说和感冒相比的话，病程可能会更长。后期主要的症状就是咳嗽和我们的咽部不适吗？
0: 它后期呢，就和咱们普通感冒来说，它病程会迁延，它会表现的这种头重如裹呀、消化道的症状啊、咳嗽咳痰呀，这些病情迁延的时间很长、
1: 哦、
0: 单纯用咱们的解表药效果就比较差、
1: 哦、
0: 同时
1: 光有我们的呼吸道就是咳嗽啊、咳痰啊这样的症状，我们的消化道的症状，还有我们的头疼、头重如裹的症状，到了后期它也依然存在，
0: 也有，对，它的病程会比较长、哦、如果单纯用解表药它效果不好，才会用一些化湿去湿的药。
1: 刚才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我们的毛孔处于一个舒张散热的状态，很容易让病毒通过口鼻入侵，这个是我们今天说的热伤风的一个病因吗？
0: 是的啊，就是有的人感觉自己体质挺好的，但是一到夏天一吹空调就中招啊。有很多听众感觉平常不爱生病，一到夏天到了空调房就反复的感冒啊、有咱们以前也接触很多这样的病人，比如有的人年龄大了，体质相对弱一点啊，或者说工作很忙劳累，他的这个久病耗伤津液，大汗以后吹空调感冒迁延不愈，是吧？中医认为这样的人呢，体质是一个多阴虚的，老年呢还有一些气虚的情况，气阴亏损，自身的运化水湿能力薄弱，毛孔大开的时候，暑湿寒邪直接侵犯咱们的肺胃，这个时候就容易咱们的所谓的暑湿感冒。
1: 这暑湿寒邪和我们今天刚才这个朋友说到的这个病毒还是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某一个特定的病毒，比如说我们说流感的病毒、这时候我们被感染了，那这时候有流感的症状、其实我们说的热伤风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毒引起的、它更多的还是湿和热
0: 对
1: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导致的症状。
0: 对，有些病人他有一些误区，就是说平常身体挺好的啊，很少生病，当然很少生病不等于他的胃气很足
1: 啊。
0: 咱们秋冬季节单纯这种风寒感冒用一些发散风寒的药物，夏季的感冒呢它有暑有湿有寒三邪叠加、所以很多人呢日常代谢偏弱，体内呢暗藏伏湿，空调冷风一吹毛孔闭塞，内在的湿热不得外泄，直接诱发了这种咱们的暑湿感冒，热伤风。
1: 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和单纯的某一种病毒没有太多的关系，还是和整个的湿啊寒呐、还有我们的热是相关的。
0: 对，
1: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特别热的环境，突然一下到了我们的屋里面空调房，这一冷一热一激到我们的毛孔突然一闭合，这时候我们外面是寒的，但是里面还是热的，这样的情况特别容易导致热伤风的出现。这和我们经常说的寒包火它是一个意思吗？
0: 它和咱们说的寒包火是一个意思这个中医讲的这个热伤风核心病机是咱们的肺内蓄热外感风寒包括这个热为本寒为标，这个民间所说的寒包火就是这一个意思夏季的时候咱们年轻人可能爱熬夜，或者吃点这个辛辣食物，或者有些工作呢待在这个闷热的环境里，肺热潜伏在体内就为本出汗以后吹空调寒邪束表毛孔所以呢内热无法宣散为标 外感风寒，内有淤热，所以患者同时兼具这种怕冷啊、流鼻涕啊的寒象，还有咱们的咽喉肿痛啊、黄痰呀、发烧的热象。同样，这个患上这个热伤风呢，病程

可能三两天病情也就好了啊。当然有些人这个湿重叠加暑邪，湿性粘滞缠绵，可能一两周两三周才好啊。当然第二个就看他的正气的强弱啊，年轻人啊气血充足，去邪快速啊，老年人呢他身体虚弱，正气不足，无力排泄，可能这个

0: 方面的分层次治疗啊，急性期的时候，寒热夹杂，咱们用辛加香茹银啊，解表清里啊。当然，这个湿重身困痰多的时候，会用到咱们刚才说的三仁汤啊，这个消湿热啊。当然，如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病情在恢复阶段，体质虚弱，也会用到咱们所谓的尊师定喘汤来收敛肺气哈。
1: 嗯
0: 啊，当然也有的人呢，他可能哎煎中药不太方便，也可以选用一些中成药啊。咱们也有类似辛加香茹饮啊、三仁汤的中成药来替代咱们熬汤药。
1: 嗯
0: 啊。
1: 所以说治疗的阶段不同，用的药物也不太一样，这些都是根据我们临床的症状和表现，医生来告诉你适合用什么药。也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别在今日节目当中听了李主任说，哎，我们可以不同阶段用不同的药，自己开始对症啊，我最近开始咳嗽了，那我这开始用这个香茹饮了，我哎呦这个感觉好像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开始这个又寒又热都出现了，那我用三仁汤。您千万别自己给自己用药，把这个用药权一定得交到医生手里。
0: 对，如果好几天不好，还是要去医院看一看啊，
1: 还是得让医生判断一下。刚才您说了，我们的这个热伤风啊，很多的情况都是寒包火，外面感觉到冷，受了凉了，但是里面这个火啊散不出去。那这时候咱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像姜汤，这种发散的吗？能帮助我们把身体当中的这个火更好的散到体外吗？这个可以吗？
0: 是的，咱们在门诊当中啊，也遇到很多这个病人会这个想到，哎呦，感冒了，捂捂被子，喝点姜汤，发发汗。
1: 对，我面不是寒吗？那我就通过这些热性的东西把它打开呀。
0: 对，是的啊，就是感冒以后有很多患者习惯性的还是喝姜汤，捂盖后背发汗。这套治疗方法其实适用于仅仅适用于冬季的单纯的风寒感冒
1: 啊，
0: 对于寒包火、热伤风，这只会越治越重这样的方法啊。
1: 哦，这不行，
0: 这种是个误治的方法啊。
1: 嗯
0: 啊，回归到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热为本、寒为标，核心病机呢，它的热伤风患者是里热啊，伏湿啊，表层仅仅有轻微的寒邪，如果这个时候用咱们的姜汤啊、捂被子呀，会强行这个发汗，助长内热啊，耗伤咱们气阴，引发咱们的咽喉肿痛加剧啊，黄痰增多啊，反而会加重病情啊。所以这个喝姜汤水、捂后被子不适合咱们这个啊寒包火
1: 啊、哦，就是咱们毕竟身体里面还是热的，你要把这些助火，我们说这些温性的、热性的这种食材和药材吃了之后，这火更旺了。
0: 对，咱们标准的治法还是要就外散表寒，内清淤热，兼化湿邪啊，兼顾正气，也是刚才咱们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的病情，选择最合适的方法，中药来治疗。
1: 嗯，那咱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安全一些的，比如说代茶饮，或者说药食同源的？像刚才，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了，虽然姜汤不是特别适合我们的热伤风，但是它对风寒感冒确确实实是比较有效，又相对来说安全的。那如果我们的热伤风有这样的，比如说替代的药食同源的小方子吗？
0: 有一些啊，就是食疗方法，比如说咱们用这个荷叶呀、茯苓啊、扁豆啊煮水。当然，这个扁豆不是咱们超市的扁豆，是药房的那种豆的，类似于芸豆那种扁豆啊。药房的扁豆去煮水，它有这个祛湿的作用。这个全程当中，咱们还是不要用这种姜汤水啊、捂汗这种方法，还有可以配合一些穴位的按摩，有辅助的作用。当然，如果两三天不好，还是建议咱们，到医院去治疗。这个食疗只是一个辅助的方法。根本治疗还需要咱们辨证选方用药。
1: 嗯，而且我刚才通过李主任的介绍发现了，李主任给的这个方子主要是祛湿，它并不是说调整我们的寒热，是吧？
0: 在初期的时候有解表的药物，也有化湿的药物，后期可能侧重于主要来散湿化湿、
1: 就是刚才您提供的这个代茶饮、其实主要还是散湿的功效更明显一些。
0: 对，是的。
1: 刚才您说了这个我们的热伤风主要

0: 燥热为主啊，多由这个暴晒呀、闷热所致，表现这种发高烧、口渴、喜冷饮、面红、心烦。当然它没有明显的那种湿的表现，身体困重啊、痰多黏腻啊，它的大便是偏干的，体内没有明显的湿邪。治疗咱们一般就是清暑益气、生津润燥为主，比如说咱们清暑益气汤啊，侧重于清热补液，不需要明显的祛湿的药物。而这个暑湿感冒就是咱们说的典型的寒毛虎啊，它是湿热交织啊，多因为咱们出汗以后吹空调，当然它体内有淤热，发热程度相对来说轻一点，但是全身有困重的感觉，头重如裹啊，好像有一个湿布裹在头上啊，胸闷，吃饭食欲差，痰黏，大便溏，口中黏腻啊。这个时候它治疗呢是一个解表散寒加清热化湿同步的啊。新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咱们，因为它有怕冷、恶寒、咽痛，会用到咱们的辛加香茯饮。后期呢，湿热缠绵、痰多、身重，后期用到三仁汤啊。它的治疗诊断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还是有点区别。但是在临床上，是不是湿热感冒相对来说更多一点？因为现在好像大部分朋友都是属于湿气相对重一些的。
0: 对，湿热感冒挺多的，而且它治疗起来需要疗程更长一些啊。
1: 这个暑热感冒也有，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湿热感冒那么常见，而且它的病程也相对短一些。
0: 对对，它相对好治一点。
1: 对，现在人的这种生活方式非常容易生湿。
0: 对对，是的。
1: 再加上夏天，我们又喜欢吃点凉的，吃点冷饮，吹着空调，那这个寒这个热散不出去，就容易出现寒包火，出现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热伤风的临床症状和表现。所以也特别提醒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即便是在炎热的三伏天，咱们还是应该控制一下这个吹空调和吃冷饮的这个频度。还有一个妈妈特别的焦虑，想问问您，说孩子暑假天天在空调房，前几天呢开始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还有点发烧，她不知道这是之后该给孩子吃藿香正气还是给他吃感冒冲剂，希望您给支支招。
0: 好的。确实咱们现在啊，不少的家长面对孩子空调感冒分不清啊，用什么药啊。首先呢，藿香正气特别常用，哎，也有一些宣传，大家手边都会准备一些，有的时候感冒就开始就用上了啊。今天呢帮大家稍微区分一下，藿香正气呢针对的是这种外感寒湿、脾胃湿滞，孩子呢就是待在这个空调房时间很长，怕冷、流清涕、轻微的发热，同时还有一些腹部胀满、恶心呀、食欲不振呀、大便稀溏啊，他这个没有咽喉肿痛，没有咳黄痰，这个方子呢偏温燥啊。当然孩子如果出现了咳嗽、咽痛、

0: 患儿怕冷，伴随有咽喉肿痛、黄痰，咱们选用咱们新家香茹饮啊。
1: 嗯，那感冒冲击呢？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哎呦，上面的时间马上到了，先打断你一下，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广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邀请李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在我们家里很多都会常备一些感冒冲剂，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说。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热伤风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

0: 样的表现、
1: 吃饭好不好啊，大便正常不正常，肚子胀不胀啊、身体困重不困重啊，头有没有
0: 他没有描述这些，我们只能够简单的告诉您、比如说孩子湿相对来说重一些的话，那您可以用辛加香茹饮可能更对症，但是如果孩子就是我们说这种寒包火的一个情况，那藿香正气可能就是我们说寒邪更明显，他可能是更湿、更对症一些、
1: 刚才主持人说的也对啊，就是患者有没有咳嗽咳痰咽痛黄痰，如果有咳嗽咳痰咽痛黄痰，那咱们辛加香茹饮
0: 更合适，
1: 如果没有这个黄痰咽痛啊、这个藿香正气更好一些哈。
0: 所以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供您参考、我们还是建议您最好是带着孩子找医生判断一下、咱们再用药，不要自己随便的用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很多的朋友啊出现了这样的热伤风之后，他会千言不愈，特别难好、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想问问我们的李主任，说这个现在夏天的流感发病率高吗？用不用接种疫苗啊？一般流感疫苗我们好像都是冬春交替的时候建议大家接种、
1: 首先现在呢流感相对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啊、到这个季节交替的秋冬季节春季的时候流感发病率比较高啊、有条件咱们还是建议接种疫苗，能够大大的减少这个流感的发生、或者减少流感重症的发生。
0: 但是现在其实并不是一个流感的传统的高发季。
1: 对，是的、
0: 今年其实也相对来说这个季节流感是比较平稳的。
1: 对，现在还没有到流感高发季。对，
0: 所以说您不用特别的担心说这时候被传染流感、但是咱最近一段时间呼吸道的传染病还是有一些抬头的趋势，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中国疾控也发布了，比如说像新冠目前在我们的发热门诊的这个检出率依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咱们该做好呼吸道疾病的这种防护工作、咱们还是做好。
1: 对，
0: 去人多的地方戴上口罩，回家之后及时洗手、其实对于任何的这种呼吸道传染病都是有预防效果的。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这个热伤风它是容易千言不愈的，有朋友就在分享说自己热伤风好了没两天一吹空调就又犯了，反反复复得好几轮，想问问这是到底啥问题呀、说怎么才能够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夏季很多患者确实有这个感冒初一刚刚好，一接触空调又复发了，循环往复，千言不愈。其实病根啊不单纯在空调，更多的是在患者自身的两大内在因素啊，一个中医讲的胃表气虚，体内残留浮湿余热啊。第一个呢就是肺主气啊，肺主皮毛，肺气亏虚的时候啊，腠理疏松，毛孔防御屏障薄弱，稍微一出汗，毛孔张开，马上容易受到冷风，轻易的就得病了。这类人呢，平时呢就素体乏力呀、自汗呀、畏寒呀。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患者前一波的感冒湿热没有彻底清除，湿邪粘滞潜伏在体内，稍有这个冷热刺激啊，湿邪湿热立即复发，出现低烧啊、咳嗽，正是湿邪粘滞的典型特征啊。这样的病人咱们也是建议咱们想清邪，还会考虑用到这个尊生定喘汤啊，不可症状稍微一缓解就马上停药，务必湿热完全清净。第二个呢，缓解期的固本培元啊，没有发热咽痛，咱们可以呢用一点这个玉屏风散呀，搭配一些茯苓薏仁啊，健脾补肺啊，根除浮湿啊，加固体内的屏障。第三呢，就是常规的这种避免诱因，比如出汗后咱们避免马上进到空调房，还有空调呢不要太低，咱们的温度控制在那26度左右啊，或者和室外温差别太大啊，温差大6到6度左右，不要直吹咱们的头部啊、脖子呀、后背啊。还有饮食，咱们避免这种冰镇的饮料啊，辛辣食物也减少，避免生成内湿，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
0: 所以说它其实是分了不同的阶段，相对来说它确确实实用药的周期会

0: 用了多长时间？
1: 初期呢可能会有一周咱们的解表药后面再有一些一个星期咱们祛湿的药扶正的药
0: 就基本上差不多这两周的时间，
1: 对，两周得比普通感冒要长一些
0: 所以说这个一定得遵循医嘱，咱们用药的周期确确实实有可能会偏长一些，千万不要等症状我们一缓解就立马停药，这时候和我们西药治疗感冒其实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八通线这个朋友还在我们聊天室的问，说热伤风吃什么药可以治愈呀？刚才

0: 哎，就是一套简单落地的不现实。
1: 嗯，
0: 当然咱们温度要控制，别太低，也一个是原则上26度以上，另外
1: 别直吹是吧？
0: 和咱们的室外温差控制在6到8度，如果外面40度了，咱们温度也可以稍微调一调，比如说28、29度
1: 啊，
0: 这样让它温差别太大。再有呢，出风口别正对咱们头颈后背。啊，这也是咱们的肺的门户啊。
1: 嗯，
0: 再有久居空调房的时候，咱们也适当穿个小薄外套
1: 啊，
0: 这样保护一下咱们肩颈啊。夜间开空调的时候，注意开这个除湿模式啊，减少室内的湿气。
1: 嗯，
0: 当然有条件呢，外面不太热的时候，咱们也开窗通风，换换空气啊。再有就是出汗后的处理啊，就哎，外面特别热，大汗淋漓的。咱们别马上进这个很冷的空调房啊，也别冲这个凉水澡啊，咱们可以稍微把汗先擦一擦，阴凉的地儿先稍微待一小会儿，
1: 等
0: 这汗落落汗啊，落落汗，等这个毛孔稍微关闭一会儿啊，咱们再进入咱们的这个空调房，这样不至于这个骤冷啊引起咱们的感冒。
1: 嗯
0: 啊，燥热啊，可以用咱们温的温水擦擦这个汗，也能够缓慢的降温。
1: 嗯，别冲凉水澡、
0: 就是、
1: 这些都不行。
0: 对，再有就是冷饮的管控啊，这个暑伏天脾胃功能本来就弱，冷饮冰镇的瓜果也容易损伤咱们的脾阳，滋生内湿，遇到冷风啊、就容易外感，燥热难耐啊、咱们也可以用一点这个常温的绿豆汤啊，前面也说的荷叶呀、茯苓啊、扁豆啊煮茶代替咱们的药茶啊，清暑不伤脾胃，减少咱们的体内湿邪堆积，
1: 嗯
0: 啊，降低空调诱发感冒，把这个空调、出汗、冷饮三点都管控好，咱们避免外感风寒，内有湿热，大幅减少咱们热伤风的发病。
1: 嗯，刚才您提到了绿豆汤，我也想问问，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的热伤风，很多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因为湿所导致的、这时候咱是不是也可以用点红豆？
0: 红豆咱们建议还是比如刚才提到的绿豆啊，还有咱们的茯苓啊、荷叶啊、白扁豆啊，这些更有这个清热的祛湿作用
1: 啊、就是红豆清热的作用相对来说差，它更多的是祛湿。
0: 它祛湿作用也差一些，
1: 也差一些、
0: 对
1: 哦，所以说咱们就可以用绿豆加上茯苓、
0: 茯苓、荷叶、
1: 荷叶、
0: 扁豆
1: 啊、咱们可以煮水来试一试。但是您别冰镇啊，我们一直提示大家，很多朋友都是把这个煮好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冰冰凉凉的喝，觉得特别的解暑、但其实太过凉的话，容易让我们的脾胃受到伤害，反而会阻碍我们的这样的湿代谢。会影响它，会让我们的湿代谢不出去，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0: 是的。
1: 好，继续看，还有这朋友在问说，这个热伤风它会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吗？一两周它会自愈吗？我们知道感冒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但热伤风它算是一自限性的疾病吗？
0: 暑期啊，这个暑湿感冒热伤风啊，咱们建议别硬扛啊，拖延呢容易

0: 风寒轻症啊、这个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暑湿感冒啊，它湿热交织啊，湿邪粘滞难散，拖延呢容易加重，衍生多种并发症啊、
1: 嗯。
0: 这个拖延带来的常见的几个问题啊，一个呢就是会湿邪壅肺，灼伤咱们的肺络、
1: 嗯，
0: 形成这种顽固的久咳啊、
1: 嗯、
0: 啊。遇到冷风、空调反复发作啊，容易这个病情迁延。再有呢，这个暑湿啊，容易困脾，长期的这种迁延会影响咱们的消化功能，出现饮食差、大便黏腻、源源不断滋生内湿，陷入这种反复的循环。再有暑湿淤久

0: 老年人慢性病，他如果本身还消瘦，体质虚弱，容易持续的耗伤咱们的气阴啊，心出现心慌乏力，加重原来的基础病。
1: 嗯啊，所以说真不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热伤风如果我们不管的话，持续任由它发展的话，是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或者说引起一些更严重的临床的症状和表现的。而且它不光是集中在我们的呼吸系统，它还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
0: 对，消化道的症状，还有就是它基础病会加重。
1: 嗯，所以说一定提醒大家，出现了这种热伤风别把它当个小事儿。但是是不是我们也不用说刚一出现这种头重如裹呀，我们出现了一些这个感冒咳嗽就立马去医院，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大家还是害怕这个交叉感染，咱们先可以在家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小方子自己试一试，大概过个三天症状没减轻反而加重了，那就证明咱用错了，肯定不是这问题，咱们就直接去医院找。

0: 随便直接说，直接就开始用药物全一些。好，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42岁生完二孩了，上班之后啊，一直感觉自己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回家呢两个孩子也鸡飞狗跳的，要喂奶要哄娃，感觉自己的身体最近有点走下坡路了。他说年轻的时候很多年都不感冒，但是今年夏天光感冒就感冒了2次，而且有一次还出现了肠胃感冒的症状，可能就有腹泻的这种表现。他说有一次是直接走嗓子，嗓子特别的疼，想问问这是体质的问题吗？该怎么调理呀？
1: 刚才这位患者说的情况啊，我是确实很难受啊。产后42岁，
0: 这算是中年了吧？
1: 两个孩子长期肯定熬夜操劳，平常不生病，今年2次感冒了，1次胃肠症状的，1次咽喉肿痛的，这是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产后的气虚夹杂咱们的湿邪的体质啊。咱们女性生产后啊，会耗伤气血，长期带娃工作在劳累，耗伤咱们的肺气、脾胃之气。中医讲的肺主皮毛，肺气不足，胃表疏松。稍微一吹空调啊，受点寒邪啊，暑湿极易入邪啊，这个脾

0: 完全没有症状了啊，一点也不咳嗽了，也没有不舒服的情况
1: 了
0: 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倒建议他可以做一些调理，补补肺气、健脾，比如说咱们的玉屏风散呀，搭配一些茯苓啊、薏仁啊，加强固护胃气啊。当然，如果他产后还有一些血虚呢，可以加一些红枣啊、麦冬啊、茯苓啊，煮水代茶饮，啊，这些都是食疗的方法。当然，咱们还是建议他有条件去医院现场看一看。
1: 嗯，我们一直在说中医讲究的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他扶扶正气啊？
0: 对，咱们后期刚才说的那个玉屏风散呀，这些就有扶正气的作用哈。
1: 啊，可以强化一下我们身体的正气，
0: 对，
1: 避免这些邪气的侵扰。
0: 对，
1: 但是也提醒您，在症状出现的时候，咱们还是对症治疗。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扶正气的一些这种代茶饮啊，一种小方子呀、食疗方啊什么的，您都是在症状完全彻底消失了之后，咱们来固扶正气。
0: 对，
1: 那这种扶正气是不是相对来说时间调理可能会更久一些？它就不像我们说对症治。可能两周左右，症状消失就能停。
0: 他有条件呢，还可以做一些穴位的按摩呀，在他这个带娃的间隙，比如咱们足三里呀、肺腧啊、阴陵泉呀这些穴位，每天按摩个3分钟、5分钟，也会有一些调理的作用、扶正气的作用哈。
1: 嗯，好，那这些穴位具体在哪儿？咱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现在这个穴位的图都非常的准确哈。但起码我觉得三阴交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养生穴位，在小腿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您可以，我觉得没事的时候按一按，而且也提示一下很多的朋友，我们想要固扶正气啊，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虽然呢，它的起效不像对症治疗的药物那么快能见效，但是也不意味着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和药材咱们得一直吃，一吃吃个一年半年的也不至于，咱们遵循医嘱，
0: 它应该就好了。
1: 对，
0: 对，应该就好了。可以
1: 所以说对大家一定是遵循医嘱，即便是我们是调理自己的身体，有的药物也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得一直吃，吃的越多越好，有可能咱还服过了。所以说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遵循医嘱非常的重要。那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吧，那也帮我们总结一下，李主任，想要我们在夏天的时候防止热伤风，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我们刚才提到了空调，提到了不要熬夜吃凉的，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首先感谢主持人啊和各位观众听众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还是想给这个饱受热伤风反复困扰的听众一句实在话，止散寒、止清热都是治标，想要彻底的断根，不再年年反复发作，核心两件事儿，一个就是清进三焦，湿邪湿热，同步呢还有咱们补足咱们的肺脾正气，二者缺一不可啊。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肺主皮毛，肺气充足才能固护体表，防御寒邪啊。咱们李东垣啊明老中医也提到的，劳倦饮食先伤脾胃，脾虚内生湿邪，所以咱们的饮食很重要啊，规律的饮食，避免这个寒凉刺激啊，辛辣刺激啊。再有呢，咱们薛生白在湿热篇也点明了，湿邪黏滞是感冒缠绵反复的病根啊。吴鞠通啊《温病条辨》里边提到了，湿热症不可单用发汗，只会耗伤气阴，加重瘀热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所以说咱们想要在夏天的时候避免热伤风，咱们得做到祛湿，同时还得补一下我们的正气。最后也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所的副所长马小晨，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警惕蘑菇杀手。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来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20余载，教育
1: 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

0: 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65之间，东南部地区为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0: 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已于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十号夜间云量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相对明显。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气输送的共同影响，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明显降雨时段在12号凌晨到夜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0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通州区政府征集重要民生实时线索，园林绿化搭台激活副中心蓝绿消费新场景，潮白河畔20亩滨水沙滩免费迎客，百花奖颁奖典礼今晚举行。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防汛相关内容。市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极高，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于2026年8月10号10点提前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警生效时间为8月11号20点至8月12号20点。我市西部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北部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目前通州区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中，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通州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应急部门提醒，汛期降水增多，强对流天气发生概率攀升，提前监测预警，及时转移避险，科学逃生自救，可以有效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北京处于主汛期，夏凹市立交桥和低洼路段极易积水，安全风险较高，请大家分区实险，因地避险，桥下涵洞不要躲雨。接下来关注其他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公室将进行梳理归类汇总，对符合实施立项原则的意见建议予以采纳。市民可以在通州发布公众号下载意见表格。近日，由通州区园林绿化局搭台的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首场推介会在张家湾公园办公区举办，围绕漕运主题，特邀区水务局、火线镇、张家湾镇依次登台，集中发布全区可运营滨水空间资源，同步推介两大漕运古镇差异化文旅载体，面向国企、民企、文旅运营、科创时尚、研学机构等各类投资者抛出合作意向，以政府搭台、镇村唱戏市场运营模式，推动河道、公园、花海、闲置场。

免费对外开放。 20亩绵软细腻的沙滩把潮白河沿岸打造成为市民消暑遛娃休闲放松的热门打卡地。沙滩目前免费向公众开放，无需预约。 每日开放时段为9点至19点30分。 后续沙滩还将不定期举办沙滩音乐会，丰富市民夜间休闲体验。刚刚过去的全民健身日在百日菊孔雀举绽放的花海旁，通州区林河里街道朗方园花海体育场地开放即爆火，已成为居民就近健身、休闲娱乐的全民运动场地。花海体育场地坐落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

0: 之美的能力。那么欢迎各位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京开幕，互联互苗2026研学活动趣味十足，中小学生的科学课开学要变样，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上午，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怀柔区开幕。本次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旨在推动国际基础科学交流与合作，促进科学进步和造福于人类。包括多位菲尔斯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在内的世界顶级科学家和海内外专家学者等齐聚雁栖湖畔，将重点围绕数学、物理、信息科学和工程等基础科学领域展开学术研讨和交流。期间还颁发了基础科学奖章和前沿科学奖。由北京市委网信办指导，海淀区委网信办、地平线公司联合主办的互联互苗2026 AI 青少年机器人总动员主题研学活动近日在京举行。活动融合技术启蒙、网络素养提升与创新意识培育，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研学之旅。活动开设科普课堂，老师依托地瓜机器人芯片开发版，深入浅出拆解机器人的核心功能与运行原理，带领孩子们认识开发版硬件组件，学习基础编程指令，掌握机器人拼装步骤。不少孩子惊喜地说，以前从未接触代码，如今借助 AI 辅助工具下达简单文字指令就能转化成机器语言。新学期起，全国超1亿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迎来更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科学课。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表示，领航行动是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的重要举措，以真实问题点燃青少年好奇心，以动手实践打通理论与现实，以重大主题任务厚植报国情怀。基础教育阶段广泛播撒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家国情怀的种子，方能源源不断培育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新人。近日，市教委公布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细则充分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细化了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的惩戒情形和方式，便于学校和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和行为性质，选择最适宜的教育干预方式，提升教育惩戒的时效性。记者采访发现，中小学普遍反映细则的出台十分必要，教育惩戒不但操作性更强，也让老师更敢管学生了。依托人工智能技术，2060年一支人和机器人混编的小队乘风出征，守护家园。这一科幻故事的与众不同之处是由院士担任科学顾问，高校主动打造的 IP。 记者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了解到，该校正式推出全国高校首个空天加 AI 原创科幻 IP 图风行动，将以此为载体打造联动大中小学贯通的数字科创赛事。据介绍，这是北航深入落实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的重要要求，践行以科幻启迪青少年科学梦想的高校责任担当。立足人工智能快速演进的时代背景，将前沿科技发展转化为可感的科幻场景，引导青少年敢于有梦，勇于创新。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姚迪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与先进的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

0: 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022-6012-0600。
1: 暑期成长不止书卷，美育浸润根植文脉。今年暑假，各式各样的戏曲研学体验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生活。戏曲研学是打通文史哲学习的鲜活载体，让文学、历史和美学知识变得具象可感。本期教育面对面将邀请戏曲从业者探讨青少年怎样从一折戏、一抹妆、一场讲座、一段唱腔中沉浸式学习，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家国情怀，领悟哲学思想和处世智慧。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

0: 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刚才片花里谈到的啊，就是怎么样通过戏曲，然后呢，让孩子对于文学

0: 学习的过程之中，他们缺少了这方面的浸润和接触，所以让他们对于美缺少了这种感知能力。而感知美的能力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项基础技能，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假期，通过这样的一些戏曲研学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艺术啊，戏曲，然后去感知到这种美。今天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一期节目，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市青年委员邵天帅。邵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天帅。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小生演员、海淀区戏曲家协会副秘书长周小萌。周老师。
2: 主持人好，我是北京京剧院小生演员周小萌，很高兴见到大家。
0: 还有一位呢是我的同事，媒体观察员、教育面对面的栏目记者编辑，同时他有一个身份，就是他对于戏曲是非常热衷，资深票友宗小畅。

0: 和博物馆讲了一场面向青少年的戏曲讲座，是围绕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怎么能够让青少年，尤其是零基础的孩子们了解这门艺术？
1: 对，说到了大运河博物馆的这个公益性的讲座，其实我作为北京市青年委员，我们做了一个

0: 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

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您也是这几年积极在参与戏曲金校园，包括暑期的戏曲研学的活动，大概有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那作为一个青年。

0: 爱他爱他，这爱情
1: 就这个，对吧？
2: 对，
1: 这个
2: 非常厉害。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红灯记》。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对吧？就是好，肯定是好，但是孩子啊听不懂，不理解。但是你看现在，周老师也好，包括我们的邵老师也好，在做这种推广的时候，你说他做的东西，他说不经典吗？也很经典，但是更适于这部分年龄群
2: 的
1: 孩子们，让他们去了解。
2: 嗯，
1: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兴趣呢，就觉得这东西可接触、可接近、
2: 嗯、
1: 可普及，
2: 是的，
1: 可学习、可感受。
3: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刚才听了两位老师的介绍呢，其实我看小畅也是关注到这个今年暑假呢，北京还有哪些这种戏曲联学活动，能不能请你也给我们去连一连？我觉得这个假期可能已经八月十号了，不一定还赶得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等到我相信寒假以及明年的暑假肯定也有，所以呢就得瞄着去哪儿去了解这些信息，先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因为也是根据我前期采访和观察哈，今年暑假期间呢，北京举办的戏曲研学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是面向全学段的青少年和家庭，大致可以分成四类。那么首先呢，就是公益惠民、戏曲普及和这种教育体验类的活动，比如就像刚才天帅老师和小萌老师谈到的这种参与讲演结合的公益讲座。那么第二类这种研学活动呢，就是配合2026年暑期艺术节的一些戏曲讲堂和非遗体验营。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在咱们中山音乐堂也连续举办多年的这个中国人的戏曲系列活动。那么今年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个戏曲研究员啊，带领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去了解戏曲的这个文学表演、舞台美术还有妆容等等多个维度。第三类的研学呢，我是把它总结成叫做依托中轴线开展的戏曲研学活动。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咱们这个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哈，这个市总工会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

0: 历史的厚重，有一种穿越感。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往往会带孩子们一起穿上戏服拍照留念，那么相信很多年后再来回看这个照片，也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亲子的时光。
1: 我觉得这几年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评论区上也看到，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招办主任于瑞辰，他也是一个资深票友，他就说说这几年戏曲艺术建校园的成效非常明显，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戏曲爱好者明显增加。因为他在中国政法大学他也办了这样的一个社团，然后呢去举办，这邀请过您二位吗？
2: 政法大学没有，我们就公安大学这些，我们、
1: 啊、
2: 对交通大学我们都去过、
1: 就是、对，原来可能戏曲不会是他们邀请进来去办演出的一个主流，但是这几年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了、
2: 是的，
1: 原因是在于喜欢这个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2: 是的，
1: 而它的基数来自于这些更小的小朋友们，
0: 对，
1: 对吧？所以这就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哎呀，特别好。而且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的，高中的有一位语文老师叫做徐纯，他的祖上是这个
0: 徐兰元先生，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他是
0: 雷先生的
1: 琴
0: 师，
1: 对，他也是在给孩子在授课的时候也会从。

0: 们也注意到，这个天瑞老师现在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在读博士。
1: 是的。
0: 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您在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年轻人为昆曲站台助威》。
1: 是的。
0: 很好奇啊，就是您的观察，因为写这篇文章肯定前期有大量的调研。
1: 嗯。
0: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传统的戏曲？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短视频平台上面说这个腔一起来，感觉就是这种灵魂深处的一段这种记忆也好，感受也好，被唤醒了。
1: 是的，
0: 而且这种底下共鸣，你看特别多，尤其是海外的学子，就特别明显。哎，您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我觉得更多是美育教育。
0: 嗯，
1: 因为现在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昆曲也好，京剧也好，更多的是在种种子。我们无论是从小学、中学，包括大学，其实，大家所理解的，一说到昆曲，肯定离不开《牡丹亭》
0: 嗯，
1: 那我们就离不开汤显祖他的这种至真至爱。那我们说任何的艺术戏曲来说，给我们带来的都是真善美的这种思想。
2: 嗯，
1: 那无论是我们的本真，对吧？包括我们的美育，包括我们对于美的这种认知，这些离不开我们这种五千年的文明所积淀下来这样的一种，我们叫文化血脉。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刚刚说到了我们的青年人为我们传统文化助威，为什么来助威？就是他们这个种子在某一个时期已经在开花。
0: 嗯，
1: 那就说回我们的昆曲，我们现在的昆曲受众青年群体在70%-80%左右，而且大家都是一个高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女性占比度非常之大。
0: 嗯，
1: 那就说明大家需要美，什么的美？心灵的美。
0: 嗯，
1: 那心灵的美就离不开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给大家带来我们所说的，无论是流动的美学也好，包括我们的心灵美学也好，包括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也好，这些都息息相关。所以在我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开心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批演员培育了一批观众，那这批观众铸就了我们这一批演员的成长。嗯，我们在双轨的过程中搭建的就是传统文化的这颗种子，在这个种子的过程中我们根深了，我们这个帽才会丰富起来。那这个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社会群体。那我们知道现在叫新大众文艺，我们所有人都是创作者，所有人都是参与者，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感知者。那在这样一个大好的传统文化的这个资源的大舞台下，那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不仅仅要唱好戏，我们更多把舞台的艺术作品变成一种美育教育，滋润我们所有的老百姓，那才能让老百姓感觉到我们说人们美好幸福向往的生活才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也是我们创作者的最大的目的。
0: 嗯，哎呀，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我们的一些京剧演员包括戏曲演员在跨界的过程之中，其实也收获了大量的关注，也让我们能够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普通的这个观众啊，受众也好，通过其他的艺术形式平台了解到京剧演员，继而了解到京剧的艺术。其实我觉得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最差的就是打出去没响，只要有响
1: 就是收获。是的是的是。
0: 对，我觉得现在这种开放的这种心态，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能够让年轻人喜欢上京剧。如果只是追求艺术的纯粹性，或者是我的这种高雅性，这就很可怕。
1: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分化。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给老戏迷看我们最传统的戏。
0: 嗯，
1: 我们可以给新的我们叫群体，新的青年群体，给他更多的一种是古风音乐的注入。其实任何的群体对于艺术的需求都是有的，你怎么划分群体对于艺术的观念和艺术的概念。嗯，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无论是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还是说它的传播价值。
0: 嗯，
1: 我们可以从

0: 给的是谁，他要的是什么，就是供给所需嘛，
1: 供给侧改革，
0: 对，是的
1: 确实这样，
0: 是的。
1: 你看王佩瑜老师现在那这个粉丝数，
0: 是
1: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我很好奇，比如说在同学们参加像戏曲研学这样的一些活动过程之中，跟语文课上我们读比如昆曲的名段牡丹亭这样的一些这个文章的时候，包括在历史上你去学习比如说汤显祖啊，然后在这些这个明清啊元明清时期的这个文化的时候，您觉得它的不同的收获点在哪儿，就是孩子的感受点不同在哪儿？
0: 我觉得首先从我们学唐诗开始，对吧，唐诗宋词元曲元杂剧明清传奇，它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也是一个迭代的关系，那就从我的女儿开始说，她学背唐诗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跟他说要押韵呐、然后当他背起来的时候，明显感觉用戏曲的这样的一个四声的押韵，他背起来特别的快，
1: 容易，对。
0: 而且我们戏曲里有很多的我们叫唐诗，就包括我们的狮吼记里有关关雎有那个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是在我们戏里面的有。而且牡丹亭会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孩子们虽然不知道，但是这些的我们所说的他的典故也好，他的唐诗宋词也好，在他的心目中本身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诗意化。那在这样的诗意化的过程中，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就跟我们小时候你背了多少的唐诗，积攒了多大的量，等你去读诗词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对某一个字就理解度，我们叫敏感性就会很强。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所学的无论是语文课也好啊，我们去现在大量的孩子都会写书法，但书法写的词是什么，那肯定都是诗词类的东西，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东西永远都是在接受的，就是看我们给他，我们不要拿大人的思想去考虑孩子接受的程度。
1: 对，而且古文用古法学，对吧？
0: 对，
1: 中国传统的

0: 这样的项目，甚至到中小学包括高校给大家做这种美育普及。在面对比如说高校师生的时候，跟小学这种低龄孩子的时候，您这个讲法主要的不同点在哪儿？
1: 面对高校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侧重于就是京剧本体的一些艺术上的美感。你包括我就是相对于来说就是学术一点了。你看刚才这个天帅老师也说的这个哈，其实不光是昆曲，整个戏曲行业现在都是这样一个趋势，真的。刚才说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观众越来越多哈。我就想起原来我们小时候看戏，包括电视啊播。

0: 腾挪哈，
1: 嗯，
0: 这个大腔比较，或者一般是一个高音，比如说咱们有名的那个叫小
1: 帆，叫小帆啊，
0: 站立宫门叫小帆，那个帆一上去，它是一个叫好的地方。哎，这是文，这是简单来说文武戏的一个区别。
1: 对，特别怕露怯，因为这个剧场礼仪都不知道，通常呢都是跟着别人一听又喊好了，好。
0: 我跟您说怎么不露怯啊？就是他们叫好，咱就叫好，
2: 这个规则可以遵守。对，其实谈到这个叫好，昆曲的一个演出规则，您看我说的对不对？是只有在席间或幕间去鼓掌，而不能叫好，因为这个江南的这个水磨调，它有一种温婉和细腻。昆曲给大家营造的是一种宁静的欣赏氛围。如果一味去叫好，容易打破这种意境。
3: 是的。
1: 但是如果要是唱着唱的过程中遇到叫好了，这个是不是演员心理上也会觉得？

0: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已于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十号夜间云量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相对明显。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明显降雨时段在12号凌晨到夜间。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4: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暑期成长不止书卷，美育浸润，根植文脉。今年暑假，各式各样的戏曲研学体验活动丰富了孩子们

20年前了，那时候咱们北京的这个戏曲研习活动它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元，但是呢就是北京的戏曲进校园的这项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和开展。

首博的这个图书馆，我们做成了一个四大名著的再现。那我们也是把折子戏拼在一起来体现，包括我们做了一个沉浸式，跟湖广会馆做了一个西游记，那吸引的全都是小朋友们。刚刚小张老师也在说了，我们是用家长带着孩子来感受这个昆曲艺术。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就是土地公公拿了一个云肘坐在那儿，那个云肘就探下下来，然后下面有三个小孩就自己也是因为勾了一个小脸在下面玩的那个云肘，就这个画面让我一下子就觉得我这个东西做得很值。这个昆曲真的沉浸在孩子们，他不单单是在玩，他会觉得我就是这里边的小猴，我就是猴山里的每一个分子。然后所有的我们的花仙们下来到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观众席里面，孩子们会就是放声他自己的那个大笑，他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好。那这

0: 了解的。
1: 对，
2: 嗯，
0: 不是说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我们通过书本看了三国演义啊，
2: 嗯，
0: 或者是看了那个中央台的三国演义的大，
2: 嗯，
0: 这部大戏啊了解到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其实有了这种京剧的这种模式，这种方式让他们去了解，我们会怎么样去做。嗯
1: 嗯，京剧演三国戏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啊，三国水浒还是比较多的。你像我平时演剧目比较多的就是群英会借东风，
2: 嗯，
1: 还有我那初出茅庐，
2: 初出茅庐，
1: 这两个人物呢，一个演周瑜，一个演诸葛亮，
2: 嗯，
1: 我还是很有感触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三国还是比较喜欢的，
0: 嗯，
1: 对三国演义，因为从小听评书啊，
0: 嗯，
1: 看这个书
0: 啊，
1: 包括小时候学语文课呀，
0: 嗯，
1: 都学到过三国，包括我母亲对于三国也很，她也很喜欢，
0: 嗯，当然，这妈妈对三国，
1: 对我母亲对三国是比较推崇的，
0: 哦，
1: 哎，推崇的，
0: 哦，这个少见，基本上女生喜欢红楼梦，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剩下三部基本都给男孩儿之类的，
1: 我母亲是对三国，
0: 嗯，
1: 对岳家传是比较推崇的，
0: 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听他老讲这个，
0: 嗯，
1: 那像我演的这个，为什么我说对这个三国戏我很有感触啊？首先这个三国那时候我演的这个群英会哈，原来我小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学这个群英会，我看着我说这个词怎么这么文言呢？
0: 嗯，
1: 后来我一对比，他跟蒋干的那些对话呀，基本上跟《三国志》的原文是一样的。
0: 嗯。
1: 啊，除了唱腔，因为唱腔我们京剧讲的是这个板槽体哈，它这个板腔体，它的上下句要

0: 方式，嚷嚷的学习。你看，我刚才听两位老师说了以后，我觉得现在这个戏曲的普及也是采用了这种就是教育规律的方式，
1: 就咱们就直来直去，
0: 哎，
1: 全告诉您，您没那么多皮儿了，
0: 嗯，但也不能太难，
1: 哎，是，
0: 对，这如果要是唱词太难，孩子一听就懵了，
1: 嗯，
0: 也不行，还得让他容易理解，所以猴戏呀，对吧？三岔口啊，
1: 对，
0: 会是比较容易让他先感兴趣。
2: 嗯，对，就男孩子更喜欢，
0: 嗯，
2: 那女孩子呢，肯定是你一说，哎呀，这个眼睛会很会说话呀，
0: 嗯，
2: 会很灵动，他就自然就那种自信心就来了。
0: 哎，而且就是看人的时候，往高看是什么，中间是什么，往下看是什么？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不同的人物的角色，比如说你是一个这个待字闺中的这姑娘是什么样，
2: 嗯，
0: 对吧？
2: 对，
0: 你已经初为人父什么样？
2: 是的。
0: 然后甚至包括就是变寡妇了，这眼神也不一样，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啊，这很有意思。哎呀，所以呢，就是怎么样能够通过这种刚刚您谈到的叫唱念做表，对吧？
1: 对，
0: 我一直以为唱念做打。
1: 哎，是，唱念做打。
0: 嗯，
1: 我们讲四功是唱念做打，
0: 嗯，
1: 但是有的戏里头没有打。
0: 哦，
1: 我们就把那个就是，哎，他可是表演比较多，
0: 嗯，
1: 我们就叫唱念做表。
0: 哦，嗯，你看，这我差点以为自己又露怯了。
1: 没有，
3: 您理解的是对的。
0: 行，好，那个就我特别好奇，您带的这个马鞭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小段。
1: 今天我带来一个这个我们叫马鞭儿，
0: 嗯
3: 嗯，
1: 哎，这个马鞭儿呢，在
0: 苏武牧羊，
1: 哎，那不是这是马，这是马
0: 啊，
1: 这个马鞭儿呢，
0: 嗯，
1: 首先来说啊，它这个最主要的代表就是一匹马，
0: 嗯
3: 嗯，
1: 咱们戏曲舞台上是吧，我们所有的剧种一说马就是这根马鞭儿，
0: 哦
1: 啊，这是中国真是传统戏曲的它的一个非常的虚拟性，非常高级的一种表达，这就是马鞭儿，这就是马，同样是也是马鞭儿也是马，
0: 嗯，
1: 哎，这又涉及到咱们戏曲的这个三大特性啊，综合性，城市性，虚拟
3: 性，
1: 它就是虚拟性。

0: 几个人，包括刘恒、王丽媛、马静、我们都是那个舞蹈学院的舞蹈生，但是我们走进了昆曲这个殿堂，让我们从事了25年的昆曲。
1: 但是也有难度吧，因为舞蹈从身形上来说是可以跟就是大家艺术的门类上是可以通的，但是唱上来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当时比较大的困难呢？
0: 其实就像老师您说的，一旦你喜欢它了，你对任何的东西感到兴趣了，你反而觉得它不难了。就跟我们经常也聊天说，你把你的自己的爱好当成了你自己的事业，你是最幸福的那个人。就是它又能是你的也所爱，又能成为你的工作，那你一直在这种快乐的过程中。那老师刚刚说到了，就是我们学习舞蹈转到学习昆曲戏曲，那其实我觉得舞蹈对于我来说，肢体语言的表达在学戏的过程中是我的优势，就

0: 就是你真正扎进去了。
1: 对，它是丰富你精神世界的快乐。
0: 它跟这个所谓的收入、曝光、知名度已经没有办法划等号了。
1: 是的，是的，
0: 特别能够理解，尤其是年龄越大，就越能够感知到，就是自己在。

0: 最明显降雨时段在12号凌晨到夜间。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0: 暑期

这个直播间，之前是张文镇老师，现在是王莹处长，他们都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说到这个吉省联考这个难度，我就问他说，哎呀，这个之前那要是这个零基础，这个能报名吗？啊，报名是可以报，但是肯定考不上，基本都是同

0: 你学什么练什么、
1: 嗯、
0: 你因为老太太当时也七十多岁了、
1: 嗯、
0: 她有的东西教不了我、
1: 嗯、
0: 哎她就让我去找谁谁谁去、
1: 嗯、
0: 当时给我制定一课程，我就这样学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后来呢又到北京，到北京之后呢我又找到我的老师于万增老师，
1: 嗯，
0: 每周呢给我加工，就这么着，就是我属于速成班，速成怎么后来考的中国戏剧学院，还当时真是很忐忑，因为我是一个外行嘛，进入这个内行来学习很忐忑，也很不容易。
1: 嗯，
0: 那么也还行，主要是因为我热爱京剧艺术，我追求京剧艺术，那么当年呢没有辜负老师对我的栽培，考了一个小生第一名，
1: 嘿，你看看，
0: 考上了这个中国戏剧学院，哎，成为一个正式的这个学习京剧的一个
1: 走职业路线，
0: 哎，一个学员。那么后来我在中国戏剧学院又学。

0: 讲戏曲也好，是一件不容易的路，因为在之前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它并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喜好，
1: 是
0: 它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会甚至有人害怕会成为一个异类，就是会变

欢京腔京韵哈，然后西北人更热爱这个高亢的秦腔。那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就觉得戏曲丰富了我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生活。就像我们开场的时候，这个天帅老师谈到了一句说，一批演员培养了一批观众。

0: 我们节目的老师啊，确实是你们这种艺术魅力包括人格魅力也吸引着我不断的去走进剧场，去感受这当中我们这些做人的道理和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基因。那么我觉得就像今天我们的主题美育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加分项，更是能够唤醒我们中国人DNA 里的这种审美的高级的基因，是我们做人的底色。
1: 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继续展开了。但是今天也特别开心的，请到天帅老师跟小芒老师两位来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然后最后这一段，这个小畅的这个评论啊，我觉得让我感触颇深。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一直讲君子慎独。啊，是一个慎独的过程，其实就是独处的时候我们要去保持内心的诚实道德。有的时候喜欢一个，当然现在京剧已经逐渐变得更加主流，更多的孩子们会喜欢它，但是要记住自己的这颗初心，了解它的初心，不是只是疯狂的粉丝，而是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0.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

滨水沙滩免费迎客。百花奖颁奖典礼今晚举行。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防汛相关内容。市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区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

目前通州区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中，8月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通州有大暴雨，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低洼地区极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应急部门提醒，汛期降水增多。

生态景观地变身消费增长极。 为补齐农村供排水基础设施短板， 切实解决群众用水方面极难筹办问题， 近日通州区水务局赴余家坝乡开展乡村水务专项调研督导， 统筹推进管网更新、节水管控等重点工作。 乡村老旧管网老化失修， 是制约村民稳定用水、造成水资源浪费的突出民生痛点。 据了解，此次乡村水务提升工作，通州将全面提升村民用水分户计量、按量计费模式，一改过去粗放用水现状。此次乡村水

0: 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已于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10号夜间云。

0: 降雨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局地最大累积雨量与登陆地差不多。降雨具有极端性，个别地点累积雨量可能超过登陆地。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

0: 进入骑手的考核。
1: 此外，在天气影响可控的区域，美团将积极调配运力，延长配送时间，缩小配送范围，提供恶劣天气专项补贴资金，在安全的前提下，保障极端天气中的生活物资供应。
0: 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之后，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迅速启动大灾应急响应机制，主动实施无差别救援，提供人伤垫付服务，扎实落实三免四快等便民举措。目前已经畅通95518热线以及北京人保财险微信服务号等线上报案渠道。
1: 现在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天津

0: 介绍，
1: 建立了三条山水室廊和四条工业遗存室廊，设计的主色调采用了钢铁灰、铁锈红和金属的亮银色结合，体现了清晰的工业风格，和园区的风貌呢有机融合。
0: 在场馆设施方面，园区的234号场馆总建筑面积增至14.46万平方米，新增餐饮点位82个，社会开放停车位523个，新增固定卫生间36个，实现300米内3分钟内全覆盖，还新增了绿化种植、庭院、景观小品等园林景观4700平方米。
1: 结合多层级的观光游览体系，实现永定河的滨水空间和城市空间的互联互通，同时强化惠然小镇和

0: 施，多措并举缓解停车难问题，让市民走得顺畅，停得方便。市城市管理委主任胡学春介绍，
1: 同步实施人行道净化、非机动车道优化工程，因地制宜完善过街天桥的无障碍电梯和遮阳雨棚，既新建公共停车泊位，还将重点推动老旧小区周边停车资源共享，加强

0: 活力。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傍晚时分，丛台区数字贸易产业园特色街区内灯火璀璨，动感音乐旋律响彻街巷，

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此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字赋能、服务共建的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三地

以应对该省过百起野火同时燃烧、快速蔓延的火情。超过2万名民众零点左右收到了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部分民众一度受困，当局出动直升机等进行营救，场面颇为凶险。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官方表示，政府当前的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通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

0: 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已于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十号夜间云量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相对明显。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明显降雨时段在12号凌晨到夜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展览，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以及侨批文物特展，最近相当的火爆。
4: 海风裹挟潮汕烟火，南洋街巷藏进游子风霜，爆款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经典场景落地展厅，木质单车、人力三轮车、无名果摊原版道具搭配馆藏侨批、华侨旧照、民国尺牍课本一同展出。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侨批文物特展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光影与侨史相融，侨批道尽隔海相思，实景还原下南洋的漂泊岁月。展览藏着哪些尘封的侨乡故事？南洋老证件记录了怎样的异乡生涯？侨批临摹互动何以触动人心？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踏过山海，读懂一纸家书里的家国深情。
3: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令一。令馆长您好。
5: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欢迎您。还有来自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张燕，张老师您好。
6: 黄燕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前是非常的这个火爆，
6: 对，
3: 而且也是今年的一部现象级的电影了，是吧，令馆？
5: 这部电影之前5月到8月呢，7月呢，应该说是在国内热映，在掀起了那个大家对这个侨乡啊、华侨历史的这种关注。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0: 思念。你也可以亲自动手给家人写上一封电子俏皮，这种体验感还是很有趣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是由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倡议兴建的，他以时间为脉络，用千余件文物讲述了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不仅介绍了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活，也展示了他们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成就。最让人惊喜的是地下一层复原的旧式海外唐人街，漫步其中仿佛穿越百年，非常适合打卡拍照。从银幕上的乔批到回国寻根的孩子，这份跨越山海的情书原来一直有人在续写。
1: 江海万里不绝远，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看到电影里头写的乔批，也就是这个家书里面这句话就好打动人哈，咱们用来做这展览的名字真的好棒啊。
2: 是这个名字呢，就是提炼到这个从这个影片当中这个台词当中提炼的。男主人公木生啊，在这个泰国客死他乡，南芝呢替他养活在潮汕的家人。那么在家书里就写下了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样的句子。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串联了整部电影这个跨越十八年的一个守护的故事。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乔批啊作为世界记忆遗产，属于海内外华侨华人他们共同的一个情感内核。那么像过去啊，华侨远隔千山万水啊，出洋谋生是吧？路途艰辛，音讯呢也非常很难这个相通。但是一纸侨批呢，就承载着他们的牵挂，也连通了这个他乡和故土。所以这个我们说物理上山海相隔万里啊，但是这种思念啊，血脉的亲情啊，却是通过这个侨批啊，以纸短情长的这种方式呢，去消弭了这样的距离。所以说，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主题呢，既致敬这个电影里的情节，也呢反映出这个千千万万的华侨的先辈啊，他们这种守望家园的真实的故事。所以选了这个题目。
1: 这次呢，其实是也是带来了很多独家的文物和咱们在现场还有实景的这种展
3: 场景
1: 是吧？场景哈。
2: 我们这次展览呢是多方联动，也资源各有侧重，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亮点。特别是这个电影，因为当时投资并不多嘛，所以它的这个道具啊，实际上是由一位叫杨经纬先生他这个投入来制作和打造的。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展览也得到了他的支持，同意把这些道具啊借给我们展出。那么其中那辆最经典的木质自行车，就是木生当时要娶淑柔的时候，用木头木材做了一辆
1: 打
2: 了一
1: 辆
2: 自行车，
1: 然后骑着去，
2: 骑着去取
1: 了
2: 这个，对。然后呢，这辆自行车呢，它这个道具呢，最近也捐给了我们博物馆。那么我们侨博呢，更是梳理了100多件，包括馆藏的侨批啊，还有华侨的证件啊，这个民俗的载体啊，像还有华侨的行李箱，他们在南洋的生活用品、华文课本等等在内真实的这些华侨的文物进行的展出。那么这次呢，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

0: 有这个无米果，就是做无米果的那个车子，
1: 嗯，
0: 是南芝他们家以前做这个是吧？
1: 对，
0: 啊，
2: 他们家着火以后，
0: 啊，
2: 不能开旅行社了，
0: 啊，
2: 然后他们就开了一个无米果摊。
0: 现在还有一些角色的这个穿的戏服，其实也在我们的现场也能看到，
1: 对，
0: 还有就。

两个这个地理位置上的这种区别。就比如说在这个整个两个客厅里面，它都这个共同播放着潮剧。那么这个潮剧呢，对于这两位女性的这个主人公来说，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对于舒柔来说呢，她是这个乔卷嘛，也就是番克婶。那么潮剧常年的这个喜欢潮剧，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就是她跟木生最开始相识的时候，那个尹老爷巡境的这个仪式上，其实就有潮剧的这种演出。那么潮剧对于他来说就是缓解这个常年孤寂的一种文化的载体。那么对于南芝来说呢，他看潮剧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看电影情节里面也有，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自己去电影院里面去看这个潮剧的电影。

0: 懂潮汕话，看得懂潮剧，甚至欣赏潮剧。然后呢，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他还遵守着这个传统潮汕的一些风俗和习惯。那么这些都代表了华侨华人，他们不愿意去自己的后代与故土割裂。那么他对文化的这种传承、文脉的这种继承也是有要求的。
1: 嗯、
0: 所以南枝和舒柔的客厅才那么的相似，这也是我们想向观众去表达的。再有就是像整个场景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亮点的，就是耀华旅社。就是木生联合着狄公。

0: 捐资用他的名字啊，
1: 对，
0: 木生学校，
2: 对，是，所以我们觉得是有必要在这个在这个展览里面就重点的去把这个场景还原出来。
0: 啊、
2: 同时，我们也是用了一些小心思，就除了。在场景里面去展示这个木生生活的这种简陋以外，我们也是把他们识字用的课本啊，还有这个小黑板啊，都藏在一些小楼里面，然后在这个刺绣的那个布的下面都给它藏起来，然后让观众在现场呢可以找一找。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也

0: 釉制作的书写方式真的是好有年代感啊！
1: 是是，
0: 大家可以亲自到这边来体验一下。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电影里头扮演南芝的这个演员推荐的咱们这个展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影《给阿茂的情书》中谢南芝的扮演者李思彤。以我们影片为主题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特展已经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展了。
3: 现在跟随南芝，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关于离别、奋斗与守望的南洋往事。步入展厅，两侧展柜陈列着华侨从海外带回的潮剧唱片。电影《李叔柔南芝都酷爱潮剧》，这是潮汕人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割舍的文化记忆。艰苦的谋生之余，华侨最怕后代忘了根。展览还展出了当时的华文课本原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华侨为后代撑起了一片中华文化的天。侨批是展览的压轴篇章，无论是电影中顾生歪歪扭扭写下的“叔柔”二字，还是抗战时期反映华侨期盼战争胜利的胜利笺，兼具家书和汇款功能的侨批，不仅承担了华侨寄钱养家的功能，还承载了南洋侨胞的家国情怀。江海万里不绝远，是因为离家再久亦有乡音，只要中华民族文脉不断，家国在心，那封家书便永远能抵达。
2: 一纸侨批是远赴重洋的华侨跨山海寄回的思念，在此我也诚挚地欢迎大家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读一读沉淀漫长岁月的侨批，细细感受这份跨越万里藏在市井烟火与字字家书里的浓浓故土深情。
0: 接下来跟大家讲讲两展览当中的特色的互动的体验，一个就是
1: 对
0: 老师间带来的侨批书写的临摹区，大家可以领取专属的侨批信笺写下家书，是吧？
1: 对对，然后就是写完这个家书之后，我们还可以到这个我们这个侨批馆去盖上平安戳。我们这次也推出了8款特色的平安戳，
4: 且不仅仅是临摹，你也可以自己在这儿写下一封家书，然后呢我们跟这个邮局也合作发行的这个专属的这个批封，这个呢是虽然是数款的，但是是确保你能够再寄出去实际能够收到的。
0: 哦，这能收到啊，
4: 贴上了邮票，我们这个邮票也是我们这次专门设计的个性化的邮票啊，所以大家如果看完展览特别有感触的话，可以在这儿给家人写下一封家书，然后呢在展厅里就可以寄出去，过了几天以后就能你的家人就能收到了。
0: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咱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具体的地址，北新桥的新是哪个新？新旧的新哈，
1: 新旧的新。
0: 咱们具体的地址、交通方式、开闭馆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 好的，我们的地址是那个东城区北新桥3条东口，然后大家到了。

0: 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博富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1: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

0: 的理由哈，可以喜欢上它。其实包括你看，有的人呢特别喜欢骑行的装备啊，喜欢骑行装备之后呢，也喜欢上了骑行，是吧？
1: 先斥资啊，先投资，哎，然后就逼着自己哈，啊，赶紧的去行动起来。
0: 没错，
1: 好像咱们都是这样。做健身之前呢，先买好健身的装备哈。
0: 对，
1: 这个有些人说先养成了习惯，再去消费。哎，现在不是，现在是倒逼自己一把。
0: 没错，我先准备好装备哈，然后我再去骑行哈。
1: 是，想问问那个。齐会长，您在通州骑了这么多年车，您统计过自己骑过多少线路吗？
2: 啊，我在通州骑行，我现在已经骑行了40多年了。
1: 嗯，
2: 就光走过的固定的骑行路线。

0: 那边也是修的不错，但是大运河这边不是从大运河往西这段是咱们通州段了啊，我刚才说的是咱们通州段
1: 啊，通州段
0: 啊，
2: 因为咱们那个凉水河它也是流经咱们丰台啊、石景山啊、海淀啊、西城、朝阳、大兴、通州，它都是流过的，
1: 是。
2: 所以您提到的，就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南城的那一道哈、啊，凉水河可能过去真的是有弯，现在修得很不错了，有很好的滨水步道，然后现在您说的是通州段的那个50多公里。

0: 行者哈，就过来问我们一会儿有什么活动。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绿道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也是天安门以东唯一的 UA 级的景区了。到底这条绿道现在骑起来什么样的感受？沿路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1: 这条大运河文化景区的这条绿道啊，全长折返也是29公里，串联起了燃灯塔，还有现在的三大建筑，运河西岸、漕运码头这些个地标，路面比较平整，标识也比较清楚。新手啊、家庭还有休闲骑的、想逛文旅景点的这些个游客，都比较适合。骑累了还可以在随时在沿线的驿站休息，还能顺路逛逛市集，看看展览。
2: 这是我们这个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骑行的线路哈。哎，其实像刚才齐会长说到了，这条线路其实特别有趣哈。你看，有人文、有历史、有现代，就感觉古今对话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有大运河五 A 级文化旅游景区的这个起点哈，燃灯塔这儿。然后呢，我们就路过运河西岸，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有这个城市创新氛围的一条街道哈。而且它就在我们这个运河沿岸，包括像我们在进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这儿，这个地方的绿植呢也是特别的多哈，环境也非常的好。所以它的整个的线路哈变化还是非常多的哈。
0: 所以像大运河绿心森林公园的骑行绿道，其实它也有刚才张洋提到的各种的绿荫。但它还有别的特点，比方说它有24节气的那种廊窗可以看啊。还有什么样的不同？比方说它的骑行道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绿心森林公园啊，它主要那骑行道是就是中间5.5公里的那星星。

0: 然后它串联起了燃灯塔、三大文化设施啊、漕运码头，还有月亮河小镇这些文旅点位。其实平时您带着骑友们一起骑行的时候，也经常去这些文旅点位打打卡、消费一下、拍拍照。想问问您，觉得骑行像这样的运动，对带动一个区域的文旅消费，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吗？
1: 以我自己亲身的感受来说吧，我也是喜欢骑到哪儿。哪儿有什么特色的地方？有什么特色的，比如说小吃啦，什么呢？停下也休息一下，品尝品尝，还有一些个有特点的一些个打卡点儿，都可以去看看。
2: 比如说建筑啊、文化呀、都想了解了解。
1: 对对对对，现在咱们副中心，尤其咱们这骑行绿道边，现在这个打卡点儿很多很多了。
0: 月亮河小镇您刚才提了，还有哪些吗？因为现在副中心有花海，同时呢，现在也在推我们的夜间经济，白天太热了，有很多的夜市，甚至有露天电影。您在骑行的路上有哪些打卡点可以跟大家顺便来推荐一下？
1: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宋庄那边的骑行，整个宋庄艺术街区这边这个修的这个环境都很好，而且还能串联一些个挤了一些花海啊，比如说咱从咱韩庄园那边的自行车专用路，然后一直骑到宋庄的文化艺术街区，这个非常好，而且到那边呢，宋庄的，而且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大众摄影。

0: 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供到夜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研究员周荣老师，来自北京画院。周荣老师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红酒老师好，好久不见了。
3: 哎，好久不见了，大家也非常想念你。今天呢，跟大家带来了几本书啊，一块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脉相承东方大写意啊，然后从八大山人到扬州八怪，再到海上画派。我们推荐的几本书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一本呢是《清画全集八大山人》啊，这个就比较全，这本书。
4: 是的，嗯。
3: 第二本呢是来自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八大山人画册》。
4: 对，其实八大山人画册有很多版，不同的版本，现在大家印的都很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好像故宫都有啊。
3: 好，
4: 江西比较多。
3: 第三本呢是来自湖南美术出版社著名画家梅墨生的《苦铁不朽吴昌硕传》啊，这也是以他自己的一个视角啊，与这种全景式的叙事，依托这种详细的史料与细腻的笔触，然后写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啊。
4: 嗯，
3: 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几本书，当然我们也融会贯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怎么去欣赏这些画作啊。你肯定得了解一些背后的故事，他的精神内核，然后呢我们才能看懂他的这种写意画啊。八大山人他应该是奠基了一个写意的精神啊，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4: 他是真的把中国的写意花鸟，大写意花鸟推向了一个高峰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而且他像谜一样，就是到现在也有很多的学术上的争论。
3: 嗯，
4: 唯一不可以争论，唯一大家都很公认的就是他画的真的很棒。从他的早期的《传庆写生册》啊，到后来的像现在《和尚花》，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啊，包括他的书法啊，都确实是很对后世有所启发。
3: 就是八大山人，他是一种极简啊，非常的简单，而且呢你从他这个画作当中啊看出他应该是一个很孤傲的人。
4: 对，他是特立独行的人。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有识之士，我们的社会精英，我们这些如果就是读书人，应该会喜欢他的这种性格，应该会对他的处境有所体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包括他的出身就很特别。他出生于江西南昌，哎，他是那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然后九世孙啊，然后他是益阳王的那一支，这个是在他的有一个叫做各山小巷当中，哎，因为有他的一个印章，然后又有他的一个介绍，所以说今天来看学术上是比较认可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世。因为在清代的时候啊，包括在元末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艺术家，哎，画的这么好的一个艺术家，他到底究竟是谁，何方神圣，实际上不太清楚，连他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是随着各山小巷的一个被发现哈，然后他的一个这个身世啊，逐渐的就

0: 那时候是盐商云集啊，
1: 对，
0: 就是
1: 在清中期的时候，
0: 对，提到扬州八怪呢，我觉得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郑板桥，还有这个金农啊，就这些。很多人说，哎，这个扬州八怪它不是固定的八个人吧？还是说它是一个虚指啊？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就现在各位朋友们也是特别的会去了解中国美术，就这是个好现象。但是他们就会问很可爱的问题，例如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也会跟我问，哎，那个扬州八怪是不是跟那个小说里面就串起来，我说他们不会武功，然后同时也不是八个人。其实扬州八怪它是讲的是一群那八怪嘛，他肯定是这样的一群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是有一点怪的，
0: 就是脱离正统，
1: 对，和正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主要有哪些，我觉得有像汪士盛啊、黄胜啊、金农啊，哈，还有高凤祥啊等等，刚才还有您说的那个郑燮，对，郑板桥，还有李芳英、罗聘等等啊，他们其实大概有15个人。那么扬州八怪这个说法呢，曾经呢是一个叫李玉芬的人啊，他曾经在他的书里面，但是他那本书出的很晚哈，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就叫做扬州八怪的，或者说扬州画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后来这个说法就逐渐的沿用下来，来讲这样一批。可能不是杭州人啊，他就是来杭州，例如像金龙他是杭州人啊，他不

0: 我觉得很有意思。首先这个时代就很好玩，就是清中期啊，它这个时代就是由于确实是包括盐商啊，然后包括江南的这种各种赋税啊，还有这个运河的一个到达等等，使扬州这个地方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热闹。
1: 嗯，
0: 而且扬州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很有古韵的，
1: 对，
0: 所以说他就很喜欢收藏。然后首先兴起的是什么？是扬州的园林。今天大家要是去扬州的话，也可以看到许多园林啊。当然，由于近代史上就扬州被破坏的比较严重，所以它的园林保存可能没有苏州那么好。但曾经历史上，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园林史的话，扬州的园林是很有一派的。然后它第二个就是说，他们非常的，富于收藏。就

藏见解和是和他们的一个艺术主张的。所以这些人你不觉得他们也很奇怪吗？他们就是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我们说是官，他们其实是官走商业的。

0: 是啊，那么这个时候，扬州八怪这样的一批艺术家的出现，我觉得正好符合了他们这种新兴社会阶层的这种对于艺术上的一个品味上的一个需求啊，确实是非常的特别。他们很怪，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怪就意味着他们很先锋。
1: 所以就是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的画家全都汇集到扬州这个地方。就像你所说的一样，其实最开始呢，也没有特别高的一个社会地位吧。郑板桥其实最开始去扬州是卖画的。
0: 对，他们每个画家的背景不太相同啊。讲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如像金龙，金龙他的背景就是他自己就说自己是布衣啊，因为他以布衣行事。那么他布衣是什么？就是一介平民啊，没有官声，也没有什么官阶啊，就是一个平民。那么其实他好像最早体现了这个个人的一个存在的价值，他就说那么布衣又有什么关系，那么我要以布衣行事。
1: 嗯，说的特别好，就是他生活可能比较困顿，他也没有太多的社交，
0: 对，
1: 但是呢他很骄傲，
0: 对，他就非常有自尊。大家如果要是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金龙的自画像啊。各位朋友，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比较谦逊的一个民族，就是说我们不太容易会画自画像啊，你说像郑板桥就没有留下自画像。郑板桥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请到了周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画作啊，分享写意精神。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部分啊，就是晚清。晚清上海开埠了，然后呢海上画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拿出我们今天第三本书啊，苦铁不朽吴昌硕传啊，你看看这个海派如何完成近代写意的一个转型吧。
1: 是的，
0: 海派诞生于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之后，那个时候呢，应该是江浙的画家聚集于此，然后它分为这个前期跟后期。

0: 和一位研究者他对于就是像吴昌硕这样一个海派巨擘一种独特的理解哈。
1: 吴昌硕呢是极度的推崇八大山人啊，这样刚才钟老师所说啊，他这个反复临摹八大的这个什么禽鸟题材啊、荷花题材啊，所以呢他也吸收了八大的这种极简重写意的这种内核啊，同时也融入了自身的这种篆书还有石鼓文笔法啊，
0: 对，
1: 然后把这个八大的这种冷意内敛的笔墨转化为这种雄厚的这种笔墨，对吧？算是大写意吧。
0: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海派的一些作品
1: 啊，
0: 我觉得真的海派是跟扬州画派是非常呼应的两个南方的画派，他们两个都是职业画家组成的。哎呀，你要知道职业画家是很不容易的，你是一定要拿出真功夫来的。要不然
1: 是你是 C 端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你必须要拿出真功夫。他不像有一些政府官员的画家哈，例如就古代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文人画家都是这样的啊。但是他。他们没有工资的，所以他们就是靠艺术品来说话的。扬州画派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反而这个钱倒是就像那个郑板桥说的，他说不识夜钱或者这样的一些说法，我觉得他们倒是也是反而有一种光明磊落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气质在里面。我觉得都是我们就是中国画当中的一种有开风气之先的这样的一个开拓性的精神。因为中国画它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的时间一个流传，就是它不断的在推进这个历史啊。所以海上画派有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因为是1840年的时候南京条约，那么上海是通商口岸之一，所以一下子就有很多的西洋画进来了。那么由于有很多的西洋画进来，才会有一个身份认识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西洋画的很强势的一个情况下，怎么样去发展中国画，这个是海派画家给我们交出了一个极有时代特色也非常有创造性的那个答卷。例如像任伯年啊，吴昌硕的这种金石器啊，任伯年的这种写意挥洒，他的那个人物画啊，都是非常的绝佳的一个榜样。
1: 所以说艺术在不断的演进啊，从最开始八大山人他并不是接触市场，然后到扬州画派走向市场，
0: 对，
1: 然后到刚刚你提到的海派，他们就是拥抱市场啊，可以说是跟百姓的生活离得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像这个海派他把一些烟火气，然后把一些甚至年画的这些色彩是吧，都能够融入到他们的画作当中，
0: 而且是升华了。我觉得他们把这些大家喜闻乐见啊，或者说一些题材会升华起来，所以会让大家不一样。而且各位，我觉得海派还有一个很好玩，就是像吴昌硕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很有金石气，而海派啊真的是很有意思，他就是有一点幽默感。幽默这个词啊是在民国时期才逐渐被

0: 感谢周文老师的深度分享啊，为大家推荐了几本好书啊，《清化全集》《八大山人》《八大山人画册》，来自江西美术出版社，以及来自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古铁不朽吴昌硕传》啊。感兴趣的朋友呢，
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

0: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3: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2: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3: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2: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们大家好，
1: 中国医学创新家级心理咨询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李永志啊，李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先跟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案例啊。凌晨三点，张丽又一次被父亲房间的动静惊醒了，她起身查看，叹了口气，熟练的为父亲清理失禁的这些物品啊。去年呢夏天，87岁的父亲确诊了阿尔茨海默，仅仅一年就发展到了大小便失禁。家里其实请了住家护工，但是呢，张丽的神经始终是紧绷的，夜夜难安。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能睡整觉是什么时候了。他也说呀，有时候忍不住想啊，说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声音里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啊。
3: 和张丽一样承受郑重照顾的还有余生，今年是他照顾脑梗卧床父亲的第五年。91岁的父亲已完全丧失行动和语言能力，喂饭、按摩、清洁、夜间两次翻身，成为余生日复一日的生活。曾经沾枕头就睡着的他，如今常常失眠到夜里两三点才能入睡，长期的高压让他在两年前出现了抑郁倾向。
1: 哎，刚才常思和红酒给大家说了两个真实的案例啊，当然这都是化名了哈。这个张丽和余生的故事呢，不是个例。那咱们国家现在有多少失能失智的老人呢？
3: 4500万。
1: 哎，数据显示已经超过了4500万，什么概念哈？平均每6位老年人当中就有1位是需要长期照护的，就是这个背后。可能是千千万万像张丽、余生这样的家庭，而这些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绝大多数，他不是在养老院呀，
3: 居家照护，
1: 居家照护啊，咱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儿叫9901嘛，是吧？
3: 对，
1: 真正在家的可能是绝大多数老人，也就是说。哎呀，10个老人当中是吧，9个多那都是居家照护。换句话说，咱们的子女做老伴儿的，做亲属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承担了这样的一个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问题来了，全家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生病的老人身上，那天天在床没日没夜操劳的那个他好像看不见了，是吧？就是他们的心理。那今天我们要看见啊，我们要关心啊，我们要守护啊，失能失的老人我们一定要守护，但是呢，照护者我们也要守护，是吧？所以呢，今天跟两位专家就好好的一起来聊一聊啊。比方说咱们就说一类阿尔茨海默病，见过吧？
3: 对
1: 啊，我也见过，那老人就有阿尔茨海默病。那这种情况下天天在床前伺候那个人，然后他们的心理谁去照护呢？那两位老师都是在一线做心理服务这么多年，刚才我们说这个现象是不是普遍？是不是普遍，龙老师？
0: 确实是。其实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说这些照护者，我身边就有很多的例子。完了呢，就是前两天我刚出去玩去的时候，完了正好团里头就有一个老两口，其中一个这个男同志，他就是照顾他的妈妈。完了以后呢，正好就是有这么一个时间，他出来透析，但是他就是喘息哈，来出来旅游，他老伴儿说你必须得出来了。完了，但是他出来，他的状态就是，第一，好长时间没出来以后，他就有点木讷。就是反应啊，和大家接触啊、交流啊，就有点反应有点慢，而且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让我动容。他说：“我觉着我跟社会都脱节了。”就是好长时间，他说不接触社会，而且呢，他说：“哎呀，他表现，他说其实我已经都抑郁了。”他说的这些话完了呢，我非常有感触，就是能感受到他。他说我现在天天在家不出门照顾我妈，我还觉着我照顾的不够好。这是反映他一个现象，就是说什么很多照顾者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照顾自己的，可能是父母，有的是老伴儿，等等，就是家人的身上的时候，

0: 对，不得不。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现在确实是很普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2: 很多照顾者可能直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例如什么睡不着啊、吃不下啊、心慌啊、头疼，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真正的需要被帮助。那这种躯体化的反应在长期照顾者中常见吗？
0: 很常见。因为本身照顾老人，尤其失能失智啊，这个他们沟通交流也很缺乏了，很匮乏。那么他的身体的问题，一旦情绪没有发泄，再加上他的体力，尤其对失能失智老人，他晚上熬夜，白天的时候没有一个好的交流，晚上又不得不陪着，所以他对整个身体的状况一定会有一个很直接的消耗。再加上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再一个呢，就是在陪伴这个老人，这种老人他是长期的卧床，或者说长期的处于一种很单调的生活方式中，那么他的陪伴者也同时半同时的在这种状态，就是生活很单调，
1: 对，
0: 情绪不发泄，身体呢是在疲惫的状态，而且每天的生活节奏啊，它是一个失常的，他很难按时睡觉，按时起居，而且呢又很少有外界接触，那么他整个身体的功能性的协调性一定会欠佳的。
1: 是，话说很多失能失智的老年朋友，他也是有情绪的，
0: 他情绪很大，
1: 甚至情绪比一般人还要大。
0: 对
3: 对
0: 对，
1: 你每天面临这样的一个情绪，你不是跟一般人打交道啊？
3: 对，
1: 是吧？你说咱们在这上节目，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个正反馈。
3: 嗯，
1: 那老人躺床上，他心里得多失落？
3: 对，
1: 你说说，他能开心吗？很多人他极其强大那种是 OK 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火只能发你身上，
2: 他自己也很痛苦，
1: 他很痛苦啊，他有苦也说不出来，
2: 对，
1: 最终的话就是负能量。
3: 还有一些老人还有一些精神症状，有叫幻觉啊，有的就是你能看到就老人就无端的去骂你猜疑你
1: 啊，
3: 完了像我的同事的他的妈妈非得就怀疑他偷了他的东西，其实他你看尽心去照顾去了，完了他非说他妈妈非说他的那个耳环丢了，金耳环丢了，金的那手镯丢，就指名道姓就是你偷的，完了还跟自己的另外几个孩子说，又弄得他非常非常的委屈。
0: 有情绪是自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能失智，包括咱刚才说的这个有痴呆症状的老人，他的整个思维是混乱的，那么他的情绪的暴躁，包括他行为的异常，让我们正常人他是接受不了的，就他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所以这就很麻烦嘛。
3: 其实有一项调查，就是58%的照顾者，就是他的身体的状况就是比同龄人要糟糕啊，因为他就是长期，就像刚才咱们说的，24小时的去照顾，就基本上没有喘息的时间，而且精神永远是紧绷的。尤其是到了就是那个中晚期的那些失能失智的老人，尤其痴呆的老人，还会出现这种走失，对吧？所以就说我们这些照顾者，说实在，24小时都是紧绷的，这个弦都是上满的，所以他的状态其实说实在特别需要喘息。
1: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啊，是阿尔茨海默病与痴呆症杂志的研究显示，长期照护这个压力会直接加速什么呢？生理衰老啊。照顾者感知到压力每升高一个单位，炎症水平比同龄人高出37%，心血管疾病发病也达到了2.3倍啊。所以说这个长期照顾失能失智的老人，他们身体上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说我不敢生病啊，
2: 生病了怎么照顾？
1: 对啊，我生病这老人怎么办呀？说说你请一个人，第一个费用挺高的，费用挺高的，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承受得起的，
0: 是
1: 连个替换的人都没有，甚至是哈，这种时候特别容易陷入什么呢？一种焦虑。因为你没有后路可退啊，没有任何的后路可退，甚至有一些40多岁的，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啊，他这个可能都辞了工作了，专门照顾自己的爸爸呀，或者是妈妈呀，长期处于焦虑，这也不是个事儿啊，龙老师。
3: 其实说是在这些照顾者，咱们说了长期焦虑甚至抑郁，刚才你说了不敢生病，实际上咱们在透支的过程当中，就人一劳累更容易躁 就是烦躁啊，完了呢，在处理问题上更容易就说不能理性的去处理问题。就是很多咱们照顾者，刚才咱们也说了，很多照顾者30%-40%都会出现这种抑郁，面临抑郁，有的就是抑郁还挺严重的，这会儿才能够意识到我得去关注我自己的健康。所以刚才前边这部分说我不能病，有时候他就忽略了他的很多的健康问题，包括身心健康问题，而且他持续的这种的内耗，完了是说实在使他的病情更能够加重，而且在加重的过程当中，只有重了他才会意识到，比如说现在他起不来了，或者说他出现一些问题了，他自己觉得现在不能够去正常的去照顾了，他才去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其实这会儿我觉得稍微的有点晚一点。咱们就说所有的咱们说照顾者，如果你身心是健康的，你才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咱们的失能失智的亲人。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喘息，其实喘息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我们在蓄能在充电，而更好的去照顾咱们的就是家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怎么去就是喘息啊，怎么去透透气，这是要有方法和技巧的。但是很多咱们这些照顾者呢特别怕求人。第一是怕求人，第二一个呢，很多失能就是咱们的照顾者呢，第一对病人的病情不了解，第二一个缺少这些照顾的相关的护理知识，所以这些的时候等于就是我们愣冲上去照顾，这是盲目的。所以照顾呢也需要有技巧，技巧一个就是说什么，一专业知识的支撑啊，第二一个心理的支撑啊，第三一个我们怎么能够就是让自己借助外力完了获得力量，更好的巧妙的去照顾，这些是非常关键的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说很多照顾者，你看我也接触了很多照顾者，有的照顾者呢就凭自己一己之力，但是有的照顾者，你看我曾经有一个就是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呢在照顾的同时，他突然发现哎呦我这么照顾不行，完了呢他就开始去报班学习，完了呢他学习老年心理，完了学习照顾者的相关的就是知识以后，他突然发现眼前一亮，为什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让他豁然开朗，他知道怎么去巧妙的去更科学的照顾，同时接触了很多的同龄的照顾者，就是同行的照顾者，完了他们互相倾诉，互相有一些好的照顾的这些窍门，互相借鉴学习，又给了他情感支持，让他更有动力往前去，就是很好的去照顾。所以刚才第三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呀，很多照顾者他们自己的心理的呵护，比如说喘息给自己比如说有放松的时间比如说在这一礼拜的时候，咱们说24小时，就是说一周都没有休息时间，他会给自己安排一天的时间完了他去比如说跟出去，完了或者说去跟朋友喝喝茶聊聊天，或者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稍微有半天都没关系，让他情绪完了有一个缓冲心里有一个缓冲，这会儿的时候他在照顾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又更到位了。你看前两天我说的，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出来，他说这个五天就是他老夫妻俩这个老伴儿去照顾他的妈妈，完了以后呢，他说他拉着老伴儿出来让他喘息，这五天跟我们一块儿出来，这个老人从一开始比较木讷完了呢不善于交际，完了在说话的时候就不停的就是语无伦次的就是交际，实际上他以前也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老人，但是他与世隔绝5年了，照顾他失能的妈妈，完了到后期到最后几天的时候，我觉得他在谈吐上各方面一下就有点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所以呢很多老人我觉得喘息是必须有的，而且应该是每周都应该有喘息小到每天自己在家就是在照顾老人的过程当中，哪怕你在这儿喝喝茶稍微看看书做一点什么自己喜欢的事，稍微的缓冲都应该有。其实咱们提到了就是说照顾者对自我的忽视一个是他自己，还有一个就是说周围人对他的忽视很多周围家人就觉得他照顾，你看他没说累吗他没事吗，你看他上满闲事没事，所以也忽视了他的身心健康。所以这是两部分。还有就是说什么呀怎么去获得社会支持，刚才我说了就是说包括照顾者自己怎么去向外，比如说社区呀政府的购买服务啊等等，这些他只有出去去交流去了解，他才能知道这些很多的就是社会支持，完了他才能够获取 啊，这些是照顾者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去走出去去学习，而不能就是闷头挨那儿，就是光照顾完了以后都连自己的喘息都没有，这样的老人会容易出现身心的问题。刚才咱们说了，身体的透支、心理的透支啊，都会出现的。有的还出现了抑郁。曾经有一个老人，就是他照顾他的爱人，完了都抑郁的，他想自杀，严重到要自杀嘛。完了以后，完了赶快去瞧病，完了治疗，完了现在就是患又有自己的。

0: 对，就是健康，健康生命，其实不是那个比方平均生命，现在寿命的话，北京已经将近84了吧，84点多，但是可能最后几年，很多时候都是躺在床上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2: 这就是问题啊！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这是个大问题，
2: 大家终究都会走到这个阶段上来。所以我倒有个建议，刚才说的这个照护者怎么着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哈？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个叫二分法，情绪调节二分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面对的事儿和情绪啊，我们用一个哪是可变量，哪是可控量，就是有很多是客观的。你比如说，老人躺在床上这件事是客观的。但他情绪的不稳定性是可变的，然后你呢，在安抚他或者陪伴他的过程中，你又是可控的，也就是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分开，你不要一股脑一想，哎呀，都躺了5-6年了，那将来没有什么盼头了，或者说老人一发脾气说，你看他又发脾气了，刚才罗老师讲，很多都是他这个病拿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意识到，哦，他病了。他现在是个病态，他不管骂了打了或者说悔悟了，我们都认为都要接纳，哦，这是病态的妈妈，在这一瞬间他的精神又不可控了，那反正我们内在要可控我们的情绪，而不要跟着他的情绪走，所以我们要把哪些是客观的变量你改变不了，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而哪些是可控的变量我们就调节我们可控的变量来去做，包括刚才两位听众，我听了非常好，他都在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我在积累我的福报，所以我对我的老人在这个阶段上多陪几年多陪一段，这是我福报的积累啊，这就是一个积极的自我暗示，
0: 对，
2: 就把一个很压力很大迷茫很困惑的当下就转化成一种，这只是一个阶段，我得应该积极的面对他，他对我是有好处的。
1: 对。另外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在照顾老人的过程当中，它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濒临崩溃的阶段，因为刚开始照顾的时候，包括我们一些情绪的反应啊、身体的反应啊等等这些，这是很正常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刚开始的适应过程，因为在适应的过程当中，要适应亲人从正常到不正常，甚至出现精神症状等等。第二个时期的时候，这会儿的时候，可能我们慢慢就可能还借助外力。完了找到很多方法的时候，最后是坦然接受的过程。我记得特别清楚，前两天我们的一个专业委员会的一个秘书长，他在坦然接受他妈妈这个得这个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初期的过程中，他妈妈不停地在打电话。就是一会儿打一个电话，一会儿打一个电话。他每次都特别耐心的打完电话，妈妈，我们在哪儿呢？您看看我们周围有谁？挂了。每2分钟，妈妈又打了电话。就那个时间段，我估计打了不下10个。他都是很耐心的去接这个电话。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呢，就是他也是他妈妈得这病以后，就是每天可能得打，不停的打电话。以后刚开始啊，他是接完以后他就不接，后来他就把这一段时期呢，他就什么呀，给他妈妈屏蔽了一会儿。因为他怕影响他正常的工作，完了晚上他再接。我觉得就是说你巧妙的运用这种方法，坦然去面对和接受的时候，这会儿也是你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啊。
0: 非常好啊，非常感谢龙崇林老师还有李永春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既分析了现象原因，同时呢也给出了一些可以操作的实操的方法。常思和红酒，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老年之友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这个季节哈，正是草木繁荣，可能很多人都安排了举家的度假，去深入自然，或者哪怕是日常生活中哈，你也会有很多机会去看到天空云彩雷雨天象的变化哈。自然的力量能给我们心灵的治愈带来什么样的疗愈的功能啊？今天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杨波你好。
1: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0: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看过一朵云一朵花？暑假带着孩子去旅行却比上班还累，堵车排队赶景点，一家人都在崩溃边缘。真正的治愈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路，而是让天地自然重新温柔你的心。那一片花海，那一抹绿意，为何能让我们瞬间安静下来？如何在大自然中找回内心的节奏？不是去远方，而是让近处的风景接住你的疲惫。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天地自然温柔我心。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前不久带着孩子和老人

0: 而是
1: 还是白纸，
0: 整个纸
1: 啊，整个纸，对
0: 对对，或者是有一部分人他看到的是只看到了那个点儿，他看不到那整张白纸、
1: 嗯、哦
0: 啊、嗯，所以你看这两种就是不同的截然态度、
1: 嗯、
0: 当第一种出现的时候，当他看到整个白纸整个的世界的时候，他的内在的辽阔宽广、
1: 嗯、
0: 就会帮助他更好的去应对眼前的困难、
1: 嗯、
0: 而第二种，如果他只看到了那张纸上的一个点、
1: 嗯、
0: 他就把它聚焦于那儿。当然我们的着陆技术强调为了在特定情况下帮助我们更好的梳理内心，我们需要聚焦于某一点，但是那是特定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更辽阔的世界、
1: 嗯、
0: 用更开阔的心胸来面对这样一个世界。
1: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实际上每个人就要有一点望远镜啊，
0: 嗯，
1: 又要有点显微镜
0: 啊，这个特别好，这两个词、
1: 啊、
0: 望远镜和
1: 显微镜，
0: 显微镜、
1: 嗯、
0: 既能看得 远又能把
1: 近
0: 处的东西看得那么细节，
1: 对、啊、有所观察哈、啊。
0: 嗯，
1: 你看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发了一个照片哈、啊，说冰箱里的圣女果哈、啊嗯，就小番茄、啊、从冷藏室拿出来的时候呢，表面会有绵密均匀的小水珠，就像给番茄打上了柔光哈。那一刻你会感到、嗯、哎，具体的一个微观上的观察、能给你带来的哎，这个美好
0: 是，
1: 而入口之后也很美好，
0: 对、看着这样的图片其实对每个人而言都能够放松身心哈、
1: 嗯、
0: 能看到真的就是小番茄上泛着那个光晕、然后在光下所显示的不仅仅是食物的诱惑哈、还有让人觉得美的部分和对好的东西的感受。
1: 所以你看，你但观察到其他的物体哈、其他的客体的时候，它既可以是辽阔的，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
0: 是的，
1: 它可以是天象，也可以就是一个小蚂蚁，
0: 对，
1: 但是它都有很强的自己的规律和生命力，
0: 对，我们把它叫自然性。
1: 自然性，
0: 对，有的时候它可能超越了一些东西，那些自然的，比如蚂蚁，那它那么微小，但是它又那么能干，它能举起身体25倍或者40倍的重量、等等，这些描述哈、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穷尽的有力量的部分。其实我们也通过这些美好的事物的表述、观察、观看甚至描述，能够感受到那个文字背后的力量，及我们内心的那种丰盈细腻，还有就是对生活美好的那个描述
1: 哦，
0: 这些都是积极层面的强化。
1: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来给自己更多的积极的强化哈。
0: 是的，就是唤醒我们的那种对外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本能也好，或者是渴望也好，然后让自己能够融入到天地之间，跟自然光影啊能够建立连结，能感受到那个美好的那个部分，它同时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神经递质的分泌啊，然后降低皮质醇啊，缓解这个夏天高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情绪应激啊，实现这个放松的状态，都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哦，那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说她丈夫啊，不爱做户外活动，甚至呢在带孩子上吧，宁可辅导一下学习，也不太愿意去陪玩，就觉得那个没用啊，因为他自己吧就挺宅的啊，宁可愿意这个看书啊，研究点自己的工作呀。对于融入自然呢，一个是这个哎天气热啊他就难受啊、一旅途奔波呢他就睡不好觉所以呢融入自然的机会比较少，但是呢他长期又处在一种慢性的这个心理压力里所以那么对于接触自然没有一定的积极主动性的人你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首先一个就是在认知层面我们需要做一个澄清哈。有的时候陪孩子去玩或者进入到一个自然的环境当中，很多认为它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消耗的，但是恰恰相反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的确没有那么有意义的，但是也让我们觉得人生有丰盈感的事儿
1: 啊、
0: 比如说接近自然
1: 就是它本身不是功利，不是功利的，
0: 对，
1: 不是为了丰硕，
0: 对，
1: 甚至

0: 一个慢节奏的，有点无聊的。
1: 对，哪怕就是一个发呆，嗯，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0: 哦，哪怕就是一个发呆。
1: 对，对，所以呢，陪玩其实是没有产出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就是这个家长，这个爸爸，
0: 嗯，
1: 有可能他呢也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对一些事物的认知。
0: 嗯，
1: 比如从刚才的描述，我们能听到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擅长户外运动的这么一个人。
0: 嗯，
1: 他也不认为户外运动对他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0: 嗯，
1: 当然他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展现了这样的一种思路。
0: 嗯，
1: 但是这种思路对孩子而言也许过于片面和偏激。
0: 嗯，
1: 因为我们给到下一代的教育应该更是多元的、包容的，甚至是可以试错的、尝试不同的。
0: 嗯，
1: 不一定我们不喜欢的孩子就不喜欢。
0: 嗯，
1: 对吧？所以要勇敢的让孩子去尝试。所以在这个认知层面他也需要做一些调整。
0: 嗯，
1: 那他调整的核心的部分在于他对孩子的掌控感。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替孩子做决策，但是不能完全替代他。
0: 嗯，
1: 应该把更多的主动权交回给孩子自身。
0: 哦，
1: 比如他喜欢出去玩，
0: 嗯，
1: 或者他喜欢去哪里玩，
0: 嗯，
1: 玩什么，嗯，类似于这些问题应该由孩子自己来作答，
0: 哦，
1: 而不是我们家长替他来。

0: 就是一些所谓的障碍，我们如何去破解或者消除。比如这个爸爸他的障碍就是太热了，这是第一个障碍啊。第二个障碍是我自己不喜欢户外，所以我懒得动。第三个就是我在家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啊。那这三个障碍如何去破除？第一个障碍我们可以采用那些，就比如说 早晚凉爽的时间出行啊，或者其他的去一些有避暑功能作用的景区景点或者城市，或者是选择的一些民宿哈，那这些地方都可以避免。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我自己不喜欢，那是因为好像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并没有太多的基于田园的这个部分的感受。那恰恰相反，它也提示我们应该去挑战一下自我，或者去感受一下户外的风光啊。 对，比如说去到田间地头感受一下啊，或者是在一个民宿或者是一个景区一个特定场景下去感受一下户外或者自然的那个场景。那最后一条其实是关于这个来回奔波时间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去旅行，其实核心的原因也在于此，他会认为特别浪费时间或者原本我计划这个时间我要看多少本书，我要学什么东西，或者我要做什么事儿，
1: 对，我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
0: 对，完成一个任务，那类似于这些呢，我想任何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经常说人的生命只有三万天，那这三万天难道你每一天都要在室内度过吗？对吧，总要跟自然去接触一下吧。那就 拿出你的一天两天甚至三五天的时间去感受一下户外，感受一下自然啊，然后哪怕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就是有利于这个出行的部分，比如说突然间赶上天气变化，下雨台风，我们的一些行程被耽搁，有一些交通出现一些状况，逼迫我们的行程发生临时性的改变，这些在旅游当中其实都是常态。
1: 对，难免的。
0: 对，所以怎么去
1: 迎接这些困难本身，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战胜自己的心理，走出家门，到户外当中与天地为一体，这么一个感受的过程。其实这个需要一个更辽阔的视野，并且把一些小的波折或者是旅途中的不确定性也当作生命体验的一部分。是的，现在特别流行那种，比如说骑车
0: 跨国旅行或者是怎么样类似这种哈，那其实他们在这个叫旅途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挑战，比如天气的原因、路况的原因，或者是一些他们走的地方比较荒凉或者是没有人烟，也有一些安全等等其他的这个因素哈，那你看那些人依然特别乐观的往前走，那个状态其实就很吸引人。
1: 在你设计或者是参与某一个组织的行程的时候，那个可能多少有一点挑战啊，可能但是这个挑战呢又在你量力而行的范围内，会给你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和体验哈。但是你看我们容易有一种状态，就是必须这么安排，甚至是比拼着这么安排，就是别人家暑期去研学了啊，别的孩子暑期去出国了，那么我们就必须安排
0: 一个特别丰富的既有人文又有自然然后又有很多研学项目，把时间填得特别满啊，吃喝玩乐，然后急行军等等啊，就好像要通过这些才能让孩子既懂地理又懂历史玩中又充分的学习了。这个急行军式的旅游其实大可不必哈，因为它的确不太符合我们人的这个生活规律，然后急行军式的这样的旅行大部分它都是时间是安排特别紧张，事情特别多，行程特别满，它就会导致我们一路都特别疲惫，也没有真正的放松。当然如果我之前看过一个妈妈，她是在跟孩子商量好了的情况下，说咱们这天啊某一天试一下急行军，而且要 既要非常高效的节奏，然后又要花很少的钱，他跟孩子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游戏
1: 挑战， 那么这样也可以，
0: 对，这样的短时间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一天两天急行军式的打卡密集到一些景区，甚至用自然环保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不乘车，我们通过步行或者骑行等等。

0: 方式到达一些路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和挑战的这么一个类似游戏的项目哈。
1: 嗯，
0: 那它对我们的锻炼其实基于心理层面，它就会让我们会有很好的这个规划行动的能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层面就会让我们对整个的这个行程线路有一定的设计或者考虑，那这些其实都通过思维的方式去呈现。那最后一个就是遇到一些意外状况，我们能临时的去做处置啊，让这件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那它也对我们的应变能力和这个叫处理问题的能力有一些提升。那这样的训练它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更像是一个人生的挑战。
1: 通过这样的人生的挑战哈，我们可能组队的过程中哈，在一家人共同去旅行的过程中，那么你就有了一个更丰富的相互的了解哈，也对，通过对自然的宏观的和微观上的认知哈，
0: 对，
1: 从而反而给自己

0: 每天留一个15分钟，
1: 嗯，
0: 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
1: 哦，
0: 哪怕这15分钟就是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
1: 嗯
0: 啊，然后甚至是晚上那个
1: 赶了一天的路，
0: 对，泡个脚，
1: 嗯，
0: 甚至是大家坐到一起看一个晚霞，
1: 嗯，
0: 哎，我想这样的急行军都是一个特美妙的，
1: 嗯，
0: 特有生活情趣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对，所以在这个节奏里面，你要可以把握哈，嗯，不是一直快或者是一直慢，而是中间可以出现一些变奏哈。
0: 对，
1: 好的，
0: 调整。
1: 嗯，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
2: 天地自然，温柔我心。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

0: 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靠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已于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十号夜间云量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相对明显。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气输送的共同影响，十一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明显降雨时段在12号凌晨到夜间。
17: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17: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1: 思雨时，
17: 懂心里，
1: 懂心里，
17: 更懂你，
1: 更懂你。
18: 今夜思雨时，懂心里，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我们从天地自然中如何获得心理力量，今天的节目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杨波你好。
19: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18: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看过一朵云一朵花？暑假带着孩子去旅行，却比上班还累，堵车排队赶景点，一家人都在崩溃边缘。真正的治愈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路，而是让天地自然重新温柔你的心。那一片花海，那一抹，那一片花海，那一抹绿意，为何能让我们瞬间安静下来？如何在大自然中找回内心的节奏？不是去远方，而是让近处的风景接住你的疲惫。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天地自然

0: 温柔我心。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你看现在我们在街头哈、啊、能看到卖荷花莲蓬的哈、啊嗯、你去哪个公园也可以看到夏日荷花别样红哈、啊嗯、有时候我们哪怕就是在城市里去溜溜弯，或者是街头的很多小花园哈、啊、有非常好的错落的植被，一个非常低矮的小的花朵，或者是高一点的灌木哈，你可以看到植物的变化，花朵的绽放，其实这也是日常生活中你可以感受到的自然的美。
2: 是的，特别是在每年荷花盛开的季节，大面积的那个柔和的青绿搭配的那种颜色哈，
0: 嗯，
2: 包括这个白色、粉色的荷花啊，然后这种类似于这个低饱和度的一种对我们视觉的一个刺激哈、
0: 哦、
2: 其实它都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让人看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个景观、
0: 嗯、
2: 然后同时呢，如果雨天有机会你去荷花池边去看到那个雨打那个荷花叶的那个感觉、
0: 嗯、
2: 或者听那个声音哈、
0: 嗯、
2: 包括只要有池子的地方，你可能都能听到那个蛙鸣或者蝉鸣声、
0: 嗯、
2: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
0: 嗯、
2: 那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它是一个疗愈的声音、
0: 嗯、
2: 叫做自然的白噪音。
0: 哦，自然的白噪音是的，很容易去听到那个蝉鸣哈，
2: 是、嗯，好像就是一直在那儿响，然后高低错落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当然那个荷花或者是这个莲蓬，它也有一些淡淡的香味儿、
0: 嗯、
2: 啊。那这些香味儿呢，不太浓烈，也比较有安神的功效。现在有一种专门泡的那个荷花，
0: 嗯，
2: 还有那个把那个莲子、
0: 哦、小莲花、嗯，
2: 对，还有把那个莲子取出来，莲子心、
0: 嗯、
2: 它也具有清热解毒的那个功效。对，所以这种场景其实都会被我们有一叫心理放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
0: 随时去感受到自然的美哈。
2: 对，
0: 人就不容易跟自己较劲或者跟外界较劲，是吗？
2: 嗯，是。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们单位有一个老领导啊、到临退休的那几年呢，在办公室养兰草，兰草甚至还能开出花来啊、那么他从容的退休了哈。
2: 嗯，
0: 没有出现什么59现象啊，也没有这个巨大的这个职业的失落。

0: 照料兰花，对吧？享受兰花开放的这样的美啊，所以他的心境的回归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
1: 是的，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从职场离开退休回归到家庭生活，甚至是挑战新的一个事业的时候，那这个对人的挑战都是极其大的，特别是心理的挑战，他需要做调试和适应。而这位老领导，他能通过养兰草兰花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不仅多了一丝情趣，还有了一些就是通过照顾这些植物来养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那通过他的选择，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我们在离开职场的这些退休或者离退休人员的这样的这个身份转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人生价值的标定或者选择，比如说养花、养草，甚至是广场舞，甚至是参与到一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等等这些哈，我觉得对他们而言的就是心理适应和调适，特别是离退休综合症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有价值的。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兴趣点的引发，就会让他把他关注的点放到这个兴趣点上，同时呢又有一些价值感的提升。因为侍弄这些花花草草，其实他长势只要是处理得当啊，这个施肥得当、浇水得当啊，阳光充足等等，那这些花草其实特别容易生长。那它也代表了人内心的一个渴望，就是我退休了，我依然可以生长，可以更好的去迎接未来的生活，这样一个意向。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促进的过程
0: 啊。就是你为他花一定的心思，或者去找一些办法，接受那个等待的时间哈，你就可以看到自然给你的那个特别丰沛的回馈。
1: 对，特别是兰花这种就是古代文人修身养性的一个标志性的属性哈，然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或者是玩耍然后通过这种赏兰种植甚至观兰，也可以帮助我们身心得到沉淀然后具有很强的精神价值。
0: 养花呢又是一种你可控的哈，你自己既要为它去做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生长啊、变化呀、又可以跟你有一定的互动。
1: 对，比如说松松土啊、浇浇水啊，这可能每天都要进行的。还有就是有些花可能耐这种晒，有些就不耐晒，那你就要考虑我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能够更好的保护它或者促进它的成长。
0: 对，但是你看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外出旅行哈、容易变成先做攻略，然后到那儿就打卡。你观景呢也好像是一种浓缩了的短视频然后呢去哪儿呢好像又是一种为了完成任务啊，我要在这些标志性的景点标志性的还是博物馆的重点藏品前都要拍了照我就此行就算完成任务反而回头想起来吧，就感觉好像什么都是走马观花似的。
1: 这是现代大部分人旅游的之后的感受哈、就是走马观花。我虽然玩了5天7天，甚至是半个月一个月，但是好像又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因为的确我们与自然的连接不够紧密，我们需要与这个天地建立更紧密的这个深层的连接，特别是万物。当然除了万物之外，人也是一个社会化交往的动物。所以如果你能跟当地人建立更深的连接，体验当地的文化，那这部分也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感受。
0: 所以你看有一位妈妈说她的老家是桂林老家还有老人在，所以她会把孩子呢放暑假的时候送回桂林一段时间，孩子能够看到爷爷在插水稻看到田埂上有这个鸭子吃这个小鱼，那孩子写出来的作文和对生命的理解好像也会变得更丰沛一些。
1: 对，因为他看到了自然的这个状况嘛，而且就像您刚才描述的，田埂上有鸭子，然后吃这个小鱼啊，然后包括那个各种唯美的这个田间，水田啊，插秧啊，鸭食小鱼等等各种各样的。

0: 场景哈，我觉得这种自然的场景就会让我们特别有感受，就是觉得生命如此丰盈哈，然后而且我们能用眼睛去感知到那个部分啊，然后能够看到这个土地上辛劳的人在耕耘，付出劳作啊，甚至是这个鱼鸟鸭这些生物在不断的循环成长啊，其实都是这种特别鲜活的、特别立体的和动态的一些自然的场景和画面，书本上是很难复刻这样沉浸式体验的。
1: 或者是我们从很多散文、课文里面它有过这样的描写，但是当你真正具身啊，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去真正的重新感受的话，又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
1: 但是这需要一定的心法吧，就是有时候你会待在那儿，好像哎又看着手机，或者是想着自己的什么下一个任务，也没有进入到当下。
0: 对，我们要学习像那个孩子一样哈，去感受，然后哪怕去田里踩一踩，去观察，然后通过作文的方式又把这些内容变成一个情节的描述啊，真实的呈现啊，然后所以他的作文才那个不俗，然后才能够有那么多细节的素材的呈现。
1: 他才不是一个浮躁的带着这个必须我要去完成什么任务的那个世俗味儿哈，那个喧嚣味儿。
0: 是的，他才真实。这是最打动人的部分，就是它是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事物、真实的描述，通过它的纸笔的转化变成一篇文字。那这篇文字也会让人看出，第一个就是真，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

0: 了这些事儿。
1: 那你看我们其实很多是这个城市市民的后代哈。刚才这位妈妈说的这个状态呢，是她能让孩子在一定时间里进入到那种生活，对吧？有一个充分的自然的田园的生活。而我们很多人，现代人是，你即便心中有田园牧歌的向往，但实际上你还是以一个消费的状态去进了一个景区，一个匆匆的流程而已。这个状况好像不太一样。
0: 是的，第一种更自然，而且我就是去体验、去感受的。
1: 而且他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
0: 对，第二种他其实是去消费的，所以他当然就觉得两种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
1: 那所以我们即便是可能在这个真实生活中啊，是一个消费的安排哈，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定的心法来获得当下对于这个自然一个更丰富的体察？
0: 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利益或者是自主的意愿，他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场景，或者愿意自然融为一体，这是第一个利益和意愿。第二层面就是如何避免这个消费观的部分。消费观不是指的是我花钱去买了什么，而是我所消费的那个东西它是不是真正的自然，还是被人为包装的自然。
1: 人为的给你弄了个池子，让你去
0: 插秧。对，或者是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刻意准备 的对，为游人准备的，和真正的睡田其实肯定是不一样
1: 的。
0: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生活在人为准备的这个或者叫包装的自然当中，
1: 包装了的自然，
0: 而不是
1: 随时可以被切换的自然。
0: 对，它不是真实的自然。真实的自然一定是有这个泥的，一定是那个有这个水草啊，或者是杂草啊，这类的田啊，等等等等，类似于这些啊。
1: 甚至家长要去接受孩子有可能是会被叮咬的哈，是有虫子的，是有蚊虫的，
0: 对，
1: 除了花香还会有臭味的。
0: 对，是的，各种那个马粪啊、羊粪啊这种味道。
1: 所以
0: 真实是最可贵的东西，也可能是最值钱的东西。
1: 真实我觉得是最丰富的。
0: 对，这个词也很好。
1: 对，所以它不会呈现出一种被包装、被加工过的整洁，
0: 对，
1: 干净，对吧？
0: 是，我们不需要整洁，不需要干净，要真实的泥土，
1: 不是绝对的，
0: 对，真实的农事体验啊。
1: 可以去有所这样的感受哈，也许对您和您重要的关系哈，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哈。
0: 还有就是在心态上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我们虽然要带着消费期待，去尽量不要去追求只看、只拍、只打卡这些，要以你的收获为目的。比如说我在乡间田野感受真实的观察体验啊，然后不追求这个任何的这个成果，就是我不一定把这个秧或者苗插得怎么好，把这个花伺弄得怎么好，也允许自己的这个放空发呆，接纳自己这种没有任何目的的一种放松。我想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心态上就会有所不同。
1: 更不要说我必须啊，在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去拍一张照啊，
0: 对，
1: 而且为此我或者是需要排很长的队，或者我还得把其他人扒拉开啊。
0: 对，特别是一些花海啊等等啊，我们看到都是这样的拍照大军。
1: 对，
0: 去感受，哪怕就只看到那一朵花，然后去仔细的观察它、感受它，其实也有正念的成分在。
1: 其实这个假期里的时候啊，很多人是家庭的组合哈，或者是几家人的组合一起去出去玩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其中呢，每个人对于自然的享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张罗呀、开车呀、那个照顾大家哈、颠行李哈，然后有的人是喜欢做饭 啊，每天可能都在琢磨着我怎么这么多人的这个餐饮安排好啊。有的人可能还要负责这个计划行程啊，下一步要怎么办啊，要去哪儿，可能每个人自然都会形成这样的分工哈。
0: 对，
1: 但是会有人是静静的啊，然后相对来说有点离群的。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是每次到这种人多的时候呢，他反而更寂寞，有时候他是不得不啊，为了孩子啊，为了跟着孩子的朋友啊，带着跟别人家庭一起去出去，但是呢他一个是觉得有点闹腾啊，累，再一个就是他可能就远远的给大家拍个照啊，他并不喜欢自己去成为那个景色中的人，而且他别看到别人很活跃吧，孩子很开心吧，他自己是一个并没有很夸张的动作，这个很奔放的说唱能跳的，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很内敛很安静啊，所以是不是这样就可以
0: 我觉得很好，这个，
1: 是吧，
0: 尊重自己是。

0: 是为了孩子才参加这样的行程，所以对他而言，照顾好孩子他认为是他的第一要务，所以他在很多场景下都不太愿意去参与，远远的拍照等等。那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家长的孤独，但同时也庆幸他有这份孤独的感受，并能勇敢的表达出来，就说明他的内在是非常，不能说完美，
1: 稳定
0: 然后特别丰盈的
1: 他尊重自己的特征，
0: 对，而且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没有强迫自己融入到那个集体当中，做奔放的家长，做这个嬉闹的家长，完全没有。我觉得这个做自己就蛮好的一个选择。
1: 好的，所以这正是我们去看到自然的千姿百态啊，五光十色啊，百花齐放，你也可以更好的去成为自己。
0: 对，特别是跟他人出行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评判体系不要单一，一定要多元。任何选择只要适合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有人喜欢看花就让他去看，有人喜欢看山那就让他去看，有人喜欢水就让他去玩水，尊重不同的价值体系，然后又能够兼容，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特别是集体生活当中。
1: 你说的这个兼容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哈，否则你会带着自己的与生俱来的那些特点去评判他人。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不容易接受他人的一些选择，比如为什么要吃这家，对吧？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对某些行程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一个集体当中一定要兼容。
1: 这是你们能成为一个集体的前提。
0: 对。
1: 节目的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吧，怎么从天地自然里获得心灵治疗的密码？
0: 好的，从天地自然当中不妨多捕捉温柔，用自然抚平内心的焦虑，日常里就藏着治愈我们的密码。有人偶遇七彩祥云悄悄许愿，有人早起跑步悠闲吃早餐，还有30家重拾缝纫机，感慨人生新起点从来不分早晚。田间相伴插秧的老人，沾着水珠的番茄，蹲在柜子里偷看的小猫小狗，这些不起眼的画面都是安抚情绪的良药。不必执着宏大的快乐，短途漂流，出门看荷花，旅行偶遇形似小马的云朵，或是清洗整理房间，简单行动就能缓解我们的内心消耗。允许自己慢下来，多留意身边烟火与自然景致，接纳平淡日常里的小美好小确幸，不用逼自己时刻紧绷，抓住每一份微小的治愈，好运和松弛感自然会向你走近。
1: 好的，那么希望大家哈都能在这个时期能够享受一个美丽的而且与天地和自然有更多对话的假期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思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荒唐。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

0: 会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FM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已于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十号夜间云量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相对明显。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明显降雨时段在12号凌晨到夜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8: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9: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10: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6: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0: 我拿东西绝对是有挑选，经过深思熟虑的。妈妈的东西我基本不动，妈是个仔细人，你动她一根针她也知道。把她的东西挪个地方，她都会跟你计较。相反呢，爸和老七却是稀里糊涂。老七的石头印章一大盒子，画完了画该用章了也就那么几块，大部分章子都是闲置，少一块

觉不出。书桌上的摆件，有只竹子编的小鸭子，是他的女朋友柳四咪送他的。两人分手七八年了，柳四咪早嫁了别人，他留着这个摆件，那是徒自伤情啊，不如送到老唐那儿去，也让他断了念想。我们家后院有个小堆房，里面破烂多的，令人眼花缭乱。老祖母留下的花盆底的绣花鞋，老祖官帽上的顶戴花铃，跟人私奔了的二姐扔下的一套套的衣裳，早夭的老六留下的一堆玩意儿，破桌子烂板凳，旧隔扇花屏风，蛛网尘封无人翻动，成为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苏联电影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欲望，而改为看戏了。看戏比看电影过瘾啊，戏有日场和夜场，不敢看夜场，只能看白天的。白天名角少，价钱便宜。最常去的是元恩寺的人民剧院、潭口的群众剧院和广和剧院，东单的实验话剧院和灯市口的北京人艺，也是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已经是中学生了，在西城读书，学校古色古香，在故宫西华门和中南海西苑之间，据说是太监李莲英的宅邸。李莲英就住在宫门外头，跟皇上太后都近，随叫随到。李莲英离皇宫近了，我可是离家远了。从东城到西城，过北新桥，穿地安门，我得倒两回车。买月票是必须的，这也是我挑选中学的心计。月票是好东西，有月票想上哪儿就上哪儿，逃出了妈的掌控，如同给幸福生活插上了驰骋的翅膀，把我舒坦的只想大声喊幸福啊幸福。我到哪儿去已经不需要小四儿和大方陪伴了，那两个人早已经成了我的累赘。用历史老师的话总结是伟大不掉。汉朝政治的重要问题，我不能像汉景帝似的任着诸侯王拖累，那两个大尾巴当断则断。什么事情都是两方面的，自由的我也有担心。我最怕的事情是老唐把我倒卖家私的事儿告诉我爸爸，虽然是小打小闹，可是性质有个道在其中。我爸还好说，妈知道了那一对打是轻不了的，更何况还有一个脸面的因素在其中。我很关注老唐的动向，有时候看见他和爸站在街门口说话，我都紧张，怕他把我出卖了。就算不是有心，不经意说漏了嘴也很麻烦啊。让我欣慰的是，这样的事儿一直没有发生。老唐对我的行径守口如瓶，这是老唐做人的厚道之处。为此呢，我对梨格外的好，下学了常买些果丹皮、花生蘸什么的送给他。梨认为我喜欢他，看见我回家早早的就张着胳膊跑过来了，像迎接他爸爸老唐一样的迎接我，嘴里不住的念叨着
王八耶尔。看着梨的那张真挚的扁脸，很多时候我的鼻子会发酸。梨是个孤独少爱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有前程。梨的前程又是什么呢？老唐老去，他将如何呢？1960年以后，打小鼓的职业在北京消失，老唐成了废品回收公司的一员。为了照顾梨，他在就近的东门仓废品站上班，所打交道者，废铜烂铁、破玻璃烂报纸，收入有限。唐和子，这只日本蛾子飞走了，十几年音信皆无。困难时期，梨再无零食可吃，每天拖着腮帮子，在门口哭坐着，眼珠随着过往的人至扶桑馆门口这道风景，成了司空见惯。我礼拜天在废品站见过老唐，拿着一杆钩秤，在称废电线。脏乱繁杂的废品中，面如冯哲的他，一副心静如水的模样。还是那身蓝布制服，不同的是，臂上多了一副套袖，脑袋上多了一顶布帽。老唐每天做饭，一式两份，自己带一份，给儿子留一份。天冷的时候，拜托苏慧的妈帮忙给儿子热一下。其实很多时候，梨就在苏慧家吃，在我们家吃，在胡同里的任何一家吃。赵奶奶葫芦着梨的脑袋，伤感地说：“被妈扔了的小可怜儿，弃猫，命苦啊！”梨的扁脑袋就使劲往赵奶奶怀里扎，真像只弃猫一样。寒假里的某一天，接到学校联络网的口信儿，第二天要开返校会。联络网是中学在假期传递信息的一个手段。那时候没有电话，更谈不上网络。学校有事召集，靠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传递。记住你的上家和下家，接到信息传下去就是了。返校日那天，冒着大风大雪赶到学校。假期工友放假，大礼堂里没火，把我们冻得跺脚流清鼻涕，巴不得快点把我们放了。返校会紧急传达了一个与我们毫无关系的文件，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说是要搞四清，运动中各单位要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具体到乡下要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儿。我们听得都很有理，无论清哪个都跟我们不搭界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成莫名其妙状态。末了，学校将我、大方和几个同学留下，单独给我们讲话，说我们几个是基层骨干分子。一听这话，我很激动啊！长这么大，头回有人这么夸我。老师鼓励我们积极参加运动，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具体说是，给我们。

一个政要任务，成立剧社，仿照中国评剧参加中学生文艺汇演。哎，原来是唱戏呀，这个我喜欢呢，只要不让我念书，唱一辈子戏都成。那个寒假看了好几场夺印，过够了戏瘾。看戏不用买票，坐在第一排，凭的是负责剧组的冯老师和剧院的内部关系。冯老师本人是个评戏迷，我估计要是允许教师演出，他早自个儿上台了，哪里还轮得上我们这些傻棒槌。

0: 么都是演呢？冯老师说，只有角色挑演员，没有演员挑角色的。我长得像坏人，演烂菜花很合适。回家练习唱段，给妈阐释烂菜花的角色特点：野、坏、骚、烂。爸笑着说，就是个彩蛋嘛。妈说，你够五毒俱全了啊，再加上一个骚，想出类拔萃啊？
1: 不许演。
0: 老七说，这角色挑得很准，老师有眼光。尽管杂音很多，阻力很大，我还是尽心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天生的演戏才能让我没费多大劲儿，就把烂菜花搞定了，
1: 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0: 刻画准确，拿捏到位，这是冯老师给我的评价。李到我们家来热饭，吃完了不走，要听我唱戏。我拖着梨的饭碗，扭着小腰，送着胯，站在金鱼缸前唱道，从冬装到西装，我到处把您找啊，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您找着，您看我的两只脚都磨起了泡，我的衣衫都湿透了，我的周身汗水浇，哎呦呦，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哟，干这么重的活，您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啊，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擦擦汗，您就歇一会儿吧。您看看，这是一碗滴溜溜的圆呐，团团转呐，江米面的，白糖馅的，大个儿元宵啊。我估计我唱得很精彩，妈端着半盆水站在廊下，竟然半天没泼出去，听入神了。梨高兴的又翻了车，倒在地上四脚朝天乱踢腾，含混地说，江米面，白糖馅，大元宵。妈说，让你念书真是亏了你。妈是夸我呢。在学校里，我收获了一个艺名，小烂菜花。这个小不是大小的小，是小白玉霜的小。他们说我的唱腔里有白派韵味。在当小烂菜花的一段时光里，我表现得很积极，努力靠拢组织，热情要求上进，编瞎话等劣迹收敛不少，每天都做好事情，比如扫厕所，给大家打热水，帮大方运戏服等。入团申请书写过两份，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动静，也没有任何人关注过我。相反呢，演和之书的，演贫农李有才的，相继进入了团组织。每次谢幕，他们都留在最后，享受观众的热烈掌声，而我呢，在第一波就被刷了下去。不是我演的不好，是我的角色没选好。演得越像，人们越把我和烂菜花等同起来，我冤大发了。我找团支书谈话，请注意，不是团支书找我谈话，询问为何团组织老不发展我。支书是高三的大同学，回答也很直接，他说，你们的戏演的是很好，但是组织不能先吸收落后分子烂菜花，而让党的代表何支书后哨着。再说，你对四清运动的理解还很含糊， 人家眼里有财的，一个月写了三份思想汇报。你呢？
1: 我想起我的语文作业还没有交。
0: 为了表现我对四清认识的深度，我在自己的熟悉范围内搜肠刮肚，寻找四不清干部，确实没有。我不认识任何干部，也不知谁有什么四不清问题。我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儿，一次也没有被拨响过。在一次夺印演出的间隙，我看贫农李有才正趴在化妆桌前写东西，大概又是思想汇报吧。他总有许多可以汇报的思想，我呢却一点也找不出，脑子里空空的，用妈的话说是干什么都不走脑子。因为不走脑子，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就像当年学愚公移山似的，来实际的可以让我空对空谈意义，绝对咋过啊。贫农李有才看我走过来，把字纸用手遮了，不想让我看到。我说别遮挡了，你那狗爬的字儿绝拿不到台面上去，跟我们街坊老唐家那块扶桑馆的匾很有一拼。李有才说他对扶桑馆很有兴趣，听着很日本。我说就是从日本拿回来的。他问为什么挂在中国人屋里呀？我说因为中国人有日本老婆呀。我还答应哪天闲了带他去看扶桑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扶桑馆》，演播田洪涛。
0: 天也发得冷了，大槐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夏日树上垂下的滴了哒啦的吊死果儿，那些可怕的肉虫子早已不知死哪儿去了。透过疏朗干枯的枝桠，可以看见天上微弱的星光，正是大寒时节。下晚自习回家，刚走到树底下，就听到了梨的七八七八七八八歌声一遍遍重复，带着哭腔，在寒风中，在空旷的胡同里，显得凄凉悠远。赵奶奶在街门口站着，见我过来，指着坐在台阶上的梨说：“唱了一晚上了，任怎么劝也不进屋。老唐到这会儿还不回来，妈不管了。”爹也不管了。我过去对梨说：“梨，你爸爸呢？”
3: 梨说：“江米面的，白糖馅的大元宵。”
0: 梨是饿了。我叫出了小四儿，让他跟着我一块儿去废品站找老唐。小四儿说：“这会儿废品站早没人了，找鬼去啊。”我说老唐就是变了鬼也得找来呀，他儿子撂这儿谁管呢？小四儿现在是北京机械厂技校的学生，我们是同龄人，他学籍却比我低两级，主要是因为蹲班，光是初一就念了三回。赵奶奶也鼓动我们去找，说街里街坊的住着，大冬天不能让孩子西荒无靠。我和小四儿拉着梨到东门仓废品站找他爸爸， 在胡同口想给李买个火烧，谁也没带粮票，十分遗憾。最失望的是梨，眼神就离不开火烧了。卖火烧的娘们儿脸定得平平地看着梨，一步三回头地离开烧饼炉子，绝不通融。走过墙拐角，小四儿从兜里变出一个刚出炉冒着热气儿的火烧给了梨。我知道肯定是来路不正，也不去计较了。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停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市气象台已于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十号夜间云量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相对明显。受冷空气和台风外围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明显降雨时段在12号凌晨到夜间。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2: 我是陈光。
13: 我是徐冉。
12: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马格》改编的戏剧故事。
13: 昨天我们欣赏了《望春风》的第一部分，这是小说的开头。我作为一个懵懂少年，对周围的世界正处于半懂半不懂的探索阶段。如果说赵先生夫妻俩议论的事情他还不甚明了，那婶子的恶意和吝啬他是清清楚楚的。这样冷漠的亲情在某些时候某些家庭中屡见不鲜。下面我们继续欣赏汪春风的第一章《父亲》。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2: 父亲不是会算命吗？他或许已经算出我去婶婶家讨碗粥喝，大概没有多大问题，却没有算出他们家煮了珍贵的蒜末腊肠焦米饭。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处境显得过于可怜，我假装没事人似的冲着婶婶笑了笑，说没关系，爸爸早上出门在锅里给我烙了张大油饼，我回家去吃油饼好了。没想到婶婶一听我这么说，立刻就把脸沉了下来。你说你这孩子，怨不得人家叫你呆子呢，你们家明明有油饼，还到我们家来要饭吃。要饭吃三个字锥心刺骨，我拼命地咬着嘴唇，尽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跟婶婶告了别，我迈开大步往家里走。 就好像家里真有油饼等着我似的。我走到弄堂口，迎面撞见叔叔披着一件露着棉花的灰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杨树枝，赶着他那头白花花的大猪正朝我走过来。叔叔张口就问我吃过饭没有，我只能据实以告。叔叔愣了半天，用杨树枝在公猪的屁股上抽了一把，像是赌气似的对我说了一句：你跟我来。我跟在叔叔身后，一步也不落下。他去猪圈，我就跟着他去猪圈。叔叔把猪牵到猪圈里，往公猪的食槽里扔了一把青草，在猪栏外的木桶里焯水洗了洗手，这才进了屋。这回婶婶打量我的眼神里嫌恶和愤怒已经懒得掩饰了，似乎在问：你又来干什么？
13: 叔叔把裤子往上提了提，对婶子说：我哥一大早就被队上派去青龙山开矿了，他在姚家桥遇见我，叮嘱我给孩子管顿饭，你给他随便弄点吃的吧。婶子道：我们自己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喝了早上剩下的一点粥汤，这会儿肚子还在咕咕叫呢，哪来吃的呀？婶子公然地给叔叔递眼色，毫无防备之心，大概是打心眼里认为我就是个呆子吧。叔叔是个实诚人，听见他这么说就吩咐道：那你赶紧舀点米来，好歹替他摊一张面饼点点鸡吧。没想到叔叔这一说，婶子就突然暴怒起来，他随手将抹布往灶台上使劲一丢，指着叔叔的鼻子骂道：你这么不明事理，你哥哥放个屁闻着也是香的，他的话就是圣旨啊，吃了黄狗屎不识好歹，我们家哪来的面呢？过年包馄饨的面还不是到更生家借出来的。被婶婶这一骂，叔叔也没了主意，他抄起一张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灌下去，把瓢一扔，推开门到里屋挺尸去了。他这一走倒不要紧，剩下我一个人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在那个时刻，我突然对广播里天天在说的吃二遍苦受二茶罪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12: 事到如今，我已经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离开婶子家的，只记得当我经过婶子隔壁的更生家时，更生的老婆突然从门里出来，让他儿子永盛给我送了一个染有红点的馒头。父亲从青龙山回来的时候已是满天的星光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地走路，而是一进门就兴奋地喊我起床。我在睡梦中被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呢。我穿好衣裳，睡眼惺忪地从阁楼上下来，父亲已经把带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饭隔水蒸热了，端到了我面前。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我用筷子扒拉一下，肉只有两块，也不像父亲吹嘘的那样又肥又大。父亲将烙在蓝布包袱上的饭粒捡起来塞到嘴里，一边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肉味了。他坐在桌边抽着烟，一动不动地看我吃饭。我每吃一口，父亲的喉结就缩一下，我不由得停下筷子问父亲有没有吃过饭。他想了一想说：要不你给我上一口，你要是饿全吃光了也没事儿。听父亲这么说，我就知道他没吃饭，很有可能这碗饭本是他一天的伙食。他走了十多里地给我烧回来，就是为了让我闻闻肉香。我只吃了小半碗饭，用筷子将那两块肉深埋在碗底，装出吃饱的样子，对父亲打了个饱嗝，就上阁楼睡觉去了。父亲央求我再多吃一点，我没搭理他。我站在阁楼的小木窗前，看着父亲坐在灶前的板凳上吃饭。当他吃到我藏在碗底的那两块肉时，我看见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开始抹眼泪了。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父亲流泪。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我因为吃了拌着浓汤的油泥拉不出屎，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父亲往我嘴里灌韭菜汁哭我一回， 父亲在灶堂里流泪，我也在阁楼上哭。父亲并不在乎我知道他在哭，我也一样。
13: 那天的后半夜，我朦胧中听见父亲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来，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就在黑暗中那么呆坐着不说话。我背过身去装睡，也不搭理他。后来在不知不觉中真的睡过去了。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自己的裤腰带不见了，哪儿都找不着。开始我有点疑心，会不会是父亲把我的腰带自己拿去用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父亲凡事心细如发，不会如此行事。我揪住裤腰从阁楼上的梯子上下来，发现那根腰带在父亲的床铺上被摆成了一个圆圈。父亲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拿开腰带掀起被褥，发现里面有一个用麻布衬衫包裹着的圆鼓鼓的东西。打开衬衫，里边是一个大号搪瓷罐，掀开瓷罐，里面有一个烤红薯，还有半截玉米，手一摸还是热的。我坐在门口的路坎上啃玉米，看着被风吹皱的糖水，隔壁的老福奶奶带着一个40出头的女人来到了院子里。老福手里捏着一把湿淋淋的盐穗，对着那个陌生女人道：“这就是他家。”随后又转身嘱咐我说：“爸爸让我寻点草来喂羊，中午就去德正家吃饭。”说完，他就踮着小脚摇摇摆摆地走了。那个妇人身穿黑棉袄，头戴绿方巾，颧骨高耸，脸颊被北风吹得红红的，大脚大手大脸盘，说的是江北话，满脸带着笑。他说他从泰州来，早晨坐头一班船到大港，然后一路打听来到了我们村。他没有说有什么事儿，只是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随后又反复追问我到了天黑，父亲会不会一准儿回来？听他的口气，他本来是准备待到天黑的，只是到后来临时又变了卦。
12: 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毫无必要地把我拉到身边，用两腿紧紧地箍住我，摸我的手，摸我的胳膊，摸我的头。最后，他又让我坐在了他的腿上，他的眼睛里亮汪汪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香味儿。我还是第一次与一个女人挨得这么近，有点不太习惯，下腹部有一阵既舒服又难受的抽搐。他摸了我半天，忽然问我家里有没有时间。我在水缸边的灶台

一会儿就变得乌黑。他在给我洗头的时候告诉我三句话，他让我牢牢记住这三句话，一字不落地转告父亲，而且只能在我和父亲两个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些话告诉父亲。要是别人问起，打死了也不能说。第一句，泰州那边来人送信。第二句，南通的徐新民被抓，事情不太好。第三句，要做最坏的打算。他说完了这三句话，又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才放心。我问他徐新民是哪三个字，夫人说他也不懂是什么字，只晓得是这个音。据此我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女人不识字。他从门背后找来一块围腰，替我把头擦得干干净净，然后他又端详了我半天，

0: 顺便把头发晒干。正因为多了顺便这两个字，我立刻意识到他是在把我支开，以便用一下我们家的马桶。
1: 好了，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在格非这一代作家眼中，农村生活是最能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生活，所以他们普遍关注农村，并且以乡土为背景写出了很多力作。比格非年轻一代的作家更关注的那就是都市生活，再年轻一些的作家对农村生活更加陌生，所以格非等人对乡村风貌与伦理的描写是值得珍视的。因为若干年后，我们很可能看不到中国文化所根植的乡村到底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0: 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马格》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和希腊相对峙十多年的特洛亚城邦，经过一场血战，终于被希腊的盟国埃比尔攻破，国王俄克多战死疆场，王后昂多玛格和王子阿斯加纳成为埃比尔国王比利斯的俘虏。在搜寻阿斯加纳的时候，昂多玛格巧妙地用另一个孩子替代了阿斯加纳，他从昂多玛格的怀中被拖上了刑场。从此昂多玛格和他的幼子阿斯加纳便沦落在比利斯的后宫。和他同时进宫的还有比利斯的未婚妻艾苗娜，他是在特洛亚战场上被父王许配给比利斯的。当然，一个是带着沉重的枷锁，一个是挂着尊荣的花环。阿斯加纳还活着，被收养在埃比尔的消息引起希腊人的极度恐慌，他的寡妇对俄克托给他们带来的血腥的灾难记忆犹新。希腊人深怕阿斯加纳长大成人后会率领特洛亚用剑与火为其父报仇，决定派一个使者去说服比利斯交出阿斯加纳以免后患。阿格蒙农国王的儿子奥莱斯特一直深深地眷恋着艾苗娜，他争得了出使的机会，想借机唤醒艾苗娜对自己的旧情。几经波折，奥莱斯特来到了埃比尔。希腊的要求遭到了比利斯的拒绝，他的理由正大光明，他不愿意把自己浸在一个小孩子的血泊里，而且打了胜仗的埃比尔为什么要听命于希腊，做希腊人的附庸？比利斯随即让奥莱斯特去见艾苗娜，他知道他们之间旧日的恋情，他甚至希望奥莱斯特就此把艾苗娜带走，埃比尔的港口和领海都会为他们开放，因为比利斯已经爱上了他的战利品昂多玛格。昂多玛格和他的爱子在比利斯的后宫，虽然相离咫尺，却天各一方，他每天只能见阿斯加纳一面。在退朝回宫的路上，比利斯遇见昂多玛格，他那苍白的回答、忧郁的神情再一次激起比利斯的爱恋。他告诉昂多玛格，希腊人催促他处死阿斯加纳，但他拒绝了。即使他们漂洋过海，用千百只兵舰来要你的儿子，我也毫不犹豫，我要飞着去救他，因为他已经被昂多玛格眼睛的魔力彻底打败了，爱情的锁链牢牢套在身上，只要昂多玛格愿意，我就把儿子还给你，而我就代做他的父亲，我亲自叫他替特洛亚人报仇，我必为你的痛苦同我的痛苦去惩罚希腊人。不幸的人所妄想的只是少许的恩惠，陛下，我哭泣着求您的只是将我们放逐，请您容我远离希腊人， 甚至远离您，容我去藏起我的儿子，悲哭我的丈夫。比吕斯得到的依然是昂多玛格充满悲叹的回答。艾苗娜遵从父命来到了埃比尔，他本以为比吕斯会用欢庆战胜特洛亚那样盛大的仪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然而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推迟，一次又一次的等待。骄傲的艾苗娜得知比吕斯的感情转移到女俘虏的身上时，她无比的难堪与愤怒。她是希腊城邦的公主，尽管是父母之命，她自己也爱着这个英武的国君。为了这个婚姻，她背弃了阿格莫弄的儿子，热烈地追求他的奥莱斯特。她为此曾痛苦地到野蛮的特洛亚人那儿去寻求一死。奥莱斯特的到来点燃的并不是艾苗娜旧日的情火，而是羞耻之心，因为他在昔日的情人面前同样作引着背弃的苦酒。不过艾苗娜认为这也是一个示威的机会，他让奥莱斯特以他父亲的名义给比吕斯最后的通牒，让他明白希腊的敌人不能做他的女婿。你去叫他在特洛亚女人与我之间做一个选择，让他想一想在两个人之间放谁留谁。总之他或是把那个孩子交给你，或是让我走。但是出乎奥莱斯特意料之外的是，当他再一次见到比吕斯时，比吕斯十分爽快地告诉他，他准备把阿斯加娜交给希腊，而且明天他就同艾苗娜结婚，并请奥莱斯特证婚。奥莱斯特那些威胁性语言没有说出口，便和他的失望一起咽回肚里。比吕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怨恨，他为了昂多玛格不仅把他的儿子，而且要把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国家都交给他，可是换来的却是无情。他看见的不是灿烂的微笑，而是昂德玛格的怒气和眼泪。她成百次上千次地呼喊着丈夫阿克多的名字，她的儿子就是阿克多的象征。这个女人冷艳的骄傲激起比吕斯报复的情绪，她要把她的决定亲自通知昂格玛多，她要看到这个女人匍匐在她的脚下，无论是悲伤的哀告或者痛苦的咒骂，都将使她得到快意的满足。比吕斯的决定对奥莱斯特的打击太大了，她愤怒得像一头狮子。她是为艾苗娜才远涉重洋，难道就空着手回去？她十分清楚，艾苗娜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被情绪蒙上双眼的奥莱斯特还是让他的士兵们做好了准备，他计划把艾苗娜抢回希腊。比吕斯要把阿克多的儿子献给希腊人，并且立即和艾苗娜成婚的决定不胫而走，传到艾苗娜的耳朵里。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只要比吕斯回心转意，奥莱斯特的百倍痛苦又值几何呢？同样的消息也瞒不过那悲伤的母亲。昂多玛格没等比吕斯炫耀地告诉他这一残酷的消息，也已经知道了。他忍受着极度的耻辱，急匆匆来到艾苗娜面前，哭倒在他的脚下，诉说什么是女人对儿子的爱，什么是母亲的心。他哀求艾苗娜利用他的影响让比吕斯容许他把儿子藏到一个荒岛上去。艾苗娜扬着头拖着长声说，要使比吕斯改变决定，没有人比昂多玛格做得更好。你的眼睛曾经很久地说服过他的心灵。往日的高贵和荣耀给昂多玛格留下不愿求人的高傲情性，他在艾苗娜那儿遭到了轻蔑，他的哀告能打动比吕斯吗？也许只是更激怒他， 他犹豫着，他请求比利斯原谅，请他宽恕他的高傲，为了儿子他会像奴仆一样去吻比利斯的膝盖。比利斯躲避着昂德玛格直视的目光，极力用冷峻的声调说，他已经答应希腊人了，他本来可以赦免昂德玛格的儿子，但他并没有求过他，现在为时已晚，只好请昂德玛格悠闲地享受自己的痛苦和高贵的怒气吧。比利斯以为他这番举动如同一柄利剑直刺昂德玛格的胸怀，可万没有料到昂德玛格却意外的平静，平静的好像在经受别人的痛苦。他喃喃地想

0: 到更多的仁慈，哪怕他有相当的度量，肯容许我们在你的坟墓前终结我的爱和恨，我的罪与罚。昂德玛格调转身躯，慢慢走去。夫人，请你留下，我们现在还能把儿子还给你。比利斯反倒被昂德玛格无情的震慑力感染了，他用歉疚甚至请求的口吻唤住昂德玛格：至少你转过眼看一看，我是否是一个残酷的裁制官，看在你儿子的份上，我们停止彼此的仇恨吧。难道反而要我用我的悲叹来向你替他祈求生命？最后一次机会，请你救他，请你救自己吧，或者用我替你戴上为艾米奥娜准备下的王冠，或者当你的面处死你的儿子，我将在神庙里等候你最后的回答。比利斯给昂德玛格留下一个艰难的选择，便离开了。
1: 好了，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玛格》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就先欣赏到这里。拉辛生活在17世纪下半期，是法国伟大的古典悲剧诗人，包括《昂多玛格》在内，他的创作题材多取材自古希腊罗马的传说和神话，通过著名英雄的不幸命运展示普遍的人间真理。在这个剧本当中，昂多玛格的命运代表了阿辛推崇的理想主义的胜利。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拨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立秋节气到，很多人会在秋天出现咽部不适，像是咽喉有异物感、灼热、干燥、疼痛，呛咳无痰或少量痰液，咽部发干、发痒、卡痰。中医认为这往往与秋燥脱不了干系。秋燥其实也分种类，不同体质的人润燥讲究各有不同。您家都有什么润燥妙方？各种润燥食材又该怎么选？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秋季如何润燥。

0: 这个属于阳虚的，
1: 阳虚的人
0: 知道，就是我说过，就是说这种体质的人在盛夏的时候呢，因为外界是很热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感觉会好一点。那么现在呢，我啊确实前一阵又碰到一个患者，属于你一看他就是属于比较虚的，但是他到夏天他过得挺舒服的。你知道这个冷饮啊确实是很好吃的。

也有两种痰，一种是寒痰，一种是热痰。如果去痰的过程中你吃错了药，效果完全截然不同啊。比如咱们我讲的一个这个大家复方鲜竹沥水，就是大家这个到这个有痰的时候，特别是可能有湿热，这个嗓子疼啊，这个痰是黄痰的时候，用这个药呢是非常好的。那么鲜竹沥水大家看啊，它里面鲜竹沥大家有应该见过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那个咱们舌尖上的中国就有一期，就是把这个竹子啊，这个切成一段一段的劈开，然后呢放在这个瓦罐上，从中间烤，中间烤完了以后，它两边就开始出那个水。那么这个竹沥水实际上呢，在咱们过去

0: 这个时候一般的大夫里头会加一点姜
1: 啊，
0: 会加一点生姜，这样呢，因为这生姜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温化，温化还寒痰，因为咱们有的时候这个凝在这个地方就像水一样的，你要想水蒸发出来，你要不用温热的东西去化它，你身上又没有这种热，你本身又是一个寒性体质的，所以你必须要增加一些热的东西去走，所以真的适合是最重要的，大家也不能就是说一听我这个不能使，我就彻底不能使了。
1: 对
0: 啊，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很多东西
0: 的情况，
1: 对，根据你个人的情况，而且刚才说到了有一些啊，它就是在细微之间，如果说有经验的医生在给您看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分出来你的这个所谓燥到底是凉燥还是温燥，
0: 他要分完了以后，他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中医是组方的啊，那么组方它不同的方子，它会在五脏里它走的经脉是不一样的、那就像刚才我说的复方鲜竹沥水，他认为鲜竹沥水鱼腥草它对的就是咱们肺部，那么它实际上用生姜呢，它就是保护咱们那个
1: 脾胃，
0: 它是看重它往那个方向走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这个确实啊，
1: 组合也很重要，
0: 特别。

那个洗干净了，然后呢煮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煮鸡蛋，鸡丝黄就用鸡蛋黄，然后煮熟了放进去，然后出来加一点冰糖，因为当时也没什么吃的，他就这样吃了10个月，然后病就都好了。那么在当时呢，就是说张仲景也说，就是对于这个阴虚，久病，那么出现一些这个虚热症状的，另外呢还有这个燥，还有这个看着这个这种症状。

0: 一定是药用百合、
1: 哦、
0: 啊，当然这个药用百合呢，这个咱们现在啊，就是说看到的鲜百合，或者是咱们超市买那百合呢，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甘肃的。甘肃的那个百合非常出名，片儿特别的大，它吃起来呢面发甜啊，它的补益效果也比较好。但是咱们一般的药用百合呢，一般来说是江苏那边出的啊，它没有它那么大，但是呢咱们真正的药用百合呢吃起来是微微有一点苦，因为它还有一点这个清火、清虚热的这个作用。但如果你要完全用菜百合，它基本上就没有这种
1: 清虚火的作用了。
0: 清虚火的这个作用，它但是它呢也有一定的补益的这个作用。因为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甘肃在。

0: 那甜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说从补益的角度不错，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用它到这个有一些它用它清热的作用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另外呢就是说对于那个因为它特别甜啊，大家说坐晕车大这个很甜很好吃，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我觉得我们吃再好吃也要注意，因为大家都要最好这个体型这个体质一定要
2: 控制好，
0: 不要这个东西特别好吃觉得它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就吃完了以后它也会让人发胖的啊。

0: 你也看不出来它是燥的。但是如果它这个燥是因为你体内方面的问题，你受了寒热啊，有火在里面，或者是你单纯的喝白开水，你补充不进去、
1: oh.
0: 啊，你不能缓解。比如说现在啊，还有一个，当然咱们简单讲一下，现在开始出现什么呢？因为燥，所以大家知道后脚跟很多的特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他
1: 开裂了，
0: 哎，开裂。那么这个开裂也是一样的，那就实际上是跟那个燥，特别到秋天是非常，因为你这外头的这个湿气没有了嘛。那么实际上这个脚开裂了，原因很多啊。如果你是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实际上您去查一查，您就不用吃，您这药可能是因为你爱出汗，那么实际上有很多是这个真菌感染什么的造成的这种开裂，这个是有的，有这个。还有呢，就是说你体质比较虚，那么体质虚就像我谈到你的是这个冷燥，因为你这个外头一冷，你是不爱出汗的，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一冷，你什么就这个汗腺呀，这个皮脂腺你就收缩了，收缩以后它就不往外面。
1: 分泌油脂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呢、
1: 嗯、
0: 你反而会这个干裂了，或者是可能你缺乏维生素 A 啊什么的，反正原因是比较多的，不能因为这个一件事儿就把你整个的其他的这种
1: 都给打乱了，
0: 都改变。所以呢一定要根据您的体质啊，这个是阴虚啊阳虚啊，这个包括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咱们说确实秋天要去燥，但是燥咱们也有温燥有凉燥，
1: 对，
0: 那么对于湿，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受外邪影响的这个湿热或者是痰湿体质的人的症状呢可能会舒服一点，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实际上是内湿，原因现在大家一说脾虚简直太普遍了啊，原因其实第一我觉得确实是太紧张了，这个情志确实影响咱们这个脾的功能，还有什么呢，太舒服了，就是说运动量太少了，大家在屋里头闷着看手机，你不运动，你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机能你就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你这正气不足它就不够。另外就是饮食，你吃的太油腻了，或者是抽烟喝酒吃那些辛辣的那些东西，对咱们的脾影响都很大。那么一旦到对你到脾虚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你在秋天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祛湿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也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

0: 十点到十一点，
1: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

0: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

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

0: 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

0: 风险突出。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3: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

0: 开封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政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2: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3: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4: 一天看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

0: 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3: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

0: 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

0: 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回到百花诞生的地方，历届获奖代表齐聚北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举行。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关注搭积木大比拼，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灵巧手专项赛到底比什么？
1: 2026年服贸会进入倒计时一个月，18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
0: 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七区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京津冀三地共建易注册品牌。

0: 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1: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

会根据这个台风的风速、雨量以及灾害的影响程度这些实际的情况来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保障大家的安全出行需要。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从这个北京市郊铁路了解到，受到降雨预警的影响，那么今天呢 S2 线还有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就是北京的这几条市郊铁路部分的线路车次呢是会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

0: 据北京日报报道，越来越多的北京居民发现，曾经藏在楼宇之间无人问津的闲置边角地、杂乱空场，正在变为精致灵巧的微花园。首都绿化办介绍，今年本市再新增100处社区微花园，既节约了资源，又回应了公众家门口赏绿的期盼。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0%以上的微花园都特意开辟了赏花小径，让大家可以深入花间，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本市还坚持方案先行，专家把关，每一处微花园的设计方案都经过专业评审，确保品质与美感兼具。微花园不仅为城市增绿添彩，也让首都义务植树的形式实现了新的拓展。目前，首都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已经拓宽到8类47种，微花园就属于花园场景营造类。这种形式更加灵活便民，真正实现全年尽责、身边尽责。
1: 新闻广播消息。

0: 盛宴将于2026年12月1号到6号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
1: 中国园林博物馆年度重点专题展《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昨天在4号主题展厅开幕，展览整合300多件馆藏文物、当代艺术作品、盆景及赏石实物，从自然、文化与审美三重维度系统阐释盆景与赏石艺术的发展脉络与深层内涵。展览期间，园博馆还将推出盆景疗愈、儿童共创等主题活动。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

金中都北京都之源展览，回望1153年金中都建都历史，探寻莲花池与城址遗迹，解读游牧与农耕文明下北京城最初的建都华章。9:30是京城帮帮团，多地发布暴雨预警，通州蓝天救援队队长霍浩等嘉宾讲解城市防汛要点，科普暴雨天居家行车涉水的安全防范知识。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12:是老年之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江德春主任药师做客，围绕慢病术前药物管理，科普手术期用药常识，教老年朋友规避随便停药带来的健康风险。15:播出读书俱乐部，高级编辑作家刘颖带来暑期俄罗斯文学品读，解读文学名家，深度剖析

区中毒处置救治相关知识。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心理家庭教育指导专家谢春风、升学规划专家祝云天做客赢在规划系列，拆解高中选科底层逻辑，结合录取数据分析选科组合，为不同分数段学生提供高一选科实操建议。22:00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风采，更打造全民参与的社区文艺舞台。活动特别增设居民献唱特色环节，面向全体街坊开放演唱席位，让普通居民也能站上夏夜舞台。据了解，作为副中心第一个花园城市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坐落于梨园镇怡瑞中二路，北接韩美林艺术馆，南临环球影城，是一处集生态景观、文艺展演、休闲街区与社区烟火于一体的复合型街区。从开街以来，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截至目前，通州已建成运营28处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释放。今年以来，全区智能文化空间累计服务读者超 33.5 万人次，图书借阅量达 16.9 万次。暑期以来，阅读热潮更加显著，仅今年7月单月

0: 常年受慢性病困扰的老年群体，术后行动受限，康复周期长的患者也成为重点服务对象。家住宋庄镇的吕先生因骨折术后行动不便，往返卫生院复查治疗十分困难，日常休养和康复治疗面临诸多难题。了解到患者情况后，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主动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患者吕先生说，
1: 跌打损伤这个上医院都够呛，他为什么他往下垂，要不你得最近的你得上卫生院，你这疼痛受不了，这谁没得过这病谁不知道，这是亲身体会。
0: 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门诊主任任国伟说，
2: 因为按照北京市这个卫健委发布的居家医疗服务的一个文件，还有家庭病床的一个指引，就比如说是哪些病人适合上门呢，就是诊断明确了，病情稳定适合就是继续在家中能治疗的这部分人，我们提供上门。那这部分人大部分都是一些高龄啊、失能的这些老人，还有一些处于疾病中末期的，比如说一些肿瘤的一些病人，需要在家中进行这种康复啊，或者是这种姑息治疗啊，这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范围。还有，但像刚才这个人呢，他就是术后的啊，就是属于那个疾病出院以后，在家里边需要继续治疗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经过我们评估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
0: 一个个上门诊疗的暖心场景，一次次精准贴心的便民服务，成为通州区基层医疗提质会。

初中、高中各学段的惩戒情形和方式，便于学校和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和行为性质，选择最适宜的教育干预方式，提升教育惩戒的

0: 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拨打119或110。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0: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等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60万辆次，单天进出境车辆最高达2.97万辆次。
0: 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

汛期谨防毒蘑菇中毒，讲解毒蘑菇识别误区、中毒处置救治相关知识。17:45播出教育面的面，心理家庭教育指导专家谢春风、升学规划专家祝云天做客赢在规划系列，拆解高中选科底层逻辑，结合录取数据分析选科组合，为不同分数段学生提供高一选科实操建议。22:00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684询，参与就有分。

0: 域，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